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你敢？
2: 给我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
2: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3: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2: 现在我想听了。
3: 谁信你？
2: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3: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4: 广告时间，别换台。
5: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聚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又有雨啊，而且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啊。现在朋友们，我们又在直播间看不到外面有下雨吗？目前报的是小到中雨，那现在没下的话，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吧。
1: 今天这场雨下来了吗？
0: 嗯，
1: 降雨呢可能会对出行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今天是有雾的啊，市区温度全天都是在15度到20度。
1: 明天呢是本周啊难得的唯一的一个啊短暂的晴天儿，风和日丽，市区的温度呢是15到22度，是近期啊就难得的开展户外活动的一个好天气。紧接着周五啊白天就转入到了云区了，就开始多云了，市区的温度呢是16到21度，但是呢在周五的傍晚又有一波分散性的阵雨，所以有外出的朋友啊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0: 周末两天呢是晴和多云之间的切换，周六市区全天温度16到22啊，周日呢是17到22。能见度方面呢，由于这两天的主导风向是偏南风，依然会带来海上潮湿的空气，早晚时间段呢能见度不高，大家出行依然要注意。

0: 注意啊，这个有雾气，而且呢湿凉也比较明显一些。
1: 对，而且最近这个偏东风啊，也比较适合雾气的形成。
0: 嗯，
1: 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说你给你的母校啊，以你目前的职业或者是身份行业来捐东西的话，捐点东西你能捐什么？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
1: 对，还有大家对哪条话题新闻感兴趣，也欢迎各位说说你的想法。你像夏至听完就说了，他说我去参观武大的时候啊，就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同学们呢不喜欢有人打扰，哎，更别说这样闹哄哄的了，在食堂啊吃饭都吃不上。他说我也觉得不好，学校呢就是学校，每天限额，看看呢参观一下就得了。哎，你别把学校当那个景区一样，是吧？
0: 另外，学校就真的必须要对外接受参观吗？
1: 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是按理说是应该是开放的，免费开放的。
0: 我觉得不一定吧。那你说公安局呢？
1: 那不一样。
0: 那你为什么有？
1: 那不叫社会公共资源
0: 是吗？那学校算是？
1: 对，
0: 我总觉得学校也不太适合对外开放，
1: 它肯定有相关的政策支持的。
0: 你看小学初中高中都不对外，就偏偏大学对外。都是学校，凭啥呀？因为大学生是大人了，成人了，小学有这个安全隐患，那大学生也有安全隐患，是一样的。
1: 跟他本身的经营体制是不一样的。
0: 夏仁亮还说呢，说我家老二跟老大是一个小学的，有一次呢老二跟他哥就商量说，哥呀，将来你好好工作啊，攒钱给我们学校 你捐个空调呗，我夏天热。哎，有想法。我跟你说，
1: 还没有空调呢。
0: 你家老大就因为这个老二的梦想啊，发愤图强，好好学习，最终考上了一场大学，考上了武汉大学。
1: 那还热呢啊，天天武汉。那怎么现在学校没有空调？没有空调，一般不就是有主动的，有些家长不就给捐了吗？
0: 捐不捐空调不行，风扇还可以。空调耗电量太大了。
1: 骏马就说了，若让我给原来的母校捐点什么呀，啊，那就捐献我心中那重重的爱吧。他说我的母校是21中。母校培养我长大，母校培养我入团，母校让我呀储存了知识的财富啊。每当我路过21中的时候，都会深情地望眼我的母校。在这520特殊的日子里，哎，用心捐献出我对我的母校21中深深的爱。
0: 可以，挺好，挺好。
1: 对，还在惦念着母校。
0: 三弗拉沃说，以前开发区的民族大学啊，敞开大门随便进出。哎，我们经常去学生的这个美食广场啊，吃各种民族特色小吃，什么清江大盘鸡、云南米线、生大馒头，便宜又好吃。
1: 你看看，
0: 现在不让进了，
1: 对，
0: 吃不着了。
1: 大学都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0: 对，
1: 现在肯定就是因为参观的人太多了，吃饭的人太多了，
0: 对，不行啊。
1: 对，你不能干扰到正常的这个作息啊、学习的环境。一晨说了，我是放贷款的。我要捐献，那我要给学校贷几个亿吧。我的任务可能也完成了。
0: 是，你任务完成了，你这是捐献呢，还是干活啊？
1: 那万一母校要用钱呢？对不对？我利息给整低点。
0: 哎呀，下雨了。
1: 水晶腾说了，高新区刚刚下雨了。
0: 完，
1: 是刚刚开始下吗？
0: 这雨又开始来了，这咋整这一天啊？本来接着干点活，干不了了。
1: 哎，下点雨好，是吧？空气湿润嘛。
0: 老这么下呀，关键是太大了，这一下
1: 本周的雨势多了一点哈。
0: 欢
1: 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吧。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刚才在国风音乐时间里面呢，给大家播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啊，叫《辞九门回忆》。
1: 嗯，
0: 那大家听中听，哎，这歌熟啊！
1: 是
0: 这段时间抖音里边、微博里边、朋友圈里边，总能听到这首歌。其中的高潮的一句话就是"误闯天家"吗？
1: 哦，
0: 哎，就来自于这首歌，
1: 节奏比这个咱们放的这要。

0: 蒋天江，
1: 哎，都在跳
0: 跳这舞，
1: 一边唱一边跳。
0: 对，包括有些明星艺人也会跟风一起来跳这个《误闯天家》。
1: 嗯，
0: 就这段啊，听。这个误闯天家这四个字啊，大家会有点上头。
1: 嗯，
0: 为啥呢？因为首先呢，说这个误闯天家它不是一首新歌啊，其实它根本就不是独立的歌曲，是出自于2018年的古风的老歌《辞九门回忆》啊。这首啊副歌的开篇第一句就刚才听到的一句话。
1: 嗯，
0: 哎，原曲的灵感呢来自于老九门里边的二月红和丫头的悲剧爱情。这个天家原本指的是封建的皇权和盘根错节的势力斡旋。
1: 哦，
0: 误闯呢就是二月红啊被迫卷入到命运的洪流，身不由己的无奈。歌词里边来说了嘛，误闯天家劝于放下手中沙，唱的呢全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和执念。
1: 对，其实并不是那么欢快的意思在里边。
0: 嗯，
1: 哎，只不过经过了后期的改变。
0: 对，
1: 误闯天家嘛，那个天家对应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寻常的百姓家。
0: 是啊，
1: 哎，我不得不卷入命运的洪流，闯到天家当中，这是一种无奈。但是谁能想到啊，这一首啊快8年的老歌了吧，一句普通的歌词居然在今年又翻红爆火了。
0: 嗯，
1: 甚至比原曲啊还出圈，甚至啊截止到现在啊，带着误闯添加关键词的视频总播放量都快破900万了。
0: 嗯，
1: 相关的 BGM 呢使用量是层层的往上涨啊，不管是古风博主、游戏玩家还是明星、普通网友都在跟风玩梗，主打一个万物都可以误闯添加。
0: 嗯，尤其啊火就是当时那种各种二创的这种名场面啊，百花齐放，离谱又上头。首先就是古风圈叫正统玩法啊，什么元神呐、逆水寒的玩家们，哎，用这个误闯天家当 BGM， 剪辑游戏里边的江湖恩怨、宿命相逢啊，画面呢掐点精准，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不少王家也说了，说听完这个歌词啊，瞬间就带入到了自己的江湖故事里边去了。
1: 嗯，
0: 哎，有这个古风的 coser， 还有这个武侠权谋风的服饰，搭配这句歌词，哎，拍这个剧情短片，把这个误闯的宿命感呢是烘托的淋漓尽致啊。
1: 对。那么真正呢让他破圈的呢是各种抽象整活的版本，有人说简直笑不活了。
0: 嗯嗯，
1: 最出圈的就是奔跑吧啊，这个后台的花絮，嘉宾们呢趁着这个录歌的间隙啊放飞自我了啊，跟着这个误闯天家的旋律也是各跳各的。
0: 嗯，
1: 哎，动作也是五花八门，反正没有人呢能跟上拍儿，但个个都自信爆棚。网友们呢也是精准的总结说，这就是抽象版的误闯天家。
0: 嗯，
1: 真的像一群人呢误闯了别人家的客厅，哎，然后在里面各玩各的。
0: 嗯，
1: 哎，但是莫名的和谐。更有离谱的呢就是这个测试力版本啊，电梯版，还有这个甚至是家里被淹了，还有这个误闯的
0: 家里被淹了。
1: 泰国华裔艺人呢蔡有福啊随便跳了一个手势舞就配了个 BGM。
0: 嗯，
1: 哎，好多人就在跟风。
0: 是，
1: 网友调侃了啊，我的手机已经闯了一天的天家了。
0: 是，除了整活之外呢还有这么一波要走心版的解读，比如说考上名校却扛不住科研压力的研究生，调侃自己呢是误闯了学术天家啊，毕竟天家是皇权，老百姓怎么能进得去呢？是不是挤破头进大厂却被内卷裹挟的打工人，说自己是误闯了职场天家。甚至还有人说了，说相亲误闯了别人的生活也算是误闯天家啊。说白了大家唱的不是歌词，是自己身不由己的小无奈啊，是对理想与现实落差的这么一个自嘲。
1: 嗯，误闯了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个圈子里边。嗯，
0: 有一个误字嘛，
1: 哎，
0: 失误了，
1: 哎，误闯进去了，
0: 不小心。
1: 对，其实不管是跟风整活还是走心的共情，我觉得只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啊，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也算不白火，你们也算不白闯啊。毕竟生活有人说了已经够累了，能有一句歌词一个小梗让大家暂时放下压力，疯一把笑一把，这不也挺好的吗？

0: 行，然后缓缓的进入到梦乡里去。
1: 嗯，听这个原版的《误闯天涯》还行，
0: 新的就是
1: 听这个改编的，对，太活力了，太精神了。
0: 对对对对，
1: 咱们来说说睡眠的事儿吧。啊，总听见有人说呀，啊，每天呢你得睡够八小时，但是咱们有没有想过呢？睡够八小时，谁总结的？这个东西科学不科学？
0: 对呀，
1: 哎，真实研究告诉你呀，睡得太多也不好，哎，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呀老得更快。最近呢，有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呢，说睡得太少那是百分百肯定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还可能是加速衰老，多也不行，那少更不行。
0: 嗯，
1: 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并不是人们呢常说的一定要睡够八小时，
0: 而是
1: 6.4到7.8这么一个时长，
0: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睡觉时长，6.4到7.8，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嗯、
1: 但7.8反正也是接近八小时了、
0: 嗯。
1: 有人说了，那哪能说卡点卡这么准呢？
0: 嗯，
1: 不睡八小时，我睡到7.8，我还得换算一下，7小时6.2分钟，我就
0: 不
1: 得加起来。
0: 今年5月份呢，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这是用啊近50万人的大数据，那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庞大了啊。
1: 嗯，
0: 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表现，就是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它不是一个抛物线的啊。睡得过短或过长啊，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呢，哎，超过你的实际年龄。
1: 嗯，
0: 抗衰老最佳睡眠6.4到7.8。
1: 对，这是研究啊、截图显示的。研究人员呢，分别针对大脑、肺脏啊、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等啊，构建了23个叫做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的时长做一个一一的对应分析。哎，结果清晰地指出了，女性最佳的睡眠时长大概是6.5到7.8，男性最佳时长大概是6.4到7.7。
0: 嗯，
1: 哎，女的比男的大概是多那么0.1小时就可以了、嗯。
0: 所以要是换算一下时间的话，比如说你晚上11点睡，6.4的话呢，那就是5点半，对吧？
1: 嗯，
0: 5点半起来就得6.4，那7.4就6点半，11点睡6点半起就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大概是6个半小时到7个半小时左右。
0: 嗯，对对对，
1: 这么一时间是最好。当然了，这个也是指你睡眠的时间。有人说我躺下叽里咕噜2小时没睡着，
0: 嗯，
1: 那这也不算是最佳睡眠的这么一个时长。
0: 嗯，
1: 哎，
0: 研究发现呢，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高出50%，
1: 嗯，
0: 而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你看看，
1: 对，
0: 睡多了不行。
1: 在这个肯定是指就是成年人了，但是这个小朋友，睡眠是需要，
0: 那是属于发育的，
1: 对，发育的去需要阶段、嗯，咱属于成年人，哎，睡得天天超过8小时，这个死亡风险也会高。
0: 咱来看一看，睡不够6小时啊，全身跟着遭殃。叫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加的直接，范围更广，它跟这个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啦、心衰啦、2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都有着明显的关联。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体啊，我有时候在想啊，真挺神奇的。
0: 嗯，
1: 比如说同样躺在那儿不动，我睡和不睡还不一样。你看体内那些什么心脏啊、血管啊、骨骼呀、啊、你说你即使躺在那儿不动，我跟你说也影响我的健康。
0: 嗯，
1: 你必须得睡着了，哎，我才能彻底休息，我才能跟着这个是发育也好啊恢复也好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说我在这躺10个小时一动不动也不行，你就得睡过去。
0: 嗯，
1: 哎，人说睡多了呢也不行，睡多超过8小时啊，主要伤害在哪儿呢？在大脑。哎，它和重度的抑郁症、精神的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等啊，大脑相关的疾病啊，关联的更强。睡太多呢，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啊，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导致生病，而更像是身体某种啊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大脑加速衰老，哎，这样一个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呢，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的增加了疾病的风险，让你老得快呀。
0: 嗯、对，
1: 你们都知道，上了一定的岁数容易得病嘛，
0: 嗯，
1: 给你提前加速衰老了。
0: 对，那么比起这个睡眠时长啊，有这么4个睡眠指标很关键。一个就是作息的时间是否规律，一般都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这个时间要睡觉、嗯、
0: 对对，那么这是在2023年发表的一个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

0: 有助于减缓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人相比啊，睡眠时间偏差较大的，工作日周末睡眠时间比较大的人呢，他会衰老9个月。
1: 嗯，
0: 有的人会在周末的时候晚睡1小时、2个小时，啊，甚至更长。
1: 对，有的人甚至是熬夜嘛，
0: 熬到1点钟，
1: 可算到了这个周末了。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加速衰老。
1: 所以说，你就是日常养成这个规律，周一到周五你咋睡，周六周日你还应该是怎么睡。
0: 嗯，但总觉得嘛，哎呀，周一到周五我没玩够啊。那周末了我还不玩一玩吗？
1: 嗯，
0: 哎，都会晚睡1小时。
1: 对，那就老呗，个人选择。
0: 对，
1: 这个规律的作息啊，就是要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哎，在几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10点到11点。
1: 哎，这是欧洲心脏杂志叫做《数字健康》很权威的一个研究给出的答案。最好的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这是一个最佳的入睡的时段。
0: 嗯，
1: 只要睡眠时长啊，大概在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也是基本在同一时间段醒来，那就说明你有一个很好的规律的作息了。
0: 7小时上下，10点入睡的话就是5点，
1: 5点多钟，
0: 11点就是6点。
1: 对，
0: 嗯，大家算一算你的时间啊，这么个时间段。
1: 对，哎，咱们指这个睡眠的时长。
0: 嗯，
1: 哎，那再就是说呢，现在不还说什么深睡眠、浅睡眠？
0: 对，
1: 深睡眠越长越好嘛。
0: 嗯，
1: 哎。深睡眠呢，其实啊，每个人呢都不长。这个深睡眠呢，大概也就占13%到23%。深度睡眠呢，是帮大脑啊清除垃圾，帮身体呀、啊、这个消炎灭火的啊，修复损伤的这么一个过程。2026年3月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主任就介绍了，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啊，这个深睡眠的正常占比啊，也就只占13%到23%。换算一下，你要一晚上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你的深睡眠呢也就是50分钟左右。
0: 嗯，
1: 哎，这就已经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了。
0: 嗯，
1: 所以不用太担心。一看有的时候喜欢戴那个表嘛，我也
0: 能测，
1: 哎，动眼次数，深睡眠多少，
0: 嗯、
1: 浅睡眠多少，我打呼噜几次。
0: 对、
1: 哎，一看，哎呀，我这深睡眠才1个来小时，
0: 嗯，
1: 你都超标了。
0: 嘿嘿，
1: 正常的成年人也就是50分钟左右。
0: 你怎么来判断呢？你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是否能够正常应对的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你睡没睡够。
1: 对，
0: 哈欠连天的，
1: 你看金龙肯定是昨天就没睡好。我查了一下，你从7点到现在打了165个哈欠。
0: 那你这期节目没好好上节目，
1: 嗯，
0: 光在那数我数了。
1: 不，我这左右大脑不影响啊。
0: 啊，
1: 哎，右脑说话，哎，左脑我就瞅你。
0: 第二个就是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呢？来看一看啊，入睡呀是自然的一个入睡的潜伏期，从躺床上准备睡觉到实际进入梦乡，一般来说正常成年人那、这个时间是在10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只要躺下之后半小时睡着了，这是正常的。哎，如果你躺下之后5分钟之内就能迅速的入睡啊，这叫秒睡，
1: 这个太快了。
0: 偶尔一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
1: 嗯，
0: 如果长期频繁秒睡，你身体是有问题了。
1: 对，
0: 可能是存在比如发作性的啊睡病，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对，
0: 嗯，
1: 这个呼吸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般就是指比如说比较重的打呼噜这种状况。
0: 嗯，
1: 一般就是胖人比较多。
0: 哦，
1: 你看那个胖人，他那个脖子这块也比较胖，所以他当他平躺的时候，他会压迫你这个呼吸道，压迫你的咽峡嘛。
0: 嗯，
1: 所以容易造成什么呼吸停顿。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打呼噜啊这个事儿呀、啊，也不能不重视。如果你频繁的这个打呼噜、
0: 就是，嗯，
1: 这就是什么呢？阻碍你呼吸。
0: 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如果你要是能听到家里边打呼噜的人，他会有这个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很均匀呢，好，然后就突然间没动静了。
1: 这其实很危险
0: 啊，就没动静了。
1: 这个、就叫做呼吸暂停嘛，
0: 嗯，就没动静了。
1: 睡眠呼吸暂停，嗯、这就是常说的打鼾嘛。
0: 对，
1: 如果家里有长期打鼾的，然后呢经常会暂停，
0: 嗯，
1: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再有
1: 什么呢？一定要减肥、
0: 嗯、哦，减肥。再有就是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的话，那你得留意一下睡前习惯了，尤其是睡前玩手机。
1: 嗯，
0: 你说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长会拉长1小时。
1: 对，
0: 这是2021年的时候对2000多人那个调查显示，你只要睡前玩手机超过8分钟，那就有可能延长你的入睡时间。
1: 所以我们原来也讲过，建议大家在睡前30分钟你要提前把手机放下，
0: 嗯，
1: 让那大脑静一静。你别一直玩的，我就睡得马上就要睡着了，还在玩手机。
0: 嗯，
1: 你大脑当中啊，全都是那种啊精彩呀、啊、激烈的视频的片段，
0: 刺激。
1: 有人睡前还在打游戏呢，那你说能不精神吗？
0: 嗯，
1: 所以一旦你放下来睡了，是我眼睛困了，哎，我想睡觉了，但你大脑还在很活跃，一个是睡不好，容易做梦，
0: 嗯，
1: 让影响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再有就是。

0: 呢，咱说吧，就是你中间醒不醒，醒几次，有的时候明明睡过八小时了、起来依然昏昏沉沉的，怎么回事啊？就是老醒，
1: 哦，
0: 睡一会儿醒了，醒完又睡一会儿，睡不踏实，这种的话也不行。
1: 对，所以说睡眠对人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的睡眠时长、入睡的速度是不是总醒？

0: 买过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啊，推荐价格这么一个保障的用法，这个效果呢直接翻倍。怎么用呢？每天呢早晚洗完脸呢，涂完了这个爽肤水嘛，那么精华就可以登场了。你可以就挤两泵在手心上啊，双手搓着之后啊，再轻轻的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边啊慢慢的推开，额头呢要从上往下的抹，眼周啊轻轻的打圈按摩，哎，别再使劲的拉扯皮肤。脖子呢也别忘了啊，戴一过。这个颈纹呢一旦出现呢特别显老，非常的难以消除。涂完之后呢按摩十几秒钟，哎，帮助它吸收。接着呢叠加面霜来锁水。如果你今天熬夜了，你就一定要用它。第二天呢这个脸呢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呢可以稳住状态。哎，这么用才不浪费这个大牌精华的修护能力。
1: 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今天正好是520的正日子啊，咱今天可以下一单。然后呢官网啊100毫升的得1400多，今天呢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啊，只要520块钱，而且是买一得二啊，两瓶只要520块钱啊，520块钱买走两瓶正装的100毫升的啊，有效期呢到2027年，所以说呢你就用吧，放心的用没问题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麻叶链可以全程溯源啊！所谓的能够溯源，就是能够保证它是正品啊！要说那价格这么便宜，对，就有这个渠道啊！福利呢就在这几天，大家呢可以别错过了啊！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际满啊付520块钱可以再送您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大连都市之声，您回复精华两个字来进行下单。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精华。
0: 对，现在商城有520的活动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小样，还有Gucci的香水等大牌美妆都送送送，大家赶紧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下单吧。
2: FUN
3: FUN
4: FUN
5: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9: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8: 唤醒沉睡的记忆。
10: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8: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1: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8: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呀，说为什么一天当中早上跟晚上的身高它不一样呢？
6: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在不同的时间呢，你测量自己的身高，哎，不一样，两者之间呢竟然会有略微的偏差。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我还挺高的，有的是量，妈，我这么矮啊，差出好几公分。所以说是不是尺子出了问题呢？不是啊，而是你测量身高的时间呢出现了问题。根据研究表示啊，我们每个人呢在早上和晚上的身高的确是不一样的，并且一天当中啊，我们的身高最高的时候啊通常都在早上。一个成年人一天之内的身高变化呀，甚至平均可以达到19毫米，
1: 哇，接近两厘米啊，
0: 两厘米。所以呢，下次量身高啊一定要在早上量，因为此时的身高啊是最高的。
1: 咱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一般不都是早上吗？然而为什么我们早上和晚上身高不一样呢？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脊柱的这个椎骨之间的这个椎间盘，
0: 就一椎一椎之间的
1: 啊，
0: 这个
1: 椎间盘，
0: 这个间盘，
1: 咱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这个地方。哎，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呢并不是无法变形的，反而是富有弹性的，它的形态呢可以随着受力的这种变化而改变。当我们的椎间盘感到压力的时候呢，它会被压扁，但是除去压力的时候呢又会恢复原状。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你白天这一天经过了站立、行走、跑步，对吧？你包括坐着，你这个脊柱是不是也从上到下相对来说是比较直的？它是一节一节都有承受压力的，对吧？所以自然使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呢感受到压力，而此时我们的椎间盘呢便会因为压力慢慢慢慢的被压扁。比如一节你压扁了1毫米，十节是不是就1公分呢？大概举这么一个例子，
1: 对
0: 吧？我们的身高啊自然会在这个时候啊就变得比较矮了，就到了晚上了，你这个椎间盘是比如说竖直的，压这么一天了，那肯定要缩缩啊。而当我们睡醒的时候，因为你睡觉是平躺啊，横着呀，
1: 对，
0: 比较舒展呢、啊、
1: 压力早而空了，
0: 哎，椎间盘之间的这个压力就放松了呀，
1: 没了，
0: 哎，就像弹簧是回弹了嘛，对不对？哎，便回到了原本的高度。
1: 对，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呀，就不那么好使了。因为老人们的这个身体组织啊，已经上了年纪了，恢复的速度自然也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快啊。所以说，白天跟晚上的身高啊，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大变化了。
0: 那你说，为什么老年人一般上了岁数，他身高都抽抽了呢？
1: 弯腰了吧？
0: 是不是也是根据那个椎间盘中间那个弹性就降低
1: 了？没有了，对，他不弹了呗。
0: 对，就像那个弹簧。总用总用它失去弹性了。
1: 另外你说的所谓的矮，会不是因为咱们长大了呢？咱们高了呢？
0: 不是，你身边没有吗？
1: 有，
0: 上了年纪老年人即使他站得很直溜，
1: 也不像以前那么挺拔了。
0: 不是，他的身高就比年轻的时候要矮。
1: 是，
0: 我发现我像我爸呀我妈呀都比年轻的时候要矮了1-2公分呢。
1: 有，
0: 就个子就同样，你看他也不驼背，很直溜，但就是身高在缩小，
1: 没弹性了。
0: 对，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520的起源与演变，从网络热词到全民表达的无话符号。520的起源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互联网文化，在中文语境中，数字发音与汉字谐音的巧妙结合，成为网民们创造网络语言的重要方式。这种简洁而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最早出现在 QQ 聊天、BBS 论坛等早期网络社交场景中，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在虚拟空间中，人们渴望用更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情感，数字谐音便成为突破文字限制的创意工具。520真正从网络亚文化走向全民关注的节日，得益于商业力量与社交媒体的双重催化。2010年前后，电商平台敏锐捕捉到这一数字背后的情感消费潜力，开始将520包装为网络情人节，与西方情人节、七夕节形成差异化竞争。淘宝、京东等平台率先推出520告白季促销活动，主打情侣衣品、鲜花、巧克力等商品，成功将数字符号转化为消费场景。2012年微信上线后，红包功能成为情感表达的新载体。每年5月20日，微信用户可发送限额为520元的特殊红包，这一功能设计"我爱你"的寓意完美契合，迅速成为情侣、家人、 标志性行为。与此同时，微博、抖音等平台上520告白相关话题持续霸榜，用户通过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分享浪漫瞬间，形成强大的传播势能。在商业与社交的双重驱动下，520的内涵逐渐超越了单纯的情侣表白，演变为全民表达情感的契机。无论是年轻人对爱情的勇敢告白，还是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亦或是朋友间的暖心祝福，520都成为一个包容多元情感的符号。这种全民参与的特性，使其与传统节日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互联网时代文化创造的民主化特征。520的流行，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情感表达模式的变迁。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情感表达往往含蓄内敛，尤其对于爱这样的亲密词汇，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行动而非语言来传递。而互联网的出现，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突破传统束缚的心理空间，数字谐音成为他们规避直接表达尴尬，同时又能精准传递心意的社交缓冲器。从社会学角度看，520现象不是城市化一个体化进程的产物。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和核心家庭结构的普遍化，传统大家庭的情感支持网络逐渐弱化，人们更需要通过及时便捷的方式维系亲密关系。它无需复杂的仪式，只需一个红包、一条信息，就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快速传递情感，成为都市人维系人际关系的情感快捷方式。在消费社会中，情感被赋予了商品属性，节日成为商家创造消费需求的重要节点。520从一个单纯的数字组合演变为涵盖餐饮、旅游、娱乐等多个领域的消费狂欢，反映了当代社会情感消费化的趋势。随着520影响力的扩大，围绕其的争议也逐渐浮现。一方面，有人认为过度商业化导致节日内涵被消费主义侵蚀，原本纯粹的情感表达沦为购物节、红包大战，背离了数字谐音的初心。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520的符号化倾向，尝试回归情感表达的本质。例如，一些年轻人选择在这一天用手写书信、亲自下厨等更具仪式感的方式传递心意，试图在商业浪潮中保留一份纯粹的温度。未来520可能会衍生出更多新颖的表达形式，虚拟礼物、AI 生成的专属情书、元宇宙中的浪漫场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感载体。同时，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520的内涵也将不断扩展，还可能涵盖对祖国、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成为更具包容性的全民情感日。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雷云客户端。稍后有些不一样啊，是由金龙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嗯，再一会儿见吧，
1: 继续收听啊。嗯，明天见，拜拜。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骑草心，同着太初三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7: 错可再来。
6: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

0: 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2: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3: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 FM 99.1 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呢在上午9点继续锁定在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金龙。今天呢我是代班主持，可能在打开城市这档节目当中呢，从最开始的开播到现在吧，这个主持人一直都是高若星。那么今天也算是在这档节目的历史上，是不是第一位男主持人呢？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打开城市的朋友们啊，一起能够支持来收听这档节目，同时也支持一下金龙吧。欢迎大家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呢跟我互动和交流，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哦。打开城市，打开人生，也打开每一份认知。咱们今天呢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想象一下这样的一种场景，就是你和一个普通同事啊，普通的同事啊，不是特别关系好那种同事，在茶水间，哎，两个人相遇了，对方突然间说起他的前男友啦，或者前女友啦，哎，来找他复合，接着呢，从怎么认识的一路说到两个人分手的感受，又从这个他的长相讲到双方家庭的差距，滔滔不绝，叭叭叭叭一顿讲，而你的心路历程呢，是，这好像这不是我该知道的吧？咱们的关系好像还没进到这个份上吧？这么多的朋友啊同事，你怎么突然间跟我讲这个事情呢？然后逐渐就变成了说，我觉得哎呀，我不想成为你们两口子之间这种啊这一环，我不太想参与这个事情，甚至可能我都不太想去听这个东西。那么这种极具叫聊缩力，那缩小缩减的缩，让人尴尬的社交体验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过度分享。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啊，过度分享。那么也可以，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你身边，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会跟一些人，或者某些人会跟你关系没有那么近那么紧，却跟你分享了很多你觉得很隐私很私密的东西，让你觉得有点尴尬不舒服不得劲儿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可以聊一下啊。简单来说呀，过度分享就是这个过多的信息啊，那么像韦氏新世界词典就把它描述为啊，叫泄露了不恰当的个人信息，你比如说感情状态啊、身体隐私、家庭矛盾等等。尴尬的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过度跟别人分享啊，比如说有些人在啊感到紧张的时候，或者面对刚认识的人的时候啊，那不知道聊什么，那一合计那不知道聊什么呢，我不了解你，那就聊聊我自己吧，就容易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啊就一点一点一点给聊出去了，甚至慢慢慢慢的觉得哎，两个人还挺谈得来的，就变成了全部暴露出去。而当我们意识到说哎呀，说有点多了吧，就会非常的后悔。那说的人会后悔，听的人呢他可能表面上不会表现出什么来，但实际上呢他可能会很尴尬。那过度分享怎么做到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太舒服的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啊，我们需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需要被看到。但是过度分享的问题正是啊，在错误的关系阶段里面啊，向他人倾倒了个人的信息。那所谓叫什么呢？

叫交浅言深。哎，我们这俩之间的交情很浅，但是我们说的有点深了。哎，这就是过度分享的另一种表达。社会渗透理论认为啊，说人与人的这种交往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人说，那生活中还有些自来熟的呢，那自来熟等你跟他混更熟的时候，他比你现在还要熟，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随着自我披露的这种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深入。但如果说我们自我披露发生的太快的话呢，可能还会阻碍关系的发展，甚至导致关系的丧失。你像说自我披露，你就说都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你跟别人聊了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啊，我是哪大学毕业的啦，我的感情经历啦，我的工作经历啦，我自己哪跳过槽啦，我做过买卖，我赔本了，我怎么的，哎，这些经历啊，感受，甚至一些价值观，包括对未来的梦想啊目标啊，哎，我过两天我买房子，我换辆车，我会怎么样，我处个对象，孩子以后怎么怎么的，叭叭叭叭叭一顿讲，那这些就要自我披露。那关系当中的双方啊，互相的自我披露那是互惠的，你跟我说我也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俩人好朋友为什么慢慢成为闺蜜了呀，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呀，那就是什么呢，你跟我也是把你们内心的都跟我说了，我把我的经历跟你讲了，这叫什么，叫互惠，是平等的。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推动关系的发展啊，最后一步一步走向闺蜜，叫无话不谈，叫知己啊，红颜知己，蓝颜知己。那如果说人家说话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那真的很难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一点点的要互惠平等的推动关系的发展。那么在这整个的关系发展当中，我们会持续的评估，说这次聊天，哎呀，得不得劲，舒不舒服啊，我跟他这个人能不能聊得来。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很奇妙，有的人之间那个话呀，就是你说完他会说，他会互相接，就像互相搭着一个梯子一样，会一直持续不断说，哎呀，我们俩在一块之后就有聊不完的话题，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你也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聊了两句之后不知道怎么再往下聊了，尬得慌。而且当两个人都不说话的时候，都在找话题聊的时候，那一瞬间感觉空气在凝固了，就非常非常的尴尬。然后偶尔找一个话题，哎呀，好不容易释放了一下尴尬，但这个话题聊完之后呢，又没有动静了。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在偶然间遇到了某个人，或者在电梯里边遇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人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尴尬，找话题，如果不找话题，两个人都会尬在那里面。所以你会不停的去评估，哎，这次聊天舒不舒服，那下次我还想不想跟这个人继续聊。包括两个人你约吃饭，你在就两个人一对一的吃饭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够一直有话题聊的话，那以后还可以再见面。如果聊第一次就会发现，哎呦，俩人不爱聊，下回你，我相信即使他约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太愿意出去了，因为你总觉得很尴尬。所以如果在这个对话当中，对方总是突然抛出了一个炸弹的信息，那你肯定是不想再聊了。有一项这个实验也证实了，说自我披露呢不是越多越好。研究人员呢把人们的自我披露话题呢按照亲密程度分为了低、中、高三级。你像低密度程度呢，就是比如聊聊俩人最喜欢的电视剧啦，啊，电视节目啦，啊，上次度假去哪儿啦，孩子最近考什么学校啦，成绩怎么样了啊，这就叫低密度的程度，低亲密程度。那么中等亲密程度呢，可能会聊一聊生活里边最喜欢的爱好啦，哎，是否赞成更开放的一些观点啦等等，这些呢叫中等的亲密程度啊，包括这个可能是夫妻关系啦、夫妻感情啦、家庭的琐碎啦，这些事情可能会聊一聊。而高亲密程度呢，那就是亲密生活的这种方式、习惯，一年当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哎，有一些非常私密的家庭内部的东西，或者自己内心的小秘密的东西，能够跟各位来分享，那这个就叫高亲密程度。那么结果显示呢，低披露组的好感度算是不高不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就是聊了也就聊了啊，不聊也无所谓，我跟你聊完之后呢，我也不疼不痒，我听你的话题呢，我也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反正俩人不尴尬就完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而高披露组的好感度呢，则显著偏向于厌恶。你说啊？

怎么还会厌恶呢？哎，这个德国社会学家呀，这个格尔格啊，希梅尔指出啊，说每个人周围都存在一个理想的领域，说除非个人的人格价值因此遭到破坏，否则这个领域是无法被突破的。也就是说，过分分享啊，过度的分享，正是因为和他人靠得太近了，对于人家个人的隐私和个性呢构成了威胁，才会让人呢不舒服。

很多人讨厌过度分享的一个原因呢，是感觉自己啊被当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啊。有个网友呢跟朋友绝交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对话啊一直在围着这个朋友转啊，说我一点也不太想了解说他跟他男朋友一点事儿，也不关心他初中同学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就这些话题我根本就不想回，就觉得很尴尬，但是没有办法，对方就嘟嘟嘟嘟嘟嘟不停的在跟他讲他过去那些事情。那确实有啊，甚至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讲讲课，突然间就会讲他跟他婆婆之间的事情，然后全班后半节课都得讲他跟他婆婆的事情。这种就我就觉得就是过度分享，可能老师会说得很爽，但是同学们呢会觉得面面相觑，这在干什么？但小时候不太懂啊，现在一想起来，其实这不就是过度分享吗？也可能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倾诉的对象，那只是把自己的学生当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顾虑的这么一个倾诉对象了吧。所以对于倾听的人来说呀，过度分享往往是被动发生的，你毫无准备的就被对方拉进了鸡毛蒜皮当中。而当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更私密更沉重的话题的时候啊，对心理能量的消耗也会随之升级。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创伤倾泻，指的是啊不考虑倾听者的情绪，没有经过邀请，没有经过筛选的分享极其私密或创伤性的信息与经历，它往往是突然的，而且是单方面的，并且发生在不恰当的情景当中。这个不恰当的情景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同的环境当下，你可能聊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说白天啊，你在茶馆里，你在看餐厅，你在咖啡厅，你在 KTV， 和晚上的时候，你在小树林里，你在公园里，你在大街上，你在海边啊，你甚至在一个房间里边，漆黑的房间里，那这种场景不同，你分享的内容也不同。所以说社交媒体的兴起呢，也让这种现象变得更普遍了。比如说你只是在某个帖子下面简单回复了一句，对方却开始详细的分享他的创伤经历，这就导致了我们可能会背负他人的悲伤愤怒或者恐惧长达数小时数天甚至是数周，甚至可能会引发听者的心理创伤，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引发痛苦和焦虑啊。本来我没有什么，我回复完之后的对方说，多么多么痛苦的经历，看完之后我跟着受虐，我心里跟着也受虐，怎么这么痛苦啊，并没有感觉到共情，反而觉得自己啊受了他的影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过度分享是一种自恋的行为啊，它本质上呢是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之下，让倾听者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承担的心理重担。所以说当我们不太愿意被别人过度分享的时候吧，也知道过度分享对关系是有害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也会一不小心的成为过度分享的那一方，可能是感到压力了，也可能是因为对方可能稍微给你释放了一些好感，对你非常的热情，他可能也跟你分享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说过度分享的地步，你会觉得这个人可交啊，这个人可以我跟他唠知心嗑，他能懂我，他能理解我，然后你就正好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演了一些压力，然后就会活盘托出的把你自己的经历讲给对方。那你说那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本来我没有想分享给对方，我怎么突然间就有一种分享了呢？其实从生理角度来说呀，跟别人谈论自己会让大脑感到很兴奋。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之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跟别人分享自己，我最近买个房子啊，我最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是不是很兴奋啊，我最近我孩子体育考试考了满分，一分没扣啊，我们孩子以前怎么回事练，现在要考了，就是这种过度分享会不会让自己很兴奋呢？

自我评价，对他人的评价，以及对客观琐事的判断。每次选择呢，都对应着一笔小额的报酬。自我评价里的报酬最少，结果呢，参与者宁愿放弃更高的报酬，也要思考和谈论自己。哎，这就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啊。所以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说，哎呦，我聊嗨了，我自嗨了，我说自己的事，我说到停不下来的情况，因为自己真的是很舒爽。有人认为过度分享是一种索取，但是在心理学来看呢，它可能也是一种讨好的反应。哎，用这种过度分享来换取一种安全感，尤其是经历了创伤的人。你比如说在不原谅也没关系啊，这里边啊，他列出了四种遭遇创伤的孩子可能出现的防御反应，比如说战，战斗的战啊，逃跑的逃，僵硬的僵，还有讨好。那么一些心理咨询师认为呢，说有创伤的人呢，可能会通过过度的倾诉来取悦他人，或者是获得认可，以此来避免冲突或者是被抛弃。那么这个本质上呢，是一种啊叫牺牲自我边界来换取安全感的防御行为。那这也是与我们小时候跟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关系的。比如说有过度分享的父母啊，有临床的心理学家提到啊，说许多过度分享的人呢，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隐私空间，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呢就很习惯于过度分享，而且模糊了隐私的界限。哎，比如说这个心理学家，他是一个患者，说啊，他的这个患者呢，在小时候就接受了母亲呢无界限的分享，导致他在成年之后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与人相处。他注意到说自己经常在经受了压力或者是不适时过度分享啊，其实已经感觉到对方可能不太愿意听了，他也会说个不停。这是一种自动的反应，有时在这样的场景下呢，他会说出一些事儿之后啊，都让自己后悔的话来，但是就是控制不住，人的本能反应啊。第二种呢，就是不说就会指责你的父母，可能会这样的家庭。朋友们，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感觉这里边好像有问题，犹豫了一下还没有跟家长说呢啊，然后家长总说啊，大人是小孩别插嘴。但如果真出问题了，家长又会反过来责问你，你为啥不早说呀，是吧，就是你没说就被指责，遇到这样的父母。那么心理学家也认为啊，说逼迫孩子敞开边界的父母也可能导致孩子在成年之后会过度分享。比如说边缘性人格障碍或者是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父母，他不愿意看到别人拥有私密的想法或感受，所以呢，他们会坚持要求孩子你分享自己的经历，甚至通过指责和追问来逼迫孩子说出内心感受。那可能对于父母来说，那我也没有什么呀，我想了解一下孩子内心，我跟他勾勾心啊，我心贴心的沟通一下，这不对吗？其实不是能说不对，只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有就是你要看孩子反应，如果孩子当时已经表现出他不愿意说了，你还去逼迫他去追问他必须说出内心感受的话，就容易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出现过度分享。那被这样对待的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养成把所有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给别人的习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会被惩罚，如果在别人问之前就想先回答，也许啊就不会被指责了。心理学家还表示呢，说这样的孩子在小时候往往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啊，但长大之后呢，他们逐渐意识到我，哦，原来就我这样子呀，啊，这不正常呀，大家不这样啊。所以说他们会常常会向他人倾诉童年的创伤经历，希望有人能够指出说这个不对呀，哎呀，小时候你怎么这个样子啊，啊，妈妈就这样对你不对啊。那么当对方感到了惊讶啊，是吗，震惊啊，愤慨的时候，他们就会体会到一种认同感，尽管这种讲述往往也会让他们再次受到创伤。是的，就是即使对于分享者来说，过度分享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有人说，哎，有些事情过去过去吧，不想提了，因为提一次就是创伤一次，伤害一次。是的，是这样子的，嗯。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愿意跟你分享，尤其是你觉得其实已经有点过度分享了，啊，他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一些啊不。

跟你分享的特别隐私的东西你不太愿意听，但是你每次遇到他哦就没头了，尤其是这个婆媳啊，这种关系就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方向一样。再有就是孩子，当有些人有了孩子之后，尤其是孩子有一些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跟他在一块他必提他的孩子。有这样的经历吗？你可以跟我聊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色，烟火方圆，徐徐展开。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来收听打开城市。那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金龙。在人际交往当中呢，我们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处理冲突习惯截然不同的人。一种呢叫看破不说破的人，他们宁愿自己默默地消化矛盾，受点委屈，也不愿打破表面的平静啊，信奉的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另外一种呢则是啊，非得说开的人，哎，他们心里一旦有了结儿，就不吐不快，哪怕场面一时很尴尬，甚至引发争吵，也非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内心的真实感受讲个清清楚楚。哎，这么两种人。那么在集体主义的高语境文化里面啊，我们看重人情，讲究面子，注重含蓄，保持内敛，追求尽在不言中，习惯了读空气看眼色。因此呢，后一种人呢常常被贴上说，哎呀，太直了，情商低，不懂人情世故这么一个标签。那为什么有的人必须要把话说开呢？当他们执着于要一个说法的时候，他们真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事实的清楚，还是关系的真实？为什么不说开大脑会如此难受呢？对于有的人而言呢，把话说开并不是为了咄咄逼人，而是一种心理整合的手段，他们是在用确定性来换取内心的安全感。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委屈，没有解开的误会，在心理学上呢是一个个叫未完成的事件。蔡格尼克效应呢告诉我们呢，人们天生对于没有完成的这个事情啊会记忆犹新，耿耿于怀。研究证明啊，没有完成的叙事啊、任务啊、事情啊，会引发一种啊对于完成的紧张感。对于那些具有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人来说呢，蔡格尼克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大了。高认知闭合需求的人呢，极度厌恶模棱两可或者是悬而未决的态度，渴望和追求叫确定性和稳定感，对很多事情啊非要有个明确的答案。因此呢，对他们而言，哪怕最终是一个坏结果，也比一直悬在半空中要好得多。

把话说开说开呢，就像是按下了心理上的完结的按钮，让大脑啊得以关闭那些持续消耗认知资源的后台程序，让人不再被内耗折磨。那么根据认知失调理论呢，当你很生气很受伤，却要装作啊我没事儿，我挺好的时候啊，你的内在的感受与外在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不适。那么为了缓解这种失调呢，要在调整内在感受啊，要不然就调整一下内在感受，就告诉自己说我太敏感了啊，我想多了啊，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吧，哎，算拉倒吧。要不然就要改变这个外在的行为，勇敢的表达我感觉很受伤，我很生气，我很委屈，我表现在脸上，甚至在行动上。同时呢，表达本身就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式。研究发现呢，习惯压抑情绪的人心理负担更重，而敢于说出感受的人呢，他恢复得更快。有人说那不也很好理解吗？他是不吐不快啊，他吐出去了那别人怎么办呢？有些人可能不会太计较这些后果，只是想当时我一定要说出去，不然我心里边很憋得慌，我不舒服。因为把话说开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的叫外化，当情绪被精准的命名并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在你体内闷烧这个毒火了，而是成为啊从你身上分离出来的可以被观察和被分析的对象。通过言语释放被压抑的能量，认知与情绪得以重新的对齐，那么心里的平衡和舒适呢也就回归了，也就是你心里就舒坦了。啊，有的人说我不计后果的，其实他也不是不计后果，只是在两者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就是什么呢？我至少让我自己舒服，其他的我顾及不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遇到一些特别憋屈的事情的时候，我必须出这口气。你说那些路怒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当时一瞬间憋屈了，我必须得找回心理平衡不可，才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激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而有些人说，哎，拉倒吧，算了吧，没事，就这么回事，我挺一挺，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两种就是不同的人。那说开和不说背后的关系底层是什么呢？比如第一个不说，叫委屈自己的那自我缄默。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于看破不说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误以为这是一种对关系的体贴，但不说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远比积极影响要大。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而压抑真实的感受，本质上是在潜意识里假设了我的感受不如这段关系重要，我不配表达不满。那么长期的自我的缄默，不仅换不来真正的亲密，反而会带来抑郁、焦虑、低自尊等等，甚至在情绪压抑到极点之后发生毁灭性的反向爆发。就像说啊，有些人呢，压抑时间太长了，憋得太久了，忽然间来了一次大爆发，而这次大爆发是相当恐怖的。你可能忽然间对你眼前这个人都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朋友们有没有想，就是说到这儿的话，有没有在大脑当中你想到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呢？刚才我就在一瞬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曾经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的。你几乎看不到他跟你之间有一些对你的不满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有一次就是集中的一次爆发，让我突然间意识到了这个人和跟之前我看到的不一样。但是我能理解他，因为可能是就像说压抑到了极点，一个弹簧压到了极点的话，他一定会爆发出来的。其实这种的话会更加的恐怖，甚至是毁灭性的。此外呢，习惯不说的人可能还持有一个致命的假设，叫透明度错觉。就认为啊，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透明的，在沟通过程当中传递信息的一方会以为自己的感觉和需求能够被另外一方清晰的感知到。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总以为对方能够意会自己的，我说我没说这事，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吱声，你能感觉到了吧，我是忍你了，能看到我自己的情绪波动，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你不说，别人往往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不说开，只会让误会越积越深。有人说，那你听你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有什么事我都说开了吧？也不是啊，非得说开呀，也不是说代表你成熟。有些人迫切的想要澄清，反映的其实是对于模糊性的低容忍度。
对于部分焦虑型依恋的人来说，他们对于关系中的这个灰度是极度不耐受的。当对方稍有冷淡或者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内心的被抛弃焦虑就会瞬间的激活。此时的非得说开连环追问，其实并不是为了真诚沟通，而是出于一种创伤之后的一个控制需求，就试图通过强迫性的对峙来确认对方还在，关系还在，以此来缓解自身的巨大恐慌。你像有的时候的对象俩吵架啊，夫妻俩吵架，非得追问个不行，必须要让对方承认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就是跟这个心理是一样的。在一些高语境文化当中，看破不说破成了一种智慧。然而啊，暗示性沟通虽然温和，却容易造成认知的偏差。直接式沟通虽然冒险，却能够更直接的构建坚实的信任，就是把话说开了啊，我是怎么想的，但是呢，你注意你的态度啊，你的说法说辞能够让对方很容易的去接受你，而不是发泄情绪，是吧？但你要不说的话，这种暗示性的沟通可能他会理解或误解你的真正含义。真正成熟的关系是能够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在适当的时机，在与对的人把话说开，那往往源于对于关系深层的自信。其实这里边呢，有人给分了四个区域啊，分别是开放区、盲视区、隐藏区和未知区。啊，开放区是什么呀？就是自己知道的，他人也知道的，开放的。盲视区呢，就是自己不知道的，他人却知道的，你看不见，盲视。啊，隐藏区呢，是自己知道的，他人却不知道的，你给藏起来了。未知区呢，就是自己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区、缩小盲视区和隐藏区的过程。只有敢于把话说开，袒露真实的自我，关系才能从表层的客套与防御深入到真实的连结与灵魂共鸣，进而探索更多的未知区，提升自我认知。很多人不敢说，是因为焦虑沟通错位对关系的破坏性。哎，我说完之后俩人就可能掰了，关系啊出现了问题，以及对于自我修复关系能力的一个不自信，就是我都跟他弄掰了之后，我有没有能力修复我们俩的关系呢？不太自信，潜意识里就说呀，这话说开了就完了，吵一吵俩人就散了啊，这种脆弱感。但是有学者指出，即使是世界上最好最敏锐的父母，也只有 20% 到 30% 的时间能够与孩子的需求完美同步，剩下 70% 到 80% 的时间都是处于基本同步、趋向同步、远离同步的错位状态。由此可以推论呢，健康的关系从来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拥有强大的修复错位的能力。敢于说开的人，他们允许关系出现破裂，出现裂痕，因为他们深信冲突并非关系的终结，而是修复与深化的契机。他们相信自己跟对方有能力在每一次真诚的碰撞之后，把关系重建得更加的坚实。心理的成熟不在于你是不是一味的非得说开，还是永远的退忍啊退让，而在于呢，你能够敏锐地判断何时该勇敢地说开，去打破虚假的和平，何时又该温柔地留白，给彼此喘息的空间。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打开城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金龙啊。我们的动动也来了啊，说金龙啊，又来一场，注意点嗓子啊，谢谢你的关心。确实啊，从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的大时段直播啊，尤其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一个人上一个小时节目也是相对比较辛苦的啊。这个风过海面还说呢，这个话题啊，说在已婚女性当中，孩子跟老婆婆是两个无边界的话题啊，也是女人当中啊，尤其是已婚女人当中啊，最容易找到共鸣的话题吧。所以说有的人说，为什么几个女人在一块总会聊孩子跟老婆婆呢？因为这些话题总能找到一些共鸣的吧，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或者类似这样的经历，能够找到一些心理的慰藉啊。宾尼也说，一打开大丽云我懵了啊，还以为今天节目是延迟了呢，给你点个赞吧，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咱们说啊，传统文化里边啊，喜欢赞颂付出，那许多人呢会困在爱或者责任里边啊，不自觉的呢就陷入到了廉价付出的陷阱。他们会为了取悦他人，不断的牺牲自己的需求、愿望或者身心健康。比如说呢，在恋爱关系里面，有的人会容忍伴侣的不尊重，甚至将其美化为爱的证明。他们毫无保留的奉献时间、精力、情感，却不奢求回报。可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收获感激，而是身心俱疲。还有人呢，困在了失衡的家庭环境里面，奉献着也难过着。就像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边的松子，他的一生呢就这样一场悲剧。童年时的他，为了博得偏心父亲那稀缺的一笑，他养成扮鬼脸取悦他人的习惯。成年后的松子呢，在一段又一段畸形的亲密关系中，飞蛾扑火般的透支着自己。面对暴力倾向的这个作家彻野，他竟卑微到听从暗示，投身于底层色情行业，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辱，只为换取金钱供养那个每天殴打他的男人。面对利用他的啊刚野，欺骗他的小野寺，乃至最后那个彻底毁掉他生活的学生龙阳一，他始终固执着全情投入，不计代价的迁就。然而这种掏心掏肺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背叛与抛弃。在当下我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啊，毫无保留的分享自己的能力、资源、情感，努力的打着引号的讨好对方，大概率啊，这种善意会变成一枚回旋镖，最终刺向自己。友情之间也是如此，习惯性做朋友的资源出口或者情绪出口，很多人以为这样就是在维系关系，但结果往往是你付出越多，对方越习惯，关系呢却没有变得更稳固，反而会因为偶尔的不回应分崩离析。在社会学中啊，有一个经典的叫社交交换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呀？就是一切人类社会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奖赏，物质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啊，并最小化成本。社交交换与物质交换，那比如说买卖，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啊非契约性。当你给朋友提供资源的时候，并没有合同规定他必须得回报。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本应建立在信任，但如果一方过度付出，导致对方无法通过对等回报来抵消心理债务，那么这种不平衡就会转化为权力压制。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获益者呢往往就会采取心理防御机制，比如说贬低对方的付出，贬低对方的人格等等，以此啊来达到心理平衡。我们时常感慨啊，说哎呀，好心没好报啊，就是这么来的。你看职场上这种后果就更明显了。早些年有一个台剧叫《命中注定我爱你》啊，这个女主角陈心怡性格温顺、热情善良，但这些品质并没有给她带来实际的职场利益。她在办公室里的形象呢，就像这一张便利贴，谁用谁撕，用完就扔，永远在帮助同事复印文件、买咖啡、加班赶工，却从未得到过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一旦他拒绝，同事们不会记得他过去帮了多少次忙，他们只会觉得你变了，你没有以前好说话了，你不够意思。因为免费分享自己

无条件的付出都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你认为自己的价值比别人低，这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啊被剥削的恶性循环。就是无偿付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累，而是啊它会慢慢的把关系带偏，时间一长啊就变成一种失衡，就你停下来对方反而不适应了，关系啊反而跟着松动了。没有成本的东西很难被认真对待，人的付出与善意也是一样的。健康的感情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对等的付出之上，当一方只是一味的给予而得不到任何回馈的时候，那么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最终导致关系的崩塌。所以说一段成熟的关系里面还是带着些许啊功利会比较好一点，成人啊这种关系越免费反而啊越难长久。这里说的功利不是算计，而是有来有往的意识。哎，我可以对你好，但不是无底线的，我愿意付出，但也希望是有回应的。真正的爱与健康的这个感情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和对等的付出之上。在一段关系里面留一点你帮我一次我记着，我帮你一次你也会还的空间，会形成一种良性的流动和循环，这样的关系反而更自然、更轻松，也更容易长久。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放在首位，而不需要感到愧疚或者羞耻。另外一方面呢，一刀切式的做法并不现实。啊，我们可以试着从习惯性免费分享自己，慢慢知道什么该给，哪些是自己愿意付出的，哪些是被消耗的，多一些这样的功利思考之后，当你不再无限供给自己，很多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成年人的深刻关系说到底啊，也需要靠感情支持。但是和儿时伙伴之间纯粹的情感到底有所不同，前者里面夹杂着责任、承诺、利益、边界，因而更需要一种结构性的稳定，而适度的功利其实是在给关系加一个支点，让它有来有回，不至于失衡。这不是变得现实，而是更清醒，就是只有不再免费，关系才更有可能走得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好了，今天的打开城市就到这儿吧，我是代班主持金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

0: 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卖。
3: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四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文中还有依据每天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咖啡单词，比如早晨咖啡、日间咖啡、傍晚咖啡等等，以及依据不同场合延伸的桑拿咖啡、告别咖啡，甚至还有选举咖啡，这是指投完票后跟朋友到咖啡店点杯咖啡，搭配甜面包。足以见的咖啡在芬兰朋友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在老一辈芬兰人的眼中，如果家中做客却拒喝咖啡，会被视为粗鲁的行为，而且喝完一杯主人必定会再询问是否续杯，如果不想再喝又不好意思拒绝，客人通常会答只要半杯就好，这就是暗示不会再喝第三杯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也要先来跟各位提个醒吧，算是啊，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你说节日吧，它也不算节日，只不过今天的这个日期可能是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就是今天是5月20号520吗？有没有人今天都没反应过来说这是520到了吗？啊，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有伴侣、有爱人、有这个对象啊，有自己喜欢的人，不妨在今天发上一个消息问候一句，对不对？起码咱先把该表达的心意到了，尤其是啊这些咱经常说的老夫老妻之间。有人说老夫老妻之间，哎呀，表达那些干什么呀？但是其实往往我觉得越是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吧，越应该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爱意，要不然会渐渐的消散。哎，就经常说什么七年之痒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越来越习惯彼此在身边啊，但是一切都是淡然的，都是默默的，没有了刚刚情侣时候的那种激情和冲动。但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情感越淡，它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连锁反应，又或者是一些心理状态啊。所以我觉得日常的去表达爱意是我们应该学会的一个事情啊，就包括像是我们经常说了，咱们中国人是含蓄的，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含蓄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就包括对于什么父母的爱啊，对于朋友的这个感情啊，对于亲人的爱啊，就咱总感觉说出来它是有一点点的羞耻的。但有的时候真的想一想，这有什么可羞耻的呢？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啊。之前我在节目上有经常问过不同的来做嘉宾来玩那个人生当铺卡牌游戏的嘉宾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爱情到最后会变为亲情吗？然后呢，就有人听到了这样一个讨论，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当时听你们在节目上有的人说觉得爱情到最后会变成亲情，我当时觉得屁就是爱情到最后怎么能变成亲情呢？爱情终究就是爱情。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妨今天也是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你觉得说爱情到最后它会变成亲情，还是说爱情依旧还只能是爱情呢？就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总之无论如何啊，今天就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就像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所以在520的时候呢，要把我的这份爱通过广播、通过电波传递给各位。那同样，如果您身边有在乎的人、有喜欢的人、有爱的人的话，那不妨大胆的说出来，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喜欢、欣赏和爱意。表达爱绝对不是一个羞耻的东西啊。好了，那当然了，今天这是一个开篇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而提出的题外话啊。我们依旧还是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想问问大家吧，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总会有疲惫的时候，有劳累的时候啊，甚至经常有人说了，哎呀，家是避风港，但是那不是有一个三十而已的当中有一个台词吗？叫做都想避风谁当港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有好多的负面情绪其实是不想回家去释放出来的，又或者说呢，感觉哎呀，回到家里总是有很多的不方便，哎呀，有好多烦心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刻，你会选择去哪里发泄自己的情绪呢？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了，那我就是去比方说健身房啊，或者说能够运动的地方，我大汗淋淋的，我把我所有的坏情绪全都排解出去之后，我再回家。那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全身都是轻松的，我也不会把恶语相向啊对于我的这个家里人。那也有的朋友表示说了，运动呢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可能会选择去到这个 KTV 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小清吧、酒吧呀，我去这个也不能算是借酒消愁吧，就是简简单单的放松一下哈。 KTV 唱唱歌，通过一些娱乐活动丰富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啊，然后从而达到了去忘却一些烦恼和忧虑的一些存在。那这样也是一种

方法，但是还有人表示说了，任何跟活动相关的，在我休息的时候我都不想进行了，我可能会选择说，哎，那我不妨去开个房吧。当然，谁想歪了啊？这个所谓的开热房呢，是会发现现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喜欢去在宾馆，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午休的时间呢，去开一个钟点房。因为回家呢，你可能面对的是很多人的打扰啊，包括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她会表示说了，一回到家就是，哎，媳妇儿那个东西我放哪儿了？哎，妈妈，那个东西你帮我找一下子呗，就好像从来没有自己个人的时间了。到点儿呢，做饭。晚上收拾家，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得给老公准备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哎呀，就有人想想这样的生活都感觉很烦躁。凭什么他们不能独立自主？我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个人的空间呢？所以啊，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说了，那我要选择去到一个能拥有自己个人空间的地方。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就选择了开钟点房。那问问大家吧，如果在你非常疲惫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去开一个钟点房？没有人能够打扰你，没有人能够找到你，你就能够获得短短几个小时，花上的价格也不贵，可能几十块钱到100块钱不等吧，然后就能收获，比方说3、4个小时完全轻松的时刻呢？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又或者说你有什么别的排解的这样一个场所和方式呢？也欢迎跟我们推荐一下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刚刚说了啊，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我20爱要大声说出来啊。消磨微光发来了消息说，我爱范小胖做的节目啊，做的广播节目。就是我这人不行，对吧？只爱我做出来的节目啊！哎，懂了这意思。但是非常感谢啊，像消磨微光啊，还有像拨开云雾见云雾啊等很多很多的朋友，每天日复一日的，这个收听打卡，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一种陪伴的力量啊。我当然知道也有很多这个可能不太善于互动，但是一直在默默收听，偶尔当时在猜明星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大家都在收听啊！玩起了一个有意思的游戏的时候，大家也都互动起来了，有这么多人在我的算是电波的另一端啊，我们互相的陪伴啊，所以在520这一天，要向各位去表达我的爱意，感谢各位一直的支持，爱大家啊！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金色秋天来打卡了，说主持人你好，辛苦了，感谢金色秋天啊。我觉得大家都辛苦了啊。拨开云雾见云雾也来打卡了，说阿朱，我先发了一个截图，然后问我说，猜猜我上交了多少钱？我们点一下这个截图啊，发现是这。我通过你俩的聊天，我推测这应该是你媳妇儿是吧，是爱人是吧，但是这个备注啊，那属实是就我都没法读出来这玩意儿。看样子平时生活当中是属于那种打打闹闹很有爱能够开玩笑的那种的啊，是让人特别羡慕的这种关系。然后上面应该是给自己媳妇儿，是自己媳妇儿啊，发了这红包啊，然后说高兴不，哎呀，而且媳妇儿今天是还过生日是吗？那首先先要祝贺一下，就是说生日快乐。我觉得一切都是健康为第一位的，健康长寿，对吧？剩下的事情呢是万事遂意啊，什么事情都是心有所想，事有所成。然后我们来猜一下，说拨开云雾见云雾，让我们猜一下，说这个红包你看看上交了多少钱。我先不猜你多少钱吧，我就先说说我啊。要是假设万一一不小心我有了对象，我得交，我想想啊，1314万，1314嘛，1314万啊。当然了，这前提是建立在我有对象的前提之下啊。那很可惜我没有对象啊，这是我这钱给不出去。但反正要是我的话，就1314万。嗯，绝对，我现在就是说这话，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我没钱啊，就是因为单纯我没对象啊，大放厥词。所以到底这个媳妇儿多少呢？我猜着吧，要么就是1314，要么就是520，这当中的任选其一，总不能是13.14吧？

相梦微庄聊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说，在疲惫想自己一个人好好休息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去开钟点房。然后项目微光说到了说到开钟点房啊，冬天太阳能热水器温度升不起来的时候呢，曾经想过说去到那里洗着澡，但是仅限于想一想，没敢试。为什么会没敢试呢？是会觉得说怕被人误解，总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担忧羞耻，会是有这样的心理在吗？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着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我们先来还个账吧，啊，这个昨天欠了个债啊。我们聊到了关于中国的碳水版图，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到了好多的地方，比方说提到了陕西，各位还记得说陕西的硬核面食区是哪里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西安，其实并不是啊。昨天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宝鸡，包括还有新疆的喀什、天津以及河南的郑州，这都是我们昨天聊到了有各种各样跟碳水相关的美食啊。那我们今天呢，把昨天还剩了一点点的版图继续跟各位分享出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到了浙江，想一想浙江有什么？有人第一反应那就是杭州啊，杭州有什么西湖醋鱼啊？说外地的朋友来啊，都想尝试一下西湖醋鱼。那鱼上来之后，不到一分钟，可能每个人也就一筷子，基本上这道菜就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碳水版图来到的是浙江的金华，也就是浙江最会吃面的地方。有的人提到金华，他说那不就是金华火腿吗？对不对？但是要知道，人家火腿出名，但不代表只有火腿。如果说你只知道火腿的话呢，可能是真的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啊。说在这里呢，碳水才是主角。金华呢，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呢被切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盆地，也因此呢形成了极为分散的饮食格局。再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和商贸的往来，各地做法呢在这里是不断的交汇，最终沉淀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就是江南的细腻遇上了北方的筋道，通通的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金华的碳水呢是先从面开始的啊，这里几乎每一个县市呢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兰心牛肉面呢讲究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是慢慢的合体。而蒲江一根面呢则是极具仪式感的，一根面可以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奥面呢反其道而行之啊，把面条与各种食材煮成了浓状的糊糊状，看似随意，却是地方记忆的一个延续。不过金华的碳水呢，据说也是远不止于面啊。早餐江湖同样的精彩，一碗福建羹。有人说了，在浙江在金华吃福建羹吗？其实它的原型就是来自于福建的锅边糊啊，经过龙游商包呢是传入到了金华之后，又被本地人改良，变成了更浓稠更鲜香的一碗美食。米浆呢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制浓郁的浇头，咸香鲜香。兰溪一带的早茶桌上呢，烧饼、油条、咸豆浆那就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充满着烟火气。更具代表的呢是各种的饼，金华的酥饼是把梅干菜和猪肉塞进到了酥皮里头，外层掉渣，内里油润。而盘安的大蒜饼呢则是简单粗暴，蒜香之给带着山地城市的一种爽快。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酵馒头，形似猫耳朵的米筛耙，汤汁饱满的汤包，这些看似家常的碳水呢都是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和层次。总之啊，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本身。我们再来走一走啊，来到的是江苏的宿迁，说这里其实是最像北方的碳水之城，

如果把上面的这些主食全都放到一张桌上，也就是我们昨天和刚刚聊到的什么天津的煎饼、中原的三汤啊、西北的擀面皮儿、江南的点心、苏北的大饼，你很难想象到他们居然能够同时的出现在一座城市里，而这个地方就是宿迁。它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呢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的过渡带，属于江苏，却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呢听起来是比较江南的，可是胃口却是很北方。这样的趣味呢，让宿迁成为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就是南北兼收，主食尤其精彩。说宿迁人的一天啊，是从一碗这个撒汤开始的，骨汤熬出底味，再冲入蛋花，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搭配牛肉锅贴或者是烧饼，一顿下去浑身全都暖了起来。而本地的这个撒汤呢，多用牛骨和牛肉熬制打底，出锅前呢加上鸡蛋或者是其他的作为配餐。真正能够代表这里碳水灵魂的呢，反而是煎饼。有人说煎饼那不是齐鲁大地的吗？确实啊，这里的煎饼呢是受到了鲁南影响的，用杂粮摊制，薄而有韧劲儿。这里的煎饼呢也讲究一个卷万物啊，就是什么这个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儿、卷小菜、卷肉，甚至是剩菜都能够卷出一顿满足感。而另外一位隐藏高手呢，是川城大饼，又厚又敦实，微甜的口感，外皮呢不是酥脆，是柔韧的，越嚼越香。和北方许多硬朗的面饼不同啊，在这里的大饼呢是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和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到了夏天呢，则是轮到了擀面皮儿登场了。筋道爽滑的面皮儿呢，拌上辣椒、蒜汁和调料，酸辣开胃，也是很多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明明它带着西北的影子，却早已成为了当地人的日常。除了豪放的一面呢，这里面还有像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的细致点心。甜口、酥皮儿、爆馅儿啊，样样拿手。也就是说呢，粗犷和精巧在这座城市身上并不矛盾。我们综合下来，我们也其实能够感受到，其实现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它其实是一种杂糅，杂糅进来了之后呢，又加上了本地的特色，而在沿海城市，在或者是铁路发达的城市，尤为的突出，南北交融啊，东西综合。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呢，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柔和硬的一种结合，有酥脆的，有坚硬的，当然了也有韧劲儿的面皮儿，但是无论哪一口吃进到肚子里，我相信都是一种极致的享受，甚至呢再配上点要么是配菜呀、要么是辣酱啊，哎呀，咸香辣全都俱全了。那中国的碳水地图呢，也从来不是吃饱那么简单啊，什么面条呀、馍饼啊、米粉啊，背后呢藏着的其实是气候、物产，还有就是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不同的城市呢有不同的主食性格，而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把碳水都吃成了地方文化。不知道各位今天的中午又会吃到怎样的碳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向某微光说了，说是西湖醋鱼的味道，约等于是跳进水里抓了条鱼直接啃。这个菜呀，也就是指着各地的游客火到现在。但是说到这儿，我还真觉得我挺自豪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有一年去到了杭州啊，然后有着朋友是在杭州工作嘛。

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吃一下西湖醋鱼啊？我说我从来没有挑战过啊，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猎奇的心理，就是想去挑战当地一些最为有代表性的，包括像是其实我现在一直遗憾的就是去北京我一直没喝上过一次豆汁，我就想尝尝那个豆汁儿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味儿。然后呢，我首先第一个去到的就是杭州，因为说西湖醋鱼很难吃嘛，我就不服了，我说它到底怎么难吃？哎呀，真的是去到了一个饭店，排了老长的队，坐下来了，点了一个西湖醋鱼，那个味道怎么说呢？你感觉首先它的外层啊，就是被一层什么样的调料糊了嘴，然后还有那种酸味儿，酸完了之后你再吃，就像是像微光说的，它还有鱼的腥味儿。你知道，首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咱们大连人吃这个鱼，很多的就是清蒸啊，就算是加点重口味的，那可能就是糖醋或者红烧，对吧？但是那个口感是我前所未有没有尝试过的。但是要知道哈，那一条鱼真的不便宜，好像那一盘的价格就上百了。而从小呢，我又是被教育着不能浪费粮食的这个原则，点多少吃多少。而且我也知道当时打包不了啊，因为旁边就到西湖了，要去游逛西湖，怎么可能拎着饭菜呢？硬是咬着牙全给吃了。我朋友在旁边看呆了，他说你真的觉得好吃吗？我说并不是好吃，我反而觉得它好难吃。但是它越难吃越让我想，万一再多尝一口我就能尝出它好吃的味道了呢？可是吃完一整条鱼都觉得说没有这个万一。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什么万一不万一的呀，只不过是不想浪费了，不想白花这个钱而已。然后在现如今呢，我那个朋友哈、经常会给我发这个西湖醋鱼的照片，我说你咋又去吃了啊？什么什么外地的朋友又来了，说只要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因为截至目前你是唯一一个当着我面居然能把这道菜吃完的人。哎呀，现在想想啊，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发扬了我们不浪费粮食的这样一个优良传统，是吧？但是那天真的是碳水超标了，吃一口那个鱼基本上得配三口米饭。好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疲惫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去开一个钟点房。因为在这里呢，首先不用花上这个大的价格，其次呢又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没有外界的打扰，短暂的度过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三四个小时的时光。是你的话，你愿意去花这个钱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看云雾见云雾啊，说我是不会自己去开钟点房的，说总觉得自己去开房就有点别扭。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很爽，但是一提到说自己一个人去开房，就总感觉说这个事情啊听上去就不是那么好听，然后感觉很奇怪。尤其呢，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自己有了家庭之后更不敢随便的去开房啊，就总感觉说起来有点让人怕产生歧义和误会吧。但是首先我要先说的一点呢，就是说啊，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是吧？我们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能够放松的角落啊。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有尝试过在周末的时候是自己晚上去开一个房间啊，去酒店住一宿。首先不贵，我们那周边的这个房价是这个酒店的费用是比较低的。再其次呢，就是因为你想，我一个学期都要住在宿舍里头，然后呢宿舍我们

又是八人寝，然后搬出去两个的话呢，还剩下了六个人。那其实每一天，如果说每一个晚上我都没有自己独处的时光，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哎，自己待一待，静一静挺好的。我就会觉得一学期下来之后有点难受，所以那一次呢，真再加上当时心情有点不太好，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寝室总吵总闹，你又不能说要求人家去不说话呀，或者是闭嘴呀，做这个静音做事儿，对不对？你这个就很蛮不讲理了。那我不能这么去要求人家。那于是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哎，那我不妨自己趁着周末第二天没有课可以睡着懒觉的时候，可以去找一个酒店住一晚上。而且呢，我们当时正好是没有能够洗澡的地方，我说这不顺便的也是把我洗澡的问题给解决了吗？那一晚上过后，我真的会觉得说无比的爽。这个爽在于的就是没有人能够打扰你，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什么事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让我自己可以静下心来和自己进行一场谈话和交流，去解开当时所有烦闷的情绪和不好的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想法呀，又或者是焦虑感啊这些的。我觉得经过了那一晚上的自我疗愈吧，算是有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缓解。唯独到后面为什么没有再继续了呢？就算那酒店再便宜，架不住大学时候那是真花钱呢，天天吃吃喝喝。我室友都吐槽我，你但凡啊，说你要是把你吃饭一半的钱省下来，你少吃一半，你都得老有钱了。就是到最后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那个，你借我点钱呗，我去吃个饭。都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了哈。我们再说回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解压方式，现在也有很多的中年人啊，说你像中年的男生呢，可能就会爱上了洗车和钓鱼，女生呢可能说爱上的是什么医美啊健身。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有越来越多在大城市比较常见吧，在一线城市那种压力比较大生活比较匆忙的城市，就是他们其实挺喜欢去偷偷的这个在钟点房开一个房间进行一场自我疗愈的。有的人表示说了啊，那我为什么不干脆去酒店住一晚上呢，给自己一个抽离日常生活的仪式感。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我在大学时期我能做得出来，但是现在毕了业真的自己赚钱之后，我反而做不出来这样行为了。我觉得太贵了，不划算，我有这钱我多攒着，我还能买一袋水果，是吧？现在都开始考虑到生活当中的这些小成本的价格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出去过夜一晚实在是太奢侈了。而且现如今呢，包括像咱们大连的酒店的钱，尤其到了旺季，那真的是不便宜啊，二三百都是一个家常便饭的价格了，高一点的四五百、五六百，甚至上千块钱的地方也都有，这能吃多少顿海鲜呢？而且还有人表示说了，还有一点，那确实就是出去，如果说你开房你过夜了，解释成本有点高啊。但是钟点房就不一样了，虽然它的解释成本呢也会有，但是很多人就学聪明了，也不是学聪明了吧，就是大大方方的，对不对？直接就是说自己是去午休的，又没干亏心事，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如果你怀疑，我欢迎你随时来查岗。以前呢，大家可能还觉得说钟点房呢上不得台面，是专属于小年轻人谈恋爱的地方，对不对？那现如今呢，很多中年人表示说了，我们终于到了能够理解他的年纪了。你想啊，一百来块钱，甚至有些地方不用一百块钱，买一个下午四个小时的安静，随便干什么，没有人管你。以前就觉得钟点房怎么能跟享受生活这四个字沾边呢？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现，哎呀，还是年少时候不懂事儿啊。有人会觉得住一晚上酒店太奢侈，也有人会觉得说去放松按摩时间太短。那钟点房呢，正好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段啊，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减速带。就算在里面啥也不干，仅仅是独处几个小时，单纯对着窗景喝杯咖啡，都能够快速的去恢复自己的体力啊。虽然啊，钟点房也不便宜，但是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了，没办法，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中年人吧，不能说是所有的人啊，一部分人他会觉得家是岗位，不是港湾。

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回到家里其实只不过是投入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当中，你要扮演的是妈妈的角色，你甚至还要担任着厨师的角色、保洁阿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会觉得回到家里还是无比的累。那只有在钟点房里去徜徉四个小时，可能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放空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网络上大家的分享啊，说第一批驻扎在钟点房里的中年人呢，往往是那些累过劲儿了的，再不休息就要崩了的优秀员工和模范爸妈。一位北京大哥啊，叫他石头，今年40岁，说孩子刚上初中，白天在公司加班，晚上回家呢还得接送孩子上补习班，稍微有点时间呢就想着法子往附近的这个钟点房里面去钻，不为别的，就想找个没地方的人啊，没别人的地方歇一歇。一开始也觉得说自己一把年纪了去住钟点房是不是有点太尴尬呀，但是石头大哥表示说了，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自己的状态越来越不对，于是呢老婆也就默许了这点稍微有一些奢侈的放风行为，说再贵也比看心理医生便宜啊，不是？以前说有人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专门花钱去酒店睡觉，家里的床不是更舒服吗？后来就明白了，家里的床舒服是舒服，但是躺上去的时候脑子里全是事儿。明天早饭做什么？孩子作业还没签字呢，物业费是不是该交了？钟点房那一张不一定是多高级的床，反而因为你跟他没感情，没有任何家庭记忆和链接在上面，你躺上去就是纯粹的休息。今年33岁的珊珊呢，也表示说了，每周都会去一次钟点房午休，和女同事呢一起拼房，人均也就几十块钱。说现在好多连锁酒店呢都会做钟点房的业务，比方说什么汉庭、如家、全季啊，甚至亚朵也有，一般呢都是在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段。说观察一下，平时工作日去的人反而是最多的，周末没想到还会少一些。想想也合理啊，说工作日才是真正需要喘口气的时候。珊珊表示说了，自己的公司呢离家其实不远，电动车20分钟就能到达，其实回家午休也是完全来得及。但是在家里待着呢，哪怕是关上门，孩子也会敲门进来来问问题，老公呢也会进门啊问媳妇儿，我充电器搁哪儿呢？在办公室呢说就是更别提了，电脑一开就跟上刑一样啊。但是呢，钟点房门的一关，整个世界就被隔离开了。就算是休息不到4个小时，说也像是溺水的人终于迎来了一大口的呼吸，精气神儿拉满了。他说以前会有人觉得说钟点房太不体面，要是真想放松直接开一整晚多好啊，但是房间越好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年人来说就是越过不了心理门槛这一关。400-500块钱一晚上，一个人去住还在想会不会有点过了，你要是真的把这个家里人拉着一块住，你又会觉得说那我不就是等于回家住了吗？我的核心目的没有得到了解决呀。很多没去过钟点房的中年人呢，可能心里都会有共同的一个坎儿，就会觉得这事儿不体面，怕被人知道，怕被人误会。但是呢，很多网友表示说了，你真去了你就会发现根本没人关心你，酒店前台见的人多了去了，没有人会特意记住你，家人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呢，你就说你去午休了，坦坦荡荡就行了。小王表示说了，自己第一次去钟点房的时候特别紧张，跟前台说话都不敢对视，第二次呢就好多了，第三次就已经能够熟练的用积分来兑换房费了。说现在啊，去钟点房呢就跟去便利店一样自然，进去开房休息走人，全套流程10分钟就能够搞定了啊。当然不包含的是中间休息的时间啊。年轻的时候呢，说觉得去钟点房的人可能是不是混的不好，说现在觉得能去钟点房的人是活明白了的人。这个生活当中是得多么的累啊，觉得活明白了。说只有被生活盘过一圈的中年人，说才懂4个小时的含金量，进去不一定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换着地方睡着午觉，吃碗没人嫌弃的螺蛳粉，

或者哪怕就是对着白墙发会儿呆儿，但出来的时候感觉脑子里的褶皱都被抚平了，有一种重启系统的爽感哈。也会有人质疑吧，说你钻进钟点房的人，你是不是就是想逃避呀？说你其实你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还花钱了呀？但是我想，对于现在社会当中啊，尤其在大城市工作，在每天繁忙加班的高压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的人们来说，逃避也好，喘口气儿也罢，我觉得我们就要注重的是当下的这一分这一刻的这样一个感受吧。而钟点房呢，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秘密基地。房贷还在，作业的孩子的作业还得辅导，老板的消息还得回，但是呢，他解决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我们起码有了四个小时不用解决任何问题的空间和时间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桃子说了，说我在考试前呢开了一间酒店，在家附近可以24小时开空调，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点个外卖没有人打扰，因为那个考试太重要了。其实越是在考试前越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休息的时间，没有人打扰，好好的去，无论是在最后的临阵磨枪也好啊，或者是考前就让自己放松下来也好啊，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你看，无论是开着房间还是这样的一个钟点房，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真的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各位真的觉得很累，累得不行了，想喘口气儿的话，不妨咱可以去试一次，对吧？哪怕就是试一次呢，看看有没有用啊。那至于那些担忧啊什么的，我还是那句话，咱就大大方方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哎，穿鞋的不怕光脚的，还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来着？毕竟自己的生活开心，自己的生活舒服，那都是属于自己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错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卑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和另一个人到底交情的深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那其实患难见出的何止是真情呢？更多的是假意和凉薄。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间世态如此，而这样的不解和叩问，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白居易的《太行路》，他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

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也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全诗仅仅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益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杜甫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

0: 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频时交，此道今人气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而鲍叔牙出面为他解释说，管仲并不是贪钱之人，只不过是因为他家里面太贫困，我是自愿让给他的。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管仲常常会给鲍叔牙出谋划策，但是好像总不奏效。鲍叔牙安慰他说，事情没有成功，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行，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千万不要因此消沉。管仲带兵打仗总是躲在最后，人们看到之后就会议论纷纷。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他不能身先士卒，是为了能够赡养老人，他并不是真的胆小怕死。鲍叔牙也曾经几次推荐管仲做官，但是时间不长，管仲就被罢免了。鲍叔牙说，那是因为管仲没有遇到真正赏识重用他的人。后来呢，鲍叔牙推荐管仲给齐桓公，管仲终于成为了一代名相，铸就了齐国霸业。到这个时候，管仲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牙和管仲的交往没有因为管仲家的贫穷而冷落避弃，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管仲身份的高低贵贱。交友交友，管仲和鲍叔牙交的是心，是本性，也是灵魂的默契。什么财富地位，这些世俗的标签根本不是交友的价值。那在这里呢，杜甫用了管鲍之交，以鲍叔牙对管仲贫富不移不离不弃的例子，反衬现人的嫌贫爱富友情淡薄。他对于管鲍之交是羡慕而且赞赏的，可是这样的君子之交现在却被人弃如敝履，怎么能不让人感伤呢？这首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杜甫把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人性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正的知己不是在辉煌的时候锦上添花，而是处于困境时的雪中送炭。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这首诗将古与今做出了对比，抨击了当今黑暗腐朽的社会。古人昔日的美德在现在看来不复存在，说的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唤起对友情的珍惜。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我们一说到王维，就都知道他的诗书画都是精品，性格温和恬淡，笔下呢也是诗情画意，仿佛王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的存在。杜甫呢也称王维是高人王右丞，但实际上王维九岁丧父，十五岁京漂，不足二十岁便中了状元，随即又被贬闲置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调回长安，很快又去了边塞，回来之后又遭遇了安史之乱，不得已做了伪官，后来因为弟弟的力保和自己一首表忠心的诗而脱罪，官至尚书右丞。如此大起大落的一生，再加上王维又是聪明绝顶，见惯世间炎凉，内心通透之极，并非王维是真的。

不问世事，不通俗物之人。王维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好朋友裴迪的，这首诗叫做《浊酒与裴迪》，这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世事的冷静洞悉。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反复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裴迪这个名字大家也许并不熟悉，他的一生仅仅留下了20多首诗，没有太出名的。但是呢，裴迪的好友名单如果我说出来，咱们真的是大吃一惊。王维、杜甫、李白、高适、孟浩然，你看看，全是大唐诗坛响当当的人物。那裴迪呢，和他们都有交往，其中王维和裴迪的关系最为深厚。我们都知道王维妻子早逝，在王维的诗作当中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早逝妻子的，但是呢，他却给裴迪写了好多的诗。王维和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骁勇终日，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居住过辋川，饮酒游玩，吟诗作对，同进同退。山中与裴迪秀才疏，浊酒与裴迪，赠裴石笛，口号又是裴迪，等等等等。王维的很多诗篇都是写给裴迪的，所以我们说裴迪是王维一生的知己，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开篇王维就写了，说自己呢和裴迪喝酒，劝裴迪放宽心，人情翻覆似波澜，这一句就是直抒胸臆，感叹人情世故变化无常，就像波浪一样。在这儿呢，也饱含了诗人对于世事的洞察和无奈。裴迪做过张九龄的幕府，也到过长安。天宝年间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裴迪是没有当官的，过着隐逸的生活。那其实他何尝不想置身青云呢？但是呢，这个人也是洁身自好，不与燕雀同群，不得已选择了归隐。而王维的这首诗呢，就是宽慰裴迪的，所以才会在开篇劝裴迪说，朋友你要放宽心呐。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这两句用典非常的精妙。前一句说的是相交到老的朋友都有可能拔刀相向啊，这就深刻的描绘出了友情在利益和猜忌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后一句谈官相庆，这是一个典故，讲的是西汉的时候，王吉和贡禹是同乡好友。王吉呢先做了官，这个时候呢，贡禹就觉得说自己也一定有机会，于是弹去了帽子上的灰尘，也准备出去做官。后来呢，果然也被任命为官。但是在北宋的时候，苏洵在《管仲论》当中写道，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谈官而相庆矣。从此呢，这个成语就有了贬义了，讽刺那些贵族豪门当中新贵得意忘形的样子，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这种世态炎凉的批判。这一句简直太不王维了，是不是？王维呢，一反自己以前的内敛和含蓄，十分犀利地指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势利。我们都知道王维是诗佛呀，王维寄情于山水田园，怎么这一句就这么犀利呢？说到这儿，我就要和大家多说两句了。根据《旧唐书》的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众宦有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又贵士之门，无不伏席迎之。宁王、薛王视之如。

强的音乐天赋，最重要的是他的贵族气质、娴雅风度，所以王维其实一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了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而且呢，他是平交王侯，和宁王、薛王关系都非常的密切。而以王维的横溢才华，首次科举他也是郁郁落地。生性高洁的他不得不放下文人傲气，通过行卷获得青睐推荐，方得中状元。但是中状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五黄狮子案而被贬谪。从此呢，在仕途上可以说是裹步不前，青春光阴虚度，宦海沉浮，人生起伏之中，你说王维是不是早就看透了人心呢？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高适因为安史之乱开启了飞黄腾达的后半生，最终封侯。而李白呢，卷入了一场叛国案被流放夜郎。王昌龄从龙标返乡，因为被人嫉妒而惨遭杀害。杜甫在乱世当中求生，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那王维呢，他因为自己少年的时候便崭露头角的名声被安禄山俘虏了，被迫做了伪官。后来呢，李家人又夺回了大唐江山，那王维这件事儿也就是成了政治问题了。好在他自己曾经给裴迪写过一首诗救了自己，这首诗呢就是《菩提寺进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的弟弟王进把这首诗呈给了唐肃宗，唐肃宗一看这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哎，这句写得好啊，这不正是对大唐表忠心吗？就这样，王维捡回了一条命。世事万般蹉跎，这也让王维看清了世事的无常和反复，所以才有了刚才那样犀利的感慨。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说完了很沉重的话题，王维在诗中笔触陡然一转，转向了大自然的清丽秀美的景致。哎，这一句画风是不是也随着明亮了起来？门外的青青草色已经被细雨打湿了，在料峭的春风当中，花枝轻轻地颤动着，眼前的这一切多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啊。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了，怎么就忘不掉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呢？不管遭遇了怎样的伤痛和不公，大自然就是灵丹妙药，可以治愈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王维要隐居在辋川山水的原因了。他衣袂飘飘，独自走向如画卷一般美丽的大自然，并且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诗画当中。山水令他放松，也令他释然。在山水当中，王维找到了心灵的栖息之地，当然也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永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王维说啊，把这个世事比作浮云，既然世事像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而且呢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过多的去追问，那既然是这样，咱们就不如隐居高卧，咱们保重身体吧。那这两句就体现了王维在经历世态炎凉之后的这种超脱心境，他在看透世事之后自我开解，也反衬出他所秉持的一种避世的人生态度。整首诗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有对人情冷暖的愤懑和感慨，另外也有王维特有的超脱尘世的豁达。通过叙事、用典、写景等等多种手法的结合，深刻地展示了王维一路走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过程、这些经历，让王维认清了自己，最终悟得了禅意。既然世事浮云，何不高卧加餐？

好喝好呢？回首我们的一生，任何人不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走过来吗？尝尽世态炎凉，人心无常，坎坷荆棘，雨露风霜，可这一切不也是磨砺自己的试金石吗？看过风，淋过雨之后，再重新审视这样的世界，我们才知道，认清这个世界之前，不如先认清自己。

0: 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大家好，我是赵老师，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老赵聊心脏这个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的父老乡亲们，咱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在心脏病方面的情况，都欢迎大家通过咱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今天呢咱给大家拆解一个呢让咱中老年朋友胆战心惊的这么一个心脏毛病，什么呢？心绞痛。那在正式跟咱们大家介绍内容之前呢，先给大家伙讲一个实打实的真实的案例。我有一个呢印象特别深的这么一个老患者，这老大哥呢60出头，5年前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已经给他呢发过无数次的这个预警了，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信号。他平时的时候呢偶尔会出现莫名的这种胸闷，说稍微干点活啊，走点路啊，就感觉到心慌气短。一遇到刮风降温，身体受凉，他这胸口呢就不得劲儿。可咱很多的老年人呢都有一个通病，说总感觉到这个人上了岁数有点小毛病小难受，这不都这样吗？咱大家往往就不拿他当回事。说整整5年的时间说这老大哥把所有那些个轻微的不适不舒服他这呢全部都是硬扛着，从来都没检查过，那当然就更没有的好好的调理过。咱说身体的毛病会因为他不调理就自己消失吗？那当然不会，他只会越拖越重。说在这5年里他的这个症状呢，从一开始的那个偶尔发作，什么胸闷呐、心慌慢慢的呢，就变成了频繁的难受，那最后呢，直接就拖成了顽固性的心绞痛，甚至说是稍微干点累活出门稍微吹点冷风，家里这个一些个事情琐事稍微多了点生了点气，他这个立马胸口这就剧痛，说那种

疼啊，那真是遭罪，真是苦不堪言呐。咱老话说得好啊，心脏之疾，是以胃成于突。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心脏的重症啊，它没一个是突然得的，啊，都是这种的小毛病，咱不重视、不养护，日积月累，一点点的呢拖出来的。说这位老大哥来找我的这个时候啊，那满脸都是后悔，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要是说早知道啊，原来那些不起眼的小难受，那是心脏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我这说啥也不能够硬扛5年啊，更不至于说把这个好好的身体拖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啊，如果说咱大家身上啊出现的一些个小的胸闷呐、小的心慌啊、活动乏力呀、着凉不舒服啊，这全都不是小事。啊，这更不是呢，咱老年人的这个常态，那是啥？是咱的心脏在求救呢。咱今天忽视的一点点的小症状，那都是呢未来重大心脏病的这个隐伏啊，这个伏笔。咱大家伙啊，千万可别这个心存侥幸啊，别觉得说我这自己这身子骨硬朗没事啊，忍忍扛一扛就过去了。不是，这心脏的问题呀，他从来都不跟人讲情面。咱说拖的这个越久，心脏这个损伤呢，那它就越深。那后期调理起来的话呢，当然也就越难，越费钱，越遭罪呀。但凡我们身上啊有这种啊心脏的不舒服，咱别硬扛，别硬拖。有问题的话呢，直接打咱门诊的这个电话咨询，咱早发现、早养护、早止损，咱坚决杜绝这些个小毛病呢，给它拖成大的病症。说这案例讲完了，那接下来呀，咱就言归正传，咱今天呢，好好跟咱大家伙啊掰扯清楚这心绞痛它到底是个啥毛病。有没有朋友有过这种感受？啊，这胸口这儿啊，突然间就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似的，那么疼，啊，疼得咱直冒冷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有的时候这个疼呢，还会串到咱的这个肩膀子、后背，甚至串到胳膊上，啊，得好几分钟才能过去，甚至呢，得慢慢的休息老半天啊，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如果说咱有过这种经历，那咱一定要高度的警惕，这就是呢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首先啊，咱大家伙呢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个重点，也就是心绞痛它可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病，那它是啥？它是心脏给咱们发出来的这个求救的信号。昨天的时候，咱给大家讲的冠心病，说这冠心病的核心，那就是呢，啊，心脏血管的堵塞，啊，血液供血变差，而这心绞痛呢，那就是冠心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典型的表现。简单的来说呢，说这个心脏血管啊堵的呢越来越严重。或者说呢，是突然的受凉受刺激，它发生了痉挛收缩，那心脏瞬间哈就会供血减少，咱的心肌细胞哈一下子就缺血缺氧，它这饿极了憋坏了，那就会呢用剧烈的疼痛来提醒你啊，心脏缺血了，赶紧养护，赶紧疏通。那心绞痛，它的这个疼是一个怎么样的疼？什么特点呢？首先啊，咱说心绞痛的这个疼，它的这个位置呢，相对的来讲比较固定，大多数呢在胸口的正中间，或者是呢胸口偏左的这个位置。它可不是说针尖大小的那么一个痛点，它是呢一大片的这个区域都在那儿闷痛或者胀痛。那心绞痛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疼痛的程度性质啊，它是因人而异的，它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尽管程度性质不同，但是都很难受。

0: 说有的人呢、啊，就感觉到胸脯子这个地方发紧，好像压了块千斤大石一样，这喘不上气儿来。但也有的人呢，他是感觉到一阵阵的这个刺痛，哎，烧灼感。说还有的人呢，哎，感觉到说持续的那个闷痛、发慌，说怎么待着都不舒服。那心绞痛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发作的时间特别有规律，一般的也就是三五分钟，很少能够超过15分钟。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是呢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啊，或者含上这个急救药，哎，它这个疼痛呢，哈、啊、就能够慢慢缓解。正是因为含点药它就能够缓解，所以很多人呢拿它不当回事，哎，就选择在那硬扛。那好好的心脏它为啥会得心绞痛呢？用咱老祖宗的这个中医道理来讲啊，它的这个根源呢就是8个字，心阳不足，气滞血瘀。说咱们平时待着的时候可能没啥感觉，但是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啊，心情的情绪呢波动一些个，或者是身体受凉，那心脏呢它就需要更多的这个血液和氧气。如果说这个时候咱这个心脏的给自己供血的这个血管冠状动脉它这堵了，它过来的血多不了，那心脏本身就供不上氧，那心肌细胞瞬间就缺血缺氧，这心绞痛，哎，立马它就来了。还有一部分朋友啊，这个血管堵塞呢，啊，不算严重，但是呢，他这体质虚寒，心阳虚弱，稍微着点凉，稍微着点急，哎，这血管呢，它就容易啊，突然间的这个痉挛收缩。他这一痉挛一收缩，血管就狭窄，给心脏供血那就减少，是吧？这种情况照样会引发这心绞痛。所以咱大家伙记住啊，这心绞痛呢从来都不是说单一的问题，那它是啥？是血管堵了，血管脆了，心脏的动力弱了，这三个问题凑到一块，再加上一点诱发因素，立马就犯病了。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含上一粒急救药立马就不疼了，说既然能够快速的这个止疼，那我还长期用这个治心方调理干啥呀？咱说急救药的这个作用啊只有一个，就是临时救急。它就相当于呢给这个堵塞痉挛的这个血管啊强行的给它扩张一下，让这个血液呢临时的这个流通，暂时的缓解这个疼痛，也就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呢，它这是治标不治本。说血管里边堆积的那个斑块啊，淤堵的那个垃圾啊还在那存着呢，那虚弱的阳气啊，啊不足的这个泵血动力啊，哎，还没个补上来呢，那僵硬脆弱的这个血管呢也没有修复啊。说即便说这次的疼止住了，你下次再受凉再劳累再生气，它照样还会复发。所以呢它就反反复复，而且它越拖越重。但是咱这个治心方它不一样啊，它可是呢专门针对心脏问题啊，那可以说是标本兼治的。它不光能够快速的止疼救急，它更能够呢从根源上来疏通淤堵，软化血管，补足心脏的这个动力，彻底的解决这心绞痛呢反反复复发病的这个病根。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哎。
0: 哎，有啥问题您说。
2: 啊，我这身体不太好，我这个，我经常就是后。

0: 背疼，就是像那种揪着那种，里边揪着那种疼。然后我不是，完有时候他还那个什么，就是感觉往上走呢，就像那个牙床的牙跟着也不舒服，就像疼似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后背疼串到这个牙上来了，是吗？
0: 对，手臂倒没觉得疼，但是他就感觉从中间往上走，走到牙那边。
1: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还有啥难受的症状吗？
0: 我就经常我不知道为啥，尤其左手，就是早上起来以后，他那个我觉着我没压着哈，他就手指头都胀，就是那种木了似的，就是麻的压的，好像剥血那种感觉。但是我确定我没压，我就是平着躺着的。
1: 别的，也就是还有一个左手麻的这个症状，是吗？
0: 对，左侧，右侧
1: 左
0: 是
1: 手
0: 手，
1: 麻，它不是总麻，一会儿就过去，是吗？
0: 对，你起来活动活动，它那个好像血过去以后就好了，但是我觉着不是压的，就是压着手臂了，压着手了，我感觉没压，
1: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啥还有啥难受的症状吗？
0: 身体上难受的就是这样式儿，但是那个血验血的话，血脂高。血压我现在吃药呢，不吃的话低压也很挺高。
1: 一个是血脂高，一个是血压，
0: 然
1: 吃
0: 后
1: 的，
0: 血，吃着降血脂的药和降血压的药。
1: 别的还有吗？
0: 别的我自己还好，但是那个家人也是糖尿病了什么的，哎
1: 咱
0: 对。
1: 先把您自己的说完了，然后再说家人。第一
0: 好
1: 个，
0: 好。
1: 告诉我今年多大年龄了？
0: 51。
1: 51岁。第二一个，您刚才说血压高在啥水平上？
0: 低压最高的时候102，一般的时候是90多，93、92那样。然后那个高压还行，高压在130多。
1: 那平常吃着降压药，血压能维持在啥水平上？
0: 那80、120吧，80多点。
1: 吃着降压药，血压是正常的。
0: 对对，
1: 对。血脂高的厉害吗？
0: 血脂医生说我这叫什么原发性，他可说可能跟那个家族那个有关系，高的挺厉害的。就是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啊，就没测过，后来那个抽了一次血验，吓一跳，当时血脂达到了10，然后那个吃药来的，吃药的话降到了1点多，然后我就觉着降完以后应该是好多了哈，就停了。停了以后大概有半年吧，然后那次他们就说测一下，测一下，一测血脂17，他们说我是就是可能血脂代谢有问题吧，我不
1: 血
0: 怎么
1: 糖，
0: 吃肉，
1: 血糖正常吗？
0: 血糖正常，
1: 做过心电图吗？
0: 做过，
1: 心电图怎么说？
0: 做的时候没事儿。
1: 心电是正常的。这心电图是啥时候做的？
0: 哎呀，那挺长时间了。
1: 有好多年了。
0: 对，咱也得1、2年前，这最近没做。
1: 晚上睡眠好吗？
0: 睡眠还行吧，反正平均有那么个，10天8天的，有一天还睡不着。平时还行，还可以。
1: 您这个后背疼犯起来的时候，是一会儿就过去呢，还是一犯犯老半天？
0: 有的时候2、3分钟，几分钟；有的时候能达到10几分钟，
1: 冒汗吗？犯的时候？
0: 不冒汗。
1: 不冒汗。犯的时候，这个后背疼是那种针扎似的疼的，还是压着块大石头压榨性的这个疼呢？
0: 不是针扎的，你就有点压榨性了，像揪着似的疼。
1: 一串到牙上，是算串到左边牙还是串到右边牙上？
0: 左边。
1: 从您描述出来的这些个情况上来看啊，您这个后背疼串着这个牙疼。这个考虑是个啥呢？还考虑呢？是的，西医学所说的冠心病、心绞痛。可是做心电图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要加这12分的小心来诊断这个问题。首先，这个第一个呢，您这年龄不大，一般情况下啊，咱说这个女性在。

0: 月经期有月经的时候，得冠心病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很少，也有，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女性在绝经期以后，她的发病率和男性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同样就会快速的增长。大多数女性的得冠心病的人都是在50岁以后，她是飞速增长的这个发病率。有月经期间，哎，她得的就少，也有啊，但是她很少很少，除非是那种生活特别不规律、特别劳累啊，各种因素也会出现。但是一般有月经期的时候它就很少，因为女性的这个有月经期的时候，它里边那个激素的分泌代谢它有很好的舒缓血管这个作用，所以得冠心病的人少。说您这个年龄51岁，正是呢绝经的这么个前后这么个阶段，月经现在还有吗？
1: 有，但是不规律，有的时候两个月来一回，就是不像以前了。
0: 正是在这个阶段，处于呢这个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就容易造成呢心脏的一些个变化。那些心脏到底它是还是不是冠心病？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你治往哪个方向治啊？你就没方向了。要说你是冠心病，可你心电图是正常的。要说你不是冠心病，你这个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很典型很典型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疼痛的时间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啊，疼痛的性质压榨性的疼痛，而不是针扎般的这个疼痛，疼痛的位置在后背这个位置，而且向左侧的牙床的这个地方放散，向左侧的上肢放散，这是非常典型的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哪儿都符合，可偏偏就是这个心电图它不符合，时间又恰好是在51岁这么个年龄，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但唯独就心电图不符合。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分析它到底是还是不是？是，非常肯定的来讲是。说肯定的原因在哪儿？第一个，你这心电图是好多年以前做的，那个时候已经有症状了，没症状不会闲着没事做心电图啊，那肯定是也是难受了，也是有情况了，咱做心电图。可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症状，但是心电图是正常的，说明那个时候这个症状就和心脏和这个心肌心这个冠状动脉硬化是没关系的。那冠状动脉硬化没有明显的硬化，没有狭窄到很大的程度，它怎么会出现这种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这个症状呢？
1: 嗯，
0: 是冠脉痉挛。就是冠状动脉你并没有硬化这么严重的程度，冠状动脉如果硬化很严重的话，心电图上它是有显示的，你这没显示就说明硬化不是那么很严重，但是它为啥会出现心脏缺血的情况？是因为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啊抽筋了，痉挛了，它一抽筋一痉挛，它也会变成狭窄，也会造成心脏的供血不足。但你做心电图那会儿它没抽筋它没痉挛，那时候做心电图它就显示不出来。
1: 对，因为不是发病的时候做的，就是平时的时候做的，所以没心电图没看出来。
0: 不，跟发不发病没关系。
1: 啊，
0: 你如果说冠状动脉硬化了，并不会说因为你发病的时候才缺血，不发病的时候就不缺血。如果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以后，你发不发病做心电图都是有变化的。
1: 啊。
0: 所以说心电图没变化就说明呢它的硬化不太严重，即便是有也不太严重，但是你症状很典型，那就判断你就是冠脉痉挛造成的心肌缺血，因为你症状是心肌缺血，很典型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想想解决您这个问题怎么办，消除你的冠脉痉挛，别让它老抽筋了，别让它狭窄了，给心脏供血好了。这是从西医学上来说，来分析您这个病的这个情况。那从咱中医学上怎么来分析您这个情况呢？ 啊，说血脂也高，血压也高。

0: 血糖也高，那从这些三高的人的身上，用咱中医学来分析呢？痰湿淤堵淤血阻滞了心脉，造成了呢心脉不通，不通则痛。哪儿来的痰湿？哪儿来的淤血呢？是由于心阳不振，不能够蒸腾气化，从而呢造成了痰湿的积聚。就说这个地，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是靠心中的阳气来把它们蒸腾、来气化、来输布到全身。我们各个部门、各个脏腑器官得到了气血的濡养，才能够正常的这个工作。当我们心中的阳气不足了以后呢，它没有把身体内的这些个湿气来蒸腾气化为气血来濡养全身，那它就形成了痰瘀、痰湿、淤血聚集在心脉这儿，那心脉不通就出现了这些个情况。啊，就好像说火炉子火不旺，这个地方洒点水，它老也不干，就聚集在这儿了。说那怎么办呢？咱把心阳给它温起来，把心气给它补起来。心阳温起来之后，心阳足了，能够蒸腾气化，来把这些个痰湿和虚也给它才能够化开。心气足了以后呢，血是靠着气来推动，来输布到全身的。那气足了以后，就能够推动着这个气血周流开，聚集在这儿，这个痰湿、淤血才能够散开，那这个问题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了。你说你不活血化瘀，遇到这些地方的痰湿淤血，它聚集在这儿，它不走。你说你光活血化瘀，不把心阳心气补起来，那即便是你通开了，往后还会再堵到这儿。所以您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咱要活血化瘀。啊，用些个红花呀、麝香啊，把这些个淤血痰湿得给它化开。另外，要把心阳心气补起来，心阳心气补起来以后，往后别再产生这些个痰湿和淤血，别再堵在这儿了，您这些个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了。那用啥把这个心阳和心气给它补起来？又用啥把这个地方的淤血痰湿给它化开？您呢就用咱们这治心方。说治心方里边呢，它有人参啊，他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它能够把我们的心气给补起来。它里边呢有附片，附片的就是附子，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炮制之后形成的这么个附片，它呢大辛大热，温阳散寒，能够呢把我们心中的阳气给扶助起来。它里边呢有麝香，说通窍活血，促进血液循环，它能够疏通，它能够开窍，能够通经络。它里边呢有红花，它能够活血化瘀，来消除我们的痰湿瘀阻。说把这些个合到一块儿形成的，咱们这个治心方，一方面活血化瘀，把你眼前的痰湿淤血散开，治疗我们的冠心病。说另外一方面呢，把心阳补起来，心气补起来，阳气足了以后，能够温煦我们的冠状动脉，就不让它抽筋了。往后这个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对呀，
0: 哈哈。您这个情况不复杂，诊断的也很明确，您就按照我刚才给您开的这个方子来，这些问题能解决也都好解决。
1: 行，那太好了。
0: 好，如果没有啥其他的问题，咱就先说到这儿。
1: 行，好，那我知道了。哎，谢谢
0: 好，
1: 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哎哎，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fine,
3: come on,
2: fine, fine,
4: 无处不范儿。
5: Cool
4: 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FM106.5、FM96.4 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6: 好好好。
7: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9: 就当三藏，跟着仨徒弟，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

0: 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雨啊，真的是太有耐力了。从前天下到了今天，每一天都是阴雨连绵。但是还好今天呢，这个雨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昨天在傍晚的时候，这个雨势也是有所减弱，但是受到了浓雾天气的这样的出现的影响和降水的压制呢，整体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那么预计啊，这个大雾呢是短时间之内难以消散了。今天呢，从20号一直到今天晚上都是一个多云有雾，局部地区有小雨、阵雨或毛毛雨。

一个状态，降雨量呢是 0.1 到 0.5 毫米。那么今天呢一直到明天就会刮起东北风了，甚至近海和沿岸地区的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最大7到8级。这个大雾的情况也是如此啊，一直都是比较难去消散的。那么今天呢温度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回调，大连市区的全天温度15到20度，星期四会迎来一个短暂的晴天，气温在15到22度。星期五的话呢天空会转入到云区，气温是16到21度。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呢，这一场雨啊也会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再次来袭，出现一个分散型的阵雨。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吧。5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三，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20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100%。明天呢晴转多云，15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65%到90%。星期五的话依旧是多云，傍晚后有分散性阵雨，16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关于天气的内容了啊。那么最近这两天呢确实是由于这个主导的风向偏南风，持续的带上了海上的一个潮湿的空气，早晚时段的能见度确实欠佳，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啊还在继续当中。沿海一带的体感还会比较湿凉，那么大家在户外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多加一些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全部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共同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里面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我们依旧是准备了还满满的干货啊。那么由于今天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日子，520嘛，就是咱们说谐音梗啊，也不知道是从脱口秀转到了生活当中，还是从生活当中蔓延到脱口秀的，反正520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今天呢就变成了一个有爱的日子。就是很多人说哎呀爱爸爸爱妈妈爱孩子爱自己的闺蜜，爱当然了爱自己的爱人另一半，当然你有可能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啊，爱同事啊，都选择在今天这一天去表白。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意准备了一些就是和伴侣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爱你老几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呢我们会和大家先来说说爱自己啊，就是让自己明媚起来的一些小 tips。 你像这个天儿特别不好，我呢我觉得我典型属于这种小太阳人格，就是天气不好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我知道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和我差不太多，因为咱们普通人嘛，有的时候天气好了就情不自禁哪怕干点家务也哼着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对吧，就是心情会容易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明媚起来的10条小 tips。太阳没有上班，咱们明媚起来的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因为太阳不上班就给耽搁了啊。好，另外呢说完爱你老几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让一个男的对你有恋爱脑。说实话呀，我很不愿意和大家去分享关于术的一些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吸引一个男的呀，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女的对我如何如何呀。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是从道的角度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有一些小招吧，确实是有也好用，但是呢我总觉得就是你的道要正，术呢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的一些事儿。如果要是道不正，单纯的只是会一些术的话，反而就失去了情感当中本应该拥有的那一份怎么讲纯真或者说真诚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道的角度来和大家说如何让一个人对你有恋爱脑。那么最后呢咱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哪怕说再强的人再厉害的人，他也是需要伴侣有一点托底能力的啊。就真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看上了谁谁谁啊，真的是很优秀啊，就真的是人家很优秀，然后他就会很纳闷说他怎么就看不上我呢。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反思了，优秀的人谁不喜欢，你喜欢的别人也喜欢，咱就比方说黄金吧，珠宝吧，钻石吧，有人不喜欢吗？很难，对吧？大部分的人都喜欢，你喜欢的一定是因为他好，那人家不喜欢你是因为啥原因呢？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哪怕说再强的人
就这个人都很厉害了，他都有很多钱了，他为什么还需要他的伴侣也有钱？这个人都很优秀了，他为什么需要

他的伴侣也得优秀一点呢？哎，我们今天从底层逻辑上来和大家去分析一下哈。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也是满满的干货哦。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周杰伦《晴天》。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在520这个充满了爱的日子里面，然后和大家先来说一下如何爱自己。就当然了，就我觉得今天我能做这个节目，我必须要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啊，就是和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闺蜜表白，就是我真的是很爱你们，然后特别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如一日的收听，还有给我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还有就是托朋友吧，或者说什么能够认识到我的，还会给我发信息说很喜欢收听你的节目，以及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传达的什么自信呐、爱自己呀、女生要阳光啊这些。然后呢，甚至有很多的小女孩都会说让自己的妈妈去替自己收听，听完之后记下来，还要再转达给她。我都觉得好棒啊！就是这种爱呢是有传递的，并且是有回馈的。非常非常的爱你们。那么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爱自己。就是我一直认为爱人先爱己，在我们整个你的社交网络当中，你可能也是密密麻麻的啊，身边有非常多的关系，但是呢你在处理其他关系的时候，姐妹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爱好，把自己照顾好，才能有余力去爱别人。那么当你觉得自己有点down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累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明媚起来呢？我们有10条小 tips 分享给各位。首先第一个呢，洗一个带着暖意的热水澡，让温热的水慢慢的流过肩颈，脊背缓缓的漫过，冲洗掉一天的疲惫和紧绷，带走一天的斑味。那这个洗澡这一件事啊，我认为它分为三个 level 我可以这样说吗？对，最初级的洗澡就是说你现在你觉得你特别累了，然后呢最初级的洗澡就是在你家冲个淋浴。因为咱谁家都可以去冲个淋浴的，对不对？你给自己冲一个淋浴，然后呢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沐浴露和洗发水的牌子，就是这样你让你的那个淋浴洗完了之后，你是在特别舒适的一个味道当中，你很喜欢那个味道当中去度过的。就是尤其是这个洗澡它有魔力的，你知道吗姐妹？它会有一种感觉，说我洗掉了很多的疲惫、烦躁啊、不安和恐惧。哎，洗澡它真的它不仅洗灰尘，它还洗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说的洗澡的第一个 level。 洗澡的第二个 level 啊，我们来说一下泡澡。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要分等级呢？就是它洗的时间又长短呢。你像泡澡的话，你就可以泡个10几20分钟。如果说咱家有浴缸，哎，你这个时候你的仪式感是什么呢？我认为泡澡是有仪式感的。你的仪式感是你要在你的浴缸里面，或者放一个你喜欢的颜色或者说味道的浴球，它可能是起泡的那种，它也可能不起泡。然后呢，你可以在浴缸上面不都有一个那个板吗？在那个板上面放个 pad， 放一个你喜欢的剧，然后搞一点你喜欢吃的水果，或者说小牛奶啊、小果汁啊什么的，放在这个上面。咱们一边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边泡澡的时候，一边我们就给自己吃点甜甜，喝点甜甜，看点甜甜，心情会变得更好。而且你知道吗？你泡澡特别容易放松，因为泡澡是倚在浴缸里，你更容易放松，你身体的每一个毛细孔都打开了。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这个时候再敷个面膜，我觉得很棒。好，第三个啊，咱们说一下第三个来了，就是作为咱们东北人啊，我真的觉得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享受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澡堂的搓。

子。其实咱们大连也有特别多厉害的那种洗浴中心，你去洗浴中心里面，你从你进去的那一刻啊，给你换了个手牌，换了一身衣服，然后你就去洗澡，你让人让这个工作人员搓澡大姐给你去搓一个澡，你就往那一躺就行。哎，他细细的给你搓个30分钟，最后问，哎，小姑娘哪有没有搓到的呀，或者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哇，我太舒服了。最舒服的就是你起来的那一刻，你看你那个你的那个浴巾上啊，那个塑料布上面那么多灰儿，你就觉得哎呀，我没白搓，太得劲儿了。你要是再有点条件，你可以再做个奶浴，哎呀，绝了，我跟你说，舒服。我最近呢，就是对于洗澡这一件事儿，我也上升了一个 level， 就是我买了一个啊，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啊，如果你们那个什么的话，我现在我就找链接给你们。我认为我买了一个，我买到了一个我人生当中截至到目前为止用的最好用的浴盐。其实浴盐这个东西吧，我最开始总是认为它是在泡澡的时候才能用的，因为我一旦要是比方说跟孩子一起出门，然后到酒店，酒店但凡是有浴缸和浴盐，我都一定会把浴缸刷一遍，然后给我儿子放上那个水，把浴盐倒进去，然后让他在里面泡个澡，就是他很舒服。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女生啊在酒店泡澡可能不太方便呢，但是我儿子每次都泡那个澡，我就会感觉到那个浴盐都是很细的。然后呢，我前一个阶段就是在最一开始小女孩的时候，可能10年前吧，也买过那种类似于些什么拉芳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这种品牌的浴盐，我觉得就是还行，就是当时觉得还是不错。然后一直到我最近，我买到了我真的是迄今为止我认为特别好用的一个浴盐，是 Shiro 这个牌子的，你们大家可以去搜啊 ，Shiro。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牌子呢？是因为早在2-3年前吧，也是有一次在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呢就看到小红书有人推荐这个牌子的那个唇油，就是它的那个黄色的那个什么花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唇油，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我记得当时在推荐那个文案是说，那个女生呢是在北海道滑了好几天的雪，就是你滑了一天的雪之后，你的那个嘴唇的那个部分，由于被那个风啊什么的，就是不断的吹干，所以感觉那个部分就唇部的皮肤已经非常的敏感了。然后呢，就在当地的那个，就比方说什么商场啊，就随便买了一支，结果没有想到晚上后涂了一下，第二天那个嘴就焕发新生。我就想说，哇，那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就记得我当时就是在去的时候，我也去买了这个唇油，买完了之后呢，我确实也后涂，我也觉得也蛮好用的。然后呢，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前两天在小红书上看到又有人安利了这个牌子的洗发水、护发素和浴盐，然后呢，我也是试着抱一抱的心态啊，我就买了。我先买的是浴盐，因为我看那个浴盐不是很贵，好像100来块钱吧，不是很贵，我就买了。买了之后，我收到家里，我也是完全没有说抱多么多么大的希望，就觉得就是普通的那种很细细的浴盐嘛。结果一打开之后，那个里面就像咱们家那个大粒盐一样，都是那种很粗很粗的颗粒。哇哦！但是你知道，当我搞了一捧放在身上去搓的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是好棒哦！就是一秒，好像是让我回到了，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天然的那种洗浴的环境。然后呢，尤其是当我搓完之后，我的那个皮肤真的是变滑了，我的皮肤变得又滑又软又香。哇哦，我说这个浴盐太棒了，这个浴盐我一定每一次我都要用它。然后我现在的感受是，我连着用了几次，我的感受是你别舍不得，你一定要多用。你像我今天早上我这个浴盐我就用的有点少了，我就觉得效果一般。然后我现在在打算再买一个，用浴盐时候是不是得戴手套啊，还是怎么着，没太弄好，就是过正经就是拿手那么搓吗？是不是我还是有点太过于朴素了？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手套或者是浴花之类的？我再研究一下。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浴盐我觉得好用了，我又买了他们家的酒粕吧，应该是叫这个名字的面膜和他们家的洗发水护发素。我跟你讲，那个面膜真的是好用。好用，姐妹，我给你们隆重的推荐这个牌子。他家还有其他味道洗发水和护发素，有主打这个香味儿的，
你们真的可以去选，我真的觉得是好用，认真的去给大家安利这个牌子。好，那。

刚才我说完了，关于洗澡，你看我就说出了三个 level。我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打理头发，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呢，洗发水要浸润到你的每根发丝和头皮。搞完了之后，你可以用点玉米夹啊什么的，给自己的头发搞蓬松。然后我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安利一个让你自己变得明媚的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到外面去洗头。就是你这个到外面洗头，你不要去那种什么美容院，但是我可能说的有点片面啊，也可能有美容院洗的比较好。我的建议是，你就去专门的那种能让你躺下洗头的那种专门的洗头店。就是我是因为我去年有一次手术，然后呢术后我就没有办法洗头了，但是我头发又太油了，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这种理发店。真的，我就躺下的那一刻，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洗头的时候，一直到洗完我都觉得太舒服了，我整个那个头皮都在冒着风，那个呼吸感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你真的你可以在哪个什么下了班之后焦头烂额的一个晚上，就去找到一个这样的洗头店，让他去给你洗，他可以给你反反复复洗三遍，然后还会按摩，就可能洗完有很多的思路你就通了。然后另外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每周修一下眉毛，你就自己修就行，其实你就是把那个杂毛剃去就行。或者说你先去专柜找专业的人给你修，修完了之后你就按照这个眉形来就可以。就是它，你修完了之后，你整个人真的会变得更清秀。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在追求自然的野生眉啊，但是它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 hold 住。就那个野生眉，你如果要让它有美感，你其实是需要拿眉胶给它刷一下的，不然的话它会乱七八糟的，就是出现在你的眉区，看起来整个人有点不明朗啊，还是要修一下的。然后呢还是要保护你的指甲，就是关于女生，我真的觉得咱们女生伸出手来的时候，手上不要有特别多的死皮，以及你那个指甲如果要是已经就是长出来很多很多了，比方说两个月你没有去卸你的那个美甲，那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狼狈的。我觉得哪怕你只是给它卸掉了都可以，你会给人一种你有在认真保养自己的那种，对于自己很要求很高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在涂抹你的身体乳、护手霜的时候，把你的指关节和你的身体关节认真的去涂抹一下。你涂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你的全身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变得更加的滋润和润滑。好，这是第五点了啊。其实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第六点呢，就是认真的去打扮自己。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妆造，质量大于数量，不用那么特别的多。我是特别习惯于在这个季节之前，比方说夏天快来了，我可能会在春天的末尾我就开始买夏天的衣服，然后我会买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我会把这一夏天的衣服都买完，然后这一个夏天我基本上就不再买了。我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我好像就是会井喷式的购物，然后因为不喜欢的可以退嘛。我都搭配出来了之后，我后来我每一天我的搭配就基本上不用过脑子了，反正就是我井喷式的买，最后留下来可能也就是三五件，就这三五件反复搭反复搭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要爱上一些小饰品啊，金饰银饰大于玉石大于其他。我尤其是建议40+的女生不要乱买饰品，就不要买那种就是那种什么你逛个街偶尔地摊上看着的那种。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皮肤服不服，你戴完了之后你会不会过敏，可能20来岁时候戴你是完全不过敏的，但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过敏。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的，你比方说真的几十块钱的，它比如说会掉色啊，或者说它看起来会比较廉价呀，它会让你这个年龄不太相符。然后另外呢，多对镜子练习微笑，就是你要试着舒展眉眼。姐妹，你不要习惯性的皱眉，你的眉心要舒展，眉心不舒展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呢？我甚至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如果你是因为以前经常性的皱眉导致你现在眉间已经有川字纹了，我觉得你应该用一些这个医美的手段去处理掉它。对，因为我不太希望大家看起来是一个很愁，就是愁容满面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大家每个季度做一次断舍离，你已经不会再穿的衣服，你已经不用的家里面的小的电器，或者说坏了的锅碗瓢盆什么的，
就是你就该清理就清理。

0: 东西不是买的越不是买的越早就越应该被处理和扔掉，而是这个东西无论你什么时候买的，但是它没用，你就应该处理和送人。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给到大家爱自己让自己明媚起来的十条小 tips 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明明自己已经很优秀的人，但是他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也要求对方更优秀呢？其实吧，如果你完全依赖他人的心思去找伴侣，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地鸡毛，因为你需要伴侣为自己的人生的100%负责，认为自己未来所获得的一切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都完全来自于伴侣本身是否强大的人，其实他是很难找到理想当中的伴侣的，因为他即使找到了，也是比较容易上当受骗，或者说找到了一个同类。即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是需要伴侣有一定的托底能力的，甚至很多时候啊，强者甚至会要求自己的另一半和自己势均力敌，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1=2的组合，而不是一个会持续的产生负债，当然这个负债不一定是钱啊，而是生活当中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个这么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完全没有托底能力的人，需要依赖伴侣而活的人，会是一个持续产生负债的合伙人呢？啊，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在这一对组合当中，那你们两个人的家庭当中吧，没有实质性的付出，但是会持续的去消耗家庭的资源。比方说在普通家庭当中，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和一个人赚钱两个人以上花，那么生活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并不是说在要求家庭当中所有人都一定要去赚钱，不赚钱就是废物，而是在拿金钱举例子说明，就是思维里面就没有独立创造价值的人，认为伴侣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的人，那么实际上这种人会成为家庭的负资产，因为他们已经主动的丢掉了自我，就是他们很想一

宠物的方式去生活，但实际上宠物本身就没有话语权呐，对吧？宠物就是会最后会也会蛮，对吧？你没有办法去主导这个家庭。第二呢，就是你完全依赖于他人而活着的人呢，精神上会以伴侣为食。人之所以要主动做事儿、主动创造，啊，主动去活出自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钱，因为假如一切都是为了钱，确实是有一点伤感情，也有一点功利啊，这个可能不太合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精神上能充盈自己，欣赏自己，找到自信和人生的意义。假如你把自己的人生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他人负责，就像一只趴在鲸鱼身上的藤壶，会开始害怕鲸鱼是否有一天会死去，是否有一天会抛弃自己，那么这些恐惧就会成为精神上的虫子，让人持续地陷入到一个自我的折磨当中。当然在普通人的生活里面，其实会比较少出现这种极端的个例啊。所以呢，这里想着重点强调的一点，就是在择偶这个问题上，你有没有发现有部分人会在无意识当中涌现出矛盾性非常强烈的需求，而这恰恰也是找不到合适伴侣的关键所在。前个阶段呢，我也听到我的自己的表妹啊，在和其他人聊择偶的时候，然后呢也有人问她说，哎，你单身这么久，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呢？然后她说要什么学习好的，学历高的，然后呢相貌好的，因为我是颜控，身高要高的，比例要好的，穿衣打扮要好的，还要会生活，能带娃的，还要有房有车有钱有存款的。其实呢，我就在想说，嗯，我不是说觉得他就不配适合找到这样的一个男生，而是我说，哎呀，你的要求这么细致，而且这个人听起来毫无破绽，这得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跟你讲啊，就好像说我最近在追看那个《有风的地方》，去有风的地方的那部剧，就是那个，李现和谁来着？刘亦菲一起演的这个剧，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李现这样的人，就是或者剧中的那个谢之遥的那个角色，在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会有啊？不会，就应该也就是存在于电视剧当中吧，对吧？所以呢，我也会跟我的表妹说，我说你要的这种人是顶配耶，你要的这种人，你确定他会在生活当中存在吗？这不就是偶像剧里面的角色吗？然后我的表妹呢，可能就会说，那如果他满足不了这些，我就没有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不找呀。其实倒也不是不行啊，就是用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做圭多，他的一段话来解释，就是客观化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主体性提供基础，从而使主体性生效，去赋予主体性一种新的价值。但是呢，你也不能老用主体性来去解释自己离谱的言行。因为作为普通人，可能通常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取长补短，不是说咱们普通人找伴侣就不能高标准了，而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想的那么特别的细致，你一旦把条条框框都搞得特别细致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很难去捕捉到一个凡事都符合你条条框框的人。我举个例子，就好像你说，哎，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那难道1.83米你就不看了吗？他的学历必须要在这个硕士以上，那大学本科又很优秀，自己创业成功的，你就不看了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要给自己设限太多。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其实有的时候不能和我们的欲望直接挂钩，因为这样一来呢，也会比较离谱。就是找伴侣跟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挂钩，它更容易去落地儿。然后呢，两个人是一起的去实现生活当中想要到达的物质标准、理想和生活状态。因为我在生活当中也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就是普通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另一半的要求非常的高。哎呀，这样的话就会很累，就没有谁或者说没有人是专门为了满足谁的欲望而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有一些人物化。那无论男生和女生都会有类似的人。我曾经也见过一个各方面都比较普通或者说比较简陋的一个男生，也提过这样择偶的需求，就大概他的要求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肤白貌美大长腿，善良温柔小女人，家里家外都能干，有钱有势独生女。就是你会觉得

好，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这样的人他，那他的要求又是什么样的呢？对吧？听完你会觉得有点矛盾，就会说，哎呀，这样可能确实是找不着。人可以幻想，可以有更高的目标，也可以说我希望我自己拥有更高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冷静下来，你要想，我希望拥有那样的生活，那我是不是应该自己努力，而不是应该给去激自己的伴侣，对吧？凭什么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各个方面超出你数倍的人，一定上能看得上你呢？咱就说，就算咱撞大运啦，祖坟冒青烟啦，咱是不是也有能拿得出手的本事和魅力去守住这一段关系？所以你转了一个圈儿啊，你最后还发现，打铁还需自身硬，真的，哪怕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再强的人，他也不会说希望自己的伴侣就是一无是处，还是希望自己的伴侣有能力的。就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能够维持很久的亲密关系，其实都是因为双方都能够为对方去赋能，双方都是因为对方很优秀，然后会不断的爱上对方。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会爱上无数次。因为强者看待伴侣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去看待感情，而是看对方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价值观，是否对于未来有抗风险的能力，是否在某些地方能和自己互补，是否能跟自己承担一个双方预期当中理想家庭的责任。而有一些强者，他们最简单的考量也是我的伴侣是否在某些方面可以拉我一把，哪怕是。你可以不工作，但是你可以把我的家庭照顾的，就是，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吧，对吧？但是这样呢，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因为长期没有创造自己的价值呢，也是会枯萎，也是会轻视。这个时候，可能也有的人说，哎，长得好看就行了。确实是这样啊，你一定要说，就是当下颜控这一件事儿，或者说长得好看这一件事儿，在当今社会当中，它是一个很天然的资本。择偶当中也很有优势，但是美貌脆弱啊，你如果没有能力保驾护航，你会容易成为其他人的工具包。或者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美貌你必须得和能力搭配使用，不然是一个危险品，如同小儿怀金穿行于闹市。咱们都说美女，就是美貌这一张牌，如果单出，它就是一张废牌，但是不管你搭上任何一个能力项一起出，都是王炸。所以姐妹，这一点咱们一定要好好考虑。自己强啊，才是自己的，任何其他人的东西可能都不是你的，最多呢有个使用权，对方哪天不高兴了，那说收回就收回了。所以还是这句话啊，想要找理想当中的伴侣没问题，但是首先要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你得先出发，走在那一条通往康庄大道的路上，你才能在这条路上碰到和你同行的人，否则一切都是幻想。好啦，那么今天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了聊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事情。就还是那一句话，爱你老几，一定要爱自己，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真的，我跟你说，爱你的人会从这里一直排到法国。就算排不到法国吧，至少能从广电中心排到青泥洼桥。这也排不少呢，不是？好嘞，希望大家呢在今天都能有个好的心情。如果说你刚好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爱人、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很亲密的一个人，发一个小红包或者打一个小电话。再不济你不好意思，你发条微信总行吧？对吧？说520啦，我爱你，祝我们都幸福，谢谢你。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我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0: 然，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

他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

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

高，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高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她，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高，却没有帮得了他，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高时提醒他一定要用，
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

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

0: 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高，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少数，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

0: 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你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吧？
5: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糕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糕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糕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糕，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4: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4: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

0: 荷叶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啊，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哈，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啊？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嗯，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0: 对，
1: 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啊，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
0: 本来嘛
1: 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 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佛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啊，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嗯、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嗯、老朋友、
0: 啊、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佛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嗯，
1: 咱们坚持吧。
0: 这都要感谢你啊。嗯。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哎，好好好。嗯。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3: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3: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啊，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 0.3、
1: 哦、
3: 一个眼睛是 0.2 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

0: 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
1: 啊、
0: 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甲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甲老膏，他说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啊。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甲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甲老膏都能彻底恢复了？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甲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

0: 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0: 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给你介绍
1: 我
0: 们这。
1: 啊，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3: 就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
1: 啊，
3: 可有信心了。对，
1: 嗯。
3: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嗯。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

0: 楼梯呀、啊、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啊，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1: 啊
0: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哎，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
1: 嗯、
0: 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0: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
1: 啊、
0: 是咱们胡家老高啊、
1: 嗯。
0: 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0: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0: 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
0: 嗯、
1: 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哎、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
1: 嗯、
0: 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9: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河海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联合共建的施承熙精英班正式启动。这个以中国湖泊水文学奠基人施承熙命名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首批选拔24人，让本科生从大二开始真刀真枪参与科研实战。近日，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全国生态学院所长论坛在广西桂林举行。2026到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近日，中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展示与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近日，中国教育技术学术大会于浙江杭州举行。本次大会以破局与变革 AI 时代教育技术研究与发展为主题，邀请政产学研用多方主体开展深度研讨，推动教育技术创新与发展。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0: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好，今天呢，在升学之路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想跟大家去解读一下这个职业教育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解读的？你高考考不上那个好的学校，什么一本、二本、三本、四本的，你自然而然就去职业院校去读书了呗啊！就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啊。包括呢，有很多的家长呢也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的小孩那考不上这个二本，考不上三本，考不上四本，那怎么我也得能考上一个什么职业院校啊？怎么还考不上呢？就是在很多人的眼睛或者是观念里面啊，他们一直认为职业教育呢就是高考的这个兜底儿了，就是你最次你还不考一个大专吗？很多人都这么想法，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鄙视链，你说一本的歧视什么二本的，是吧？九八五、二幺幺的歧视什么？还有双一流的，就是歧视这些双非的院校的。好了，一本、二本、三本又二本又歧视这个三本，三本又歧视这个四本。我不知道有没有四本啊？现在这个说法。然后普通的这个本科就是那个四本的，我也瞧不上你那啊这个高职院校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鄙视链，就是我们的观念当中呢，就是读书还是要做人上人，就是这种观念呢一直是被批判的啊。就是这个年代下了，我觉得职业上呢是不应该有所谓的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前两天的这个，倒不是说前两天吧，这几年呢我就很非常这个关注啊。比如说我们用工制度当中呢有一个叫灵活就业，你知道吗？我现在很奇怪啊，就是有很多人是用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去来解决自己的这个社保的这个问题嘛啊。然后你就会说，就这样的人会有很多啊，就是平时呢一般的什么太出力的活他们不愿意去干，他们都想做那个什么呢？不怎么出力的这样的一些活，因为我周围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这个存在啊。你给他介绍一个活什么什么，哎，这个活可以去干啊。然后你再给他介绍一个活，哎呀，这活这不好干，不干了。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社保啊、医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是灵活就业啊，啊，我说那你怎么去看那些工厂里这个车工啊，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职业啊，他们呢？我就是吃低保，我也不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真的是很奇怪啊，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宁可呢去打那所谓的高级的零工，他也不干这活。我真的是很奇怪。所以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是想输出我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别瞧不起职业教育。从近几年的啊，近两到三年来，我在关注教育这个领域的这个关于做这些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访问了很多很多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些从业人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间接的得到了一些这个资料。你比如说近两年来啊，高职院校的就业率是高于这个普通本科的这个院校的啊，是高于的，是高于他们的。比如说我们辽宁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所高职院校啊，大家都知道那个交通类的啊一所院校，我不说它的这个名字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就业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这个工作呢不仅仅是什么进什么国铁、什么地铁、什么这样的一些部门的啊，他们也可以去从事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这个我相信呢，只要是关注这一块的人士啊，包括家长和同学，他们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这所院校的这个分数啊，这我刚才提到这个交通类的这些院校的高职院校的这些院校的录取的这个分数也是绝对高的啊，有的是呢可以考上这个

这个二本院校的啊这些考生，我宁可什么呢？去读这个高职，就是这个分数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的一种观念当中，就是说，哎呀，本科的这个院校的这个高等院校的啊，普通本科的这些同学们的这个就业率都这么低的话，那你高职还能强到哪儿去呢？是吧？那高职可能是更差，是这么回事吗？但现在来想一想，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的这个教育，它本身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通才教育，另外一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啊，它不是搞学术的，就是说，在未来中国高校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搞学术的，就是搞学术；我搞纯粹的技术的，就是搞技术。而且呢，学术和技术，他们应该是同等地位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普通本科的这样的一些院校，他们这个在这个教育和教学上也做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这个改革是什么呢？他是希望呢，在我学校当中呢，也有这个技术的啊，就是他也这个重点方向呢，他也是瞄准了这个技术，就是我不是搞学术的，但是我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孩子出门啊，什么什么工作我们就能干得起来。你比如说啊，我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包括一些985、211的这些院校，他们都开设了什么样的专业呢？开设了无人机驾驶的这个专业。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就是你对这样的一个一则的这个新闻你是怎么想？你说，哎，我是985的，搞无人机这个驾驶的这个专业，和你呢这个高职院校的搞这个无人机驾驶的专业，我就比你高，怎么你就能说这样的一些话呢？我承认啊，就像北有一些这个985的院校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专业，而我也知道呢，很多的高职院校，他们切实的啊，也真真实实的这几年当中呢，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无人机驾驶的这个专业，直接操作啊，不能叫驾驶，无人机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而这么多年来，很多的高校呢，也是关注市场的急需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面对低空经济啊这个大潮到来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学教这个招生也是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同样这两所放在一起，你说我是一个高职院校的一个无人机架无人机操作的这个专业，和我985无人机操作的这个专业，他们放在一起说谁行谁不行，很难讲吧。一个是完全是注重实操，而另一个可能是偏向于什么啊学术方面的。啊，但是今天我讲这一些呢，不是我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重点。我重点的一个内容，我是讲一讲什么呢？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前两天啊，是在哪儿搞的？是在天津搞的。其中就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叫山海寻梦。山海寻梦，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我想跟大家去解读一下。现在啊，这个参加生涯教育的是大学生一个普遍的一个经历。教育部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呢已经开始了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的课程，90%的高校呢把它设置为是什么必修课。你看必修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高校在进行教育改革方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出的这么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啊，我光学学术了啊，比如说我大学学的是这个历史，偏向这个考古，什么我田野考古学、博物馆学啊，什么包括什么什么文物摄影啊，包括什么青铜陶瓷啊，我全学了啊，中国古代史、写古史我都学了。我学这些东西最终是要干嘛呢？学校没有告诉我，学校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也没有告诉我啊，我学了这么多这个专业的课程，没有人去告诉我将来到底能干什么。所以我大学里很多的这个同学呢，最后呢是什么呢？要么做老师，历史老师啊，要么还是做什么呢？

想的工作，同学们就议论说啊，这就折射出了什么呢？大家对生涯教育的一个期待，然后把这门课上得更好，需要精心设计啊，创新讲授等等。那么这是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课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找到好工作，那么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这个课真的是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刚才讲的这句话，说这句话到底它的意义到底是在哪儿？就是我开职业教育还有这个就业指导的这个课程，而且是必修课，我在大学里必须得学这个课，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用这个我们说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学这课就让我能找到好工作。你看看，那你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大学我就可以做一个人上人，我找一个什么白领甚至是金领的工作，我一定要超过 98% 的人啊，我要成为这个金字塔上的那样的一个人物。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一个目的吗？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但是呢，我们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这个最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国家，5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但你说5000年文化当中呢，肯定是有优秀的一部分，它糟粕的这部分是什么？不就是阶层化吗？阶级化。我们现在不能用阶级化这种概念，我们只能用阶层化，就是我一定要爬上那个最高层的最高段位的。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不好的一个东西。我们传统文化没有告诉我们说人人都应该去平等，是吧？什么劳心者什么什么劳心者治人，什么劳力者什么治于人。你看我们到现在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真的是不是。职业教育呢就是让我们从技术入手，我能做什么，而且呢我在做这个行业做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去如何的去提升自己，这是这门课开设，就是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我发现我的价值，在我发现我的价值之前呢，我要不断的去投资于我自己，我从哪儿开始做起，不要眼高手低，这是这堂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呢有人说生涯课有点水，水的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道理，是吧？可能是课程没有设置好等等等等，但是我想同学们应该从这个层面的去来理解。我们说好的生涯教育呢，能够帮助学生呢去突破认知局限，客观的去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好，你说你想做人上人啊，我不想做普通人，我想做人上人，那你的价值在哪儿？你怎么去对自己进行投资的？然后我在大学里我上课，我门门功课都及格，甚至还是优秀，你能说我不是在投资自己的吗？我只能说这是在学术上。好，你有没有想过社会的需求呢？你有没有想过社会的需求啊？为什么一个岗位啊，可能是只需要10个人，可能会有10万人去报名？你怎么样能让自己在这10万人当中的这个突出出来？这有你想过吗？我学习好啊，是你这个卷面上你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实操呢？我说实操我再学呗，你看人家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怎样呢？客观的看待个人的条件啊，还有这个社会需求。什么叫个人条件？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是只要。从前就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觉得这话特别假，这句话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在里面，难道不是吗？你非得在沙漠里去种庄稼，它就种不出来啊。你说我去改变啊，我去从远地方去这个去运水，是你能种出来，第一年你能种出来，靠你辛勤的这个努力，确实你能种出来。你第二年呢，你这个输水的这个管道到底有多长？运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不能在沙漠里种庄稼，你再怎么就是你得明白这个客观规律嘛，对吧？所以不是一份收获，一份收获，那不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很多人说，哎，盒子你抬杠，来，你给我讲讲，那应该是怎么地呢？10份耕耘才可能一份收获，
说这个地方呢

特别适合种庄稼，那你种吧。今年风调雨顺没有问题，你收获了，我承认你这是什么了，你付出你有收获，对吧？而你第二年接着去种庄稼，这一年天气干，无论你怎么努力，最后呢你收获甚少，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今年就涝，天天下雨，你那个庄稼呢就是长不大，最后呢还被大水给冲了。你有耕耘啊，那你的收获呢？我们一定要承认，所有的收获呢都是你耕耘所来，不是守株待兔而来。哎，这句话呢我们应该从内在的去来分析一下，实际上它是没有道理，不是一份耕耘是就一份收获，哈哈，九份耕耘可能会有一份收获。或者说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讲，所有的收获都是来源于你辛勤的耕耘。这话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把耕耘放在前面。啊，耕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即便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也不意味着你一定有收获，是吧？好像这个我们不去讲哲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讲职业教育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就所有的大学生。你不管是985、211、双一流、普通一本、二本、三本、四本，还是你高职院校，开这门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在于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个人的条件和社会需求。你知道社会需求到底是什么吗？你这点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定位自己呢？对吧？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一定要找准职业发展的一个定位。这话是重点。志趣的挖掘，目标的树立，所赖并非是求职季的临门一脚，而是需要春风化雨一般的滋养，叫做什么？不问前程，是吧？啊，这个埋头苦干，不就这个意思吗？你先把你自己啊给搞好了，这叫投身自己。那么这种滋养呢，往往不是通过讲大道理啊，做几套性格测试题啊，而是基于对行业的一个深刻的洞察，对自我的准确的认知。所以在职业规划大赛课程教学的这个赛道啊，那有记者呢就旁听了这个很多门课程，其中不少的内容呢是直面大学生的一个困惑。你比如说有学纺织专业的，他们就问了，说我学纺织专业的，我将来去哪儿啊？我去纺织厂、纺织公司还是怎么的呀，是吧？这个就需要什么？需要你深入的去研究。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希望就是说，我问你，你给我答案就行，没法给你答案，那你这就没啥意思。你看我们老是这样，就是功利主义，想要获得及时的一种满足感啊，我要一个雪糕你马上就要给我，是吧？就是这样，对吧？那么那你说那叫何子，我问你了啊，我现在呢就是中国纺织学院的啊，这个学校没有了，后来改名为东华大学了，我学纺织专业呢，你说我将来能去哪儿？我们首先呢去对要对整个的这个纺织行业进行研究吧，然后我们去探讨纺织在战略新兴材料、大健康等领域的一个应用，还有就是人口形势的一个变化啊，对将来就业的这个影响，你得不得去这样的去来做这个分析啊？所以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这门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通过什么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份工作去来分析啊，去来讲解，这样才能帮助孩子们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职业的这种观念。你光问我说，哎，说我学导弹的，是吧？啊，我学火箭的，你说我未来职业到底应该在哪儿？这个好办，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你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哎，说我是学这个，啊，我是学健康管理的。那你说我将来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方向是一个什么？那么你就得去分析了。现在数据这么大，对吧？哦，每年。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人口会增加多少，对吧？嗯，还有呢。

就是健康的这个数据报告里面会给我们去显示，那么这个人群当中啊，集中的是在哪些这个问题上？不同地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布的这个情况？你得搞懂这一些啊。人家说我搞懂这些干嘛？我又不是专家学生，你不是学生吗？你不是在学校里这个学习吗？而这堂课呢，我们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去，就是在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告诉你解决方案。那么剩下的东西你得靠你自己去动手啊！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去对未来自己的职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会有一个准确的一个预判和把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那我们接着再讲啊，所谓的这个职业教育啊，我们说好的一个生涯的教育呢，它应该是跨越传统课堂的一个边界，一头呢是连着校园，一头是连着这个职场。他应该成为学生走向社会的一个桥梁，对吧？这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就需要呢学校呢进行这个改革。好，学校在这个对这门课程要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改革。我在这里还是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其实呢，学校里有一些课程到底水不水呢？水，我承认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你说都水吗？那肯定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些负责任的这一些院校，他们在对学生这个培养的时候呢，肯定是用心良苦啊，绝对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能做得到的。有些院校在这方面啊，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靠我们的这个同学去来啊，去来这个什么呢？去来为自己的这个前程的这个负责。所以刚才又回到我刚才这个开头讲的那句话。有些普通的这个本科，它是通才的这个教育，可是职业教育呢，直接就是面向一个具体的一个职业，对吧？啊，比如说这个咱们辽宁有那个非常牛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高职的这个院校，我就是直奔着这个驾驶技术的，我只是奔着这个产业链啊来进行课程规划的，所以他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未来职业到底是在哪儿。而对于一些普通院校的一些本科，他的未来职业的这个发展方向到底在哪儿？这是让很多同学非常非常懵的。所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那么这里面它的这个主题叫"山海寻梦职业生涯”这个主题实践啊，这个是在天津举行的嘛啊，我们说这个。这样的活动呢，对当代大学生，对于我们一些这个院校的啊课程的这个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每个学校也都开设了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的课程，而且有很多的院校把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必修课，同学们应该认真的去上好这门课。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不仅学到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你在大学里不仅仅学到了你是专业啊，还是技术。啊，还是学术。另外，你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呢，也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这课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好，这个节目的开始这个内容呢，我们就暂且呢，啊，这个说到这儿啊，我们一同来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张杰的《年轻的战场》。

好，我们休息完了啊。这个在将来的这个时间，我再多说这个两句啊、两嘴啊，就是关于生涯教育、职业教育的规划的这个方面啊，也包括呢这个生涯规划的这个方面啊，我在想啊、讲两句啊。而年轻人呢都是非常非常冲动的，那冲动呢是有一个好事儿啊，它是一件好事儿。这个好事儿在哪？就是我想干我就干。啊，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陈规陋习或者世故人情呢，在阻碍我去做任何一种判断，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啊，这个相差的这个差啊，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差，这个差在哪儿？差就是我们对社会认识不足。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对所有的这个孩子们的家长，以及包括这个在校的这个大学生啊，我多说几嘴。从前呢，我看过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呢是采访耶鲁大学的校长，啊，这是央视啊主持人采访耶鲁大学的这个校长，他特别是强调了这个我名校的这个毕业生，啊这个问题，强调了名校毕业生的这个问题，反正都说你们这个耶鲁这么牛啊，你们毕业的学生呢，出门就是这个毕了业之后呢就是高工资，很多人都这么想，然后这位大学校长，当时的这位大学校长就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这个学校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是什么呢？孩子的这个家庭状况，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定位啊，理想的这个定位啊。然后他，你举个例子吧，他举这么一个，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姑娘啊，这小姑娘要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艺术史，耶鲁大学艺术史。你想一想，这专业绝对是就放在全世界里，我相信它也是高精尖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高处不胜寒了，啊，曲高和寡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说耶鲁的艺术史太牛了，好，他当时他就报名，啊，这个报考了这个专业，报考了这个专业。后来呢，这个学校呢，这个就在整个的这个讲到孩子们的这个职业规划的时候呢，这孩子就发现问题了，然后发现这个问题，说这哎呀，我学完艺术史，我上哪儿去就业啊？是吧？这个博物馆也没有那么多的博物馆啊，这个让我去学，让我去就业啊？说那我未来一般的学校，我当老师，一般的学校还不收，是吧？你本科毕业。啊，说那我上中学边哈，中学不开这个课程，所以他的就业面就特别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跟自己的老师呢就做了一个商量，说能不能这个转一个这个专业。然后老师呢就学校呢就根据他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啊等等，包括家庭的全年的这个收入，就给他做了一个安排，说你去学会计嘛。这个小女孩就说了，说我带着这个艺术的梦想啊，我去来学艺术史这个专业，你怎么能让我去学会计呢？一天到晚跟数据打交道，哎，这不行。后来呢，这个学校老师就跟他讲，说按照你这个家庭这个情况，是吧，家庭收入也不到5万美元，你这属于特困家庭啊，啊，对不对？你学艺术史这个专业它不好就业，而且呢，这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你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打临时工，就那个意思啊，就是你属于这个半失业的这个状态。那对你家庭这个来讲，你其实是挺难的。但是你要是学我们这个会计专业，你毕了业就能找到工作，而且呢薪水还不少。然后这姑娘一想也是，那我就学这个会计嘛。啊，过了很多年啊。然后他就从艺术史转到了这个会计专业，过了很多年，在学校再回访这位同学的时候，这位同学呢就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学校老师给他做的这个职业规划，还有生涯规划，他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学校为他做出的这一切。他会计毕业之后呢，哎，他就是在一家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呢，这个接到这个offer 啊，就是工作了。工作是干什么呢？就帮助个人和一些小微企业呢做这个，做这个税务啊，还有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在美国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需要报税啊，就是我年收入，比如说我年收入超过了10万之后呢，我怎么样去合理的避税啊？不是犯罪的避税啊，合理的避税。帮助这一些没有财会知识的这样的一些人做好自己的财产管理，就这样的单子，就这样的工作呢是很多的，因为是涉及到个人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对吧？所以他很快就找到工作，甚至他在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呢，就暑期呢就到，会计师行呢去做一些临时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毕了业之后，他又拿到了这个注册会计师的这个资格证。哎，迅速的就找到工作，而且呢，迅速的就改变了自己还有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找到，应该是10多年前啊，央视记者访问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校长啊，他讲了这个内容啊，我说是这个只能说这个学校老师呢也非常负责，所以这门课非常重要。同学们，第一呢要好好上，第二呢学这一门课的目的不是让你去找到好的工作，而且是什么呢？让你清楚自己的这个定位。你光有理想，光有热情没有问题，有冲劲儿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那还得看什么呢？社会需求还有个人能力，对吧？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想鼓励的这个孩子们，你们在大学里不仅仅是学课本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更重要的。

0: 识，还有在社会实践当中呢，去不断的去锻炼和塑造自己，这叫投资自己的价值啊，这个很关键，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啊。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上来，就是超级讲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想跟大家讲一讲，前两天呢一直没有讲完的那个话题啊，就是 AI 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影响啊。尤其现在小孩都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了极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作业对孩子们来讲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啊，再多的作业都可以借助 AI 都可以去完成。我在昨天的这个前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还讲过啊，说是一个我一到了这个语文的这个家庭作业，就是让我写作文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现在不用头疼了，聪明的孩子早就用这个 AI 来帮他写这个作文了。啊，包括英语这个家庭作业，什么数学家庭作业，都可以通过 AI 啊这个智能体啊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家庭作业对孩子来讲呢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你只要让他用啊，他会用啊，他都能解决。说 AI 这个问题呢，说你孩子呢这个比如说家长禁止自己的小孩去接触呢，这对吗？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大潮，你在任何的时候你都离不开他。没错吧，对不对啊？这是你不可能的。好，说你让他过早的去这个接触他呢，哎，这小孩聪明了之后呢，他就会借助 AI 帮助自己完成所有的一切，那这也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 AI 的使用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它有正向的影响，也有负向的这个影响。哎呦，这是一定也得看得到的。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林丽老师呢一块儿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啊 ，AI 绝对是迅速的给你答案，它让你马上就满足，这就导致思想的思维的一个什么一个惰性，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这就是答案，它就是什么呢？忽视了这个什么这个清单，啊，这不是就是忽视了什么这个。就是自我的这个训练，孩子变得是越来越懒惰，这不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教育是启发人去主动的思考，迎接挑战。我说的是在知识上啊，不是在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说你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还用那么辛苦的去学知识吗？这不是学知识，知识的目的是让你学会思考。这是我们对知识啊，对学习知识呢，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我告诉你，1+1=2，不是为了，是吧？不是为了其他的，我是让你学会这种思考的这种模式。我让你写作文的目的呢，也是锻炼你组织语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就为了这个卷面上的那个分数。很多孩子学习很痛苦啊，学习非常累啊，对，学习很累，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所以从前呢，我一直说什么寓教于乐啊，等等等等，学习本身就是一件苦差事，你不可能在其中呢有所谓的乐趣。所谓的乐趣呢，就是结果，结果满意是什么呢？大家都满意，说你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啊，家长也满意，老师也满意，那自然而然你也很满意，因为什么？都是、夸赞的声音啊，都是掌声啊，都是鲜花。这时候你获得的是一个什么？你获得是一种自信，你建立的是一个自我。我说这个才是这个奖励，对吧？不是说为了那个卷面上的就那几分，当然分越高你获得的这个表扬你不是越多嘛啊。所以但是我们对知识呢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教育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让孩子明白，你学习所有的过程是让你学会思考，不是让你知道答案。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大家都明白，就是 思考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让你去寻求这种答案，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 AI 对我们的孩子影响就这么大，就这个影响是包括正负两个方面的啊。既然影响这么大，那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对吧？其实我觉得家长应该鼓励啊，说不要着急使用 AI， 你先想，我实在想不明白了之后呢，你再去借助 AI， 啊，可以跟 AI 一起呢去分析这个难题，啊，可以跟家长一块儿去分析这个难题，先自己想，是吧？肯定他的努力和进步，那么这种正向强化能让孩子感觉到独立学习的价值，逐步的养成独立学习的一个习惯。所以针对孩子依赖 AI 写作业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呢是让事先向正式啊向家长们提出一个叫认知引导加上行为干预加上什么家校协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中心的任务呢就是明确 AI 它是一个工具化工具定位啊，纠正不合理的认知，通过认知行为来干预技术，让孩子明白 AI 软件是学习的助手而并非是什么作业的代笔，对吧？嗯。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认知引导，说家长和孩子应该共同拟定一份 AI 使用清单，在什么样情况下去使用它，明确 AI 的使用场景，比如说遇到难题独立思考20分钟之后仍然没有思路的可以使用 AI， 但是每天使用不得超过3次，每次不得超过10分钟，仅用于数学作业和英语作业啊，使用方式比如说仅查看思路提示，不直接抄答案。查看思路之后，用自己的话术啊，用自己的话来复述什么这个思路、啊。还有使用禁忌，比如说禁止用于基础题、作文全文生成等等。家长应该鼓励孩子独立完成作业，以体验成就感。孩子写作业啊，经过独立思考。解答出来的这个难题家长要及时表扬，比如说哎，这次你就是靠自己解出了这个难题了不起啊，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啊，以强化孩子的自我效能感。那么第二就是行为干预了，就是家长和孩子应该共同拟定 AI 使用清单之后呢，要明确违反的后果，惩罚措施要具体可操作性啊，比如减少娱乐的时间，取消度假等等。孩子呢可以自己每天记录使用 AI 的情况，家长定期要检查，这样能够让孩子因自主而感到被尊重，也能增强其规则意识。家长呢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进步，要及时的给予反馈。比如说孩子连续3天按照清单使用完了这个 AI 独立完成作业啊，就应该给予其更多的娱乐时间书籍啊这样的一个奖励。面对难题，家长要鼓励孩子先不要着急使用 AI， 可以跟他一起呢进行分析，肯定他的努力，肯定他的进步，这种正向强化能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学习的一个价值，同时呢培养他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第三呢就应该是什么家校的这个协同了吧，对吧？啊，就是这个就是需要呢什么呢？老师在布置家庭作业的时候呢，怎么去规避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 AI 不能完全啊这个替代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作业，是不是更好？现在有的学校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有的学校非常好，他布置一些问题的，他布置一些这个家庭作业的时候呢，他需要孩子们去动手去来完成。我觉得这就真的是很好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对吧？另外就是对这个作文啊这样的很容易用 AI 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是吧？老师应该找到一种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吧？就是你不能用你这个没学过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修辞的方法，或者是没学过的一些形容词啊，或者是成语啊，怎么样的，你应该有一个规定啊，比如说使用成语不能超过2个啊，使用什么什么形容词的什么修辞手法啊，不能这个多于多少，不能少于多少，你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来留家庭作业的话，那么 这就可以呢很有效。

要的去避免孩子呢过多的去使用 AI 来完成作文。我只是举这个作文题的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更好一些呢？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全部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大家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闯客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范儿。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都市之声广播。
7: 因药相识，
8: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9: 扔了多浪费啊。
8: 慢，
10: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7: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7: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1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2: 好。
1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铁草心，同着踏着唐三藏，
15: 跟着仨徒弟，
16: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5月20号啊，连空气里面都飘着蜜里调油的浪漫。我们今天就跟着12时辰的光影流转，听12首情歌，把爱情唱一个酣畅淋漓。第一缕晨光爬上窗台，就像初见时候的心动，然后猝不及防的又甜的冒泡。给你安排的是田馥甄的小幸运啊，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暗恋，是不是都藏在这首歌里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说说你青春里的小幸运啊，说不定下一秒你的故事就会在电波当中响起哦。

温柔治愈的小幸运啊，也是道尽了相逢相遇的满心欢喜。我们随着十二时辰的光影哈、啊，缓缓流转啊，从晨光渐盛啊，到暖意渐盛，心动的情愫也会悄悄的升温啊。耳边响起的这一首歌叫《我愿意》，世间万般的美好，皆不及满心的偏爱。把所有的温柔和真心尽数赠予心底最真实的人。

时针走到了40啊，周杰伦的简单爱要准时登场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没有轰轰烈烈，平平淡淡也是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曾经在中山广场的长椅上，在人民广场的白鸽群里，是不是想到这样的一幕幕，曾经依偎着听歌的你们

转眼间到了50，蔡依林和陶喆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样轻快的旋律仿佛我们步入了婚礼现场啊。哎，我看有朋友说想要把这首歌设为求婚 BGM 啊，我们可以给他出出主意，是在棒槌岛的沙滩上用贝壳摆出爱心的形状，还是在威尼斯水城的贡多拉上借着波光粼粼说出那句嫁给我。

星海广场的华灯下偶然相遇的瞬间，说不定就是命中安排的爱情序章。你和他是在大连的哪个角落遇见的呢？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啊，说不定会被选中念出来哟。

15:25，上半程的最后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这种炙热的爱意，毫不保留的宣泄啊！大连的五月，马上就要槐花飘香了吧？趁着爱意正浓，赶紧拿起手机啊，给他发一条语音，把这首歌当作你的表白助攻吧，把心意传递给他。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梁静茹的勇气响起，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冲破阻碍走到一起的恋人，你们的故事一定比这首歌更动人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你的勇气时刻，是顶着父母的反对坚定的选择，还是跨越异地的距离奔赴彼此呢？我们下半程的浪漫之旅正式起航啊，从黄昏到子夜，让我们继续在情歌里面感受爱情的千般模样。

这是张学友的歌，每天多爱你一点，温柔的诉说，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真爱不需要任何补偿，这就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或许就是这样的默默相伴。无论你身在何处，不妨给身边的他一个拥抱，让他知道你的心意。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还这样缓缓的吟唱啊，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在大连这样千万人的城市里面，在茫茫人海当中相知相遇，是多么难得的缘分啊。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那个我们呢？是陪你在渔人码头看日出的他，还是在俄罗斯风情街逛到天黑的他？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啊。耳边这首歌叫《因为爱情》。

这首因为爱情道尽了萤火相伴的温柔啊，任凭岁月辗转变迁，爱意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暖意。时光匆匆前行，情愫也几经沉浮，从热烈相守到回忆绵长。那接下来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唱尽过往的情深，诉说着藏在岁月里的遗憾和怀念，一同静下心来聆听这一份藏在时光里面的深情往事。

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啊，带着一丝惆怅，往事不用再提，人生已几多风雨，那些没有能够走到的，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爱情，或许也教会了我们如何成长。十二时辰即将走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苏打绿的小情歌。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倾倒，我会给你拥抱，最朴实的承诺，最真挚的爱意，就好像今天大连的风雨再大，总有一个人在等你回家。今天十二首歌接近尾声，但是爱情永远不会散场。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我是王楠，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记得今天是520哦，用音乐说爱，也别忘了把节目分享给你爱的人。明天521，我们不见不散。

0: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

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face of a life attack。
1: 都市下午茶，
2: 聊聊天，
1: 听听歌，
2: 省钱购物
1: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2: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啊，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啊，这一周啊，总有那么一两天呢、啊，茶水小王不会出现，
1: 是啊，
2: 是吧？这个、还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距离会产生美的，但是也不乏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啊，然后这个也是会想念我的，
1: 会有一些疑惑，哪儿去了呢？
2: 这个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人儿，也有可能是一二百人，
1: 是啊，
2: 当然也可能有十万八万，这个有点多了，
1: 有点夸张了，
2: 夸张了，夸张了，夸张了，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啊，
1: 对对对，
2: 知道，哎呀，你们一周茶水小丸有那么一两天休息，你就我怎么能休息呢？
1: 啊，他得去忙活呀，
2: 啊、对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产品，
1: 是啊，
2: 然后我们节目当中的灵魂环节就是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
1: 没错，
2: 会给大家这个省钱送实惠送福利，对不对啊？大家别忘了哈、啊，我们节目在周末也有，
1: 对
2: 啊，周六周日的上午八点，然后我们有大时段的这个节目，然后在周末也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
1: 嗯，
2: 你说一年365天，我得不得一周的话，也得休那么一两天，
1: 也不是休息，他不得去找这些福利吗？
2: 就是休息，
1: 那你就是休息吧，不扯了。
2: 哎，我跟你讲，就是人呐、啊，这劳逸结合，是不是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别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
1: 不要太卷，
2: 你就算一算，人生短短就是3万来天儿，是不是？刨出你看，我就一直说，人生有三顿饭呢、啊，你都是，你都吃不上，啊，就是为你办的宴席，
1: 对，
2: 你比如说你出生的，
1: 啊，那个吃不上，
2: 你能吃上吗？你都不知道，
1: 对，
2: 是不是？然后的话，你看你结婚，喜宴，
1: 太忙了，
2: 忙活，基本也没好好吃，
1: 是啊，
2: 还有一顿就是你走的。
1: 那更吃不下
2: 所以你算一算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剩下的话你得不得好好珍惜，
1: 必须的，
2: 是吧？
1: 好好吃饭
2: 就是珍惜当下，是吧？
1: 是，
2: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反正怎么活都是一天，
1: 就是啊，
2: 怎么过都是一辈子，
1: 还不如高高兴兴的、
2: 对对对对，当然你说我不开心的时候，你谁都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2: 你看你身边的嘻嘻哈哈的那个人，对吧？你像我们俩然后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嘻嘻哈哈的，
1: 不高兴的时候你没看见，
2: 但是关了话筒我们俩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
1: 没错，
2: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操心的事儿、烦心的事儿，
1: 是，
2: 所以我们都是彼此一样、对吧，都是普通人，
1: 对，
2: 所以我一直说有的时候接我们订购产品电话的一些老朋友的电话，说哎呀，感谢阿姨，感谢叔叔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隔空抱抱你，就是真的是这样，你感觉哎呀，这个感情一下就增进了，
1: 就像亲人一样，
2: 你也不一定吧，
1: 朋友一样，
2: 就是哎，怎么说呢，君子之交淡如水，
1: 是，
2: 对吧？就是我们把自己各自的生活
1: 都过好
2: 啊，都过好就行了，对不对啊？节目我们节目是给大家送实惠送福利的，当然我们也关心大家生活方方面面，比如说我愿意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唠唠健康的话题，就像朋友像家人一样，时时刻刻的在你耳边叮嘱一下，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2: 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说亚健康，亚健康，亚健康的信号就如同我们身体的预警系统是一样的，你忽视他们，可能一步步走向更严重的健康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就准备跟大家来唠唠，就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症状，如果你有的话，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该做出改变了。
1: 哦，你要警惕了。
2: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亚健康的状态啊。
1: 是。
2: 首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肩颈腰劳损。哎，就会发展成什么呢？脊柱疾病。
1: 哦。
2: 就无论是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然后包括开车的一些朋友，长时间玩手机，低头玩手机，然后都会导致我们肌肉持续的紧张，出现劳损，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什么呢？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怎么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然后定时起身来活动活动，
1: 不要久坐，
2: 对不对？你知道吗？抬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然后保护我们颈椎啊，保护我们腰啊，然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1: 那我快保护一下。
2: 真的，你就是经常抬抬头，仰仰头， 对吧？
1: 是
2: 啊，哎，你以前做节目是不是还要做中字抄？
1: 对，
2: 是不是？
1: 是，
2: 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有用。
1: 没错，
2: 你每天坚持做一段时间，比如说几分钟的中字抄怎么做？就是拿你的头写中字儿，
1: 对，
2: 中国的中，
1: 中国的中，
2: 对，就拿你的头来写。
1: 嗯，
2: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哎，对，
1: 脖子轻松了，
2: 真的有好处。
1: 没错，
2: 对不对？好，我再说第二点，睡眠节奏紊乱。
1: 嗯，
2: 然后就会进而导致什么呢？失眠。
1: 对，
2: 偶尔睡不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然后就有可能发展什么呢？咱说失眠。
1: 嗯，
2: 然后影响我们白天的这个精神的状态、情绪的稳定。
1: 没错，
2: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要在什么呢？晚上十一点之前一定一定要睡觉。
1: 是，
2: 对吧？建立规律的作息。
1: 嗯，
2: 而且说我怎么能做到呢？晚上睡觉之前
1: 别玩手机。
2: 哎，你说太对了，
1: 是不是啊？
2: 对，再说一点，就是免疫力下降就会进而发展什么呢？感染频发。
1: 嗯，
2: 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身体会感到什么呢？乏，就是疲乏
1: 没劲儿
2: 啊。对对对对，病原体就更容易入侵我们身体了。
1: 嗯，
2: 对不对？导致频繁的感染，这些感染可以是反复发作的什么呢？感冒。
1: 对，
2: 然后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就是比如说你吃的东西要多样化，然后的话吃完了之后要动一动。
1: 嗯，
2: 吃动平衡，戒烟少酒，充足睡眠，然后管理压力。
1: 嗯，
2: 对吧？哎，
1: 很重要。
2: 再说一遍，再说一个，就是胃肠功能失调，然后就会进而引发多种的疾病。
1: 嗯，
2: 因为胃肠功能跟我们的情绪啊、压力啊，它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看，我们胃肠功能紊乱，就不仅仅能够引发我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便秘啊、腹胀啊，还可能影响什么？你的皮肤状态。
1: 嗯，
2: 对吧？你的情绪稳定，甚至可能带来什么胃溃疡、肠炎、胃癌等等这些多种疾病。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的三餐时间。
1: 嗯，
2: 每餐吃到七分饱，
1: 不要太
2: 撑，一定不要吃太饱，
1: 是，
2: 是不是啊？哎，避免暴饮暴食给我们胃肠增加负担，所以我们还要经常吃一些什么呢？蒸啊、煮啊、炖啊，
1: 嗯，
2: 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对，不要吃油太大的。
2: 你看你这都懂，
1: 对不对？
2: 这就是，这是节目做的时间长了，
1: 是，
2: 这些知识了解的都杂了，
1: 全揉一块了。
2: 但是我们了解了之后，真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会有意无意的，然后去注意这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吃的，怎么吃的健康啊？
1: 嗯，怎么睡的健康啊？
2: 哎，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
2: 虽然你会觉得我们很唠叨，我们很絮叨，
1: 我们都是为你好，真的。
2: 其实我们也是在为自己好，
1: 是
2: 我们也是在提醒自己嘛，
1: 一起学习。
2: 希望大家都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我接下来我们让依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在郑州哈，有一位古先生，他的父母呢每天早上准时到一家天然玉石家居店去上课去，然后在这家店里呢，号称包治百病的一个玉石床垫，让这老两口啊。

0: 着魔了，2年时间，他父母哈捡了几十年的这个破烂，攒下了5-6万块钱，全投进去了。后来呢，有记者到现场去采访，不到上午10点钟哈，店里呢已经坐满了近100位的老人。然后那个店员就说，玉石床垫可以包治百病，治疗你身体一切的毛病、疑难杂症，什么医院治不好的，我们这儿都能治。然后呢，只要你来听课，每个人送你一袋鸡蛋。切中要害了是不是？然后古先生非常无奈哈，说他父母呢就是10多年了，14-15年了，一直是捡废品，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些产品，一个床垫4000多，现在哈涨到10000多块钱了，然后父母呢还觉得哎我们是占便宜了，然后家里的什么按摩床、温热垫、浴室枕头堆了一屋子，谁说都不好使。后来呢，记者就摸那个床垫哈，然后发现那个床垫特别特别烫，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合格证。现在这个店已经被停止经营了。
1: 你看，就是卖3无产品。首先的话，不能说这个浴室床垫什么样的养生功效都没有。
0: 对，
1: 我是觉得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养生功效。
0: 但你不能说它包治百病，
1: 你不能把它夸大。
0: 是啊，
1: 对吧？当然，你还要合法合规的，然后的产品，你这3无产品就不行。
0: 你得有合格证吧？
1: 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话，就是即使它有一定的养生功效，那也不至于卖那么贵。
0: 真的，
1: 对吧？
0: 太夸张了。
1: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0: 是
1: 啊、对吧？所以
0: 用鸡蛋来钓你，
1: 1-2个鸡蛋肯定不好使，
0: 一兜，挺难受的。
1: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啊！这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哎，把你的电话号码现在发过来啊！今天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导播会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就在里面输入汉字第2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2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得了，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相信呢，很多朋友在打扫屋子的时候一定是会换洗床单的，但是如果你洗床单没有做这件事儿，你的床永远都是脏的。床上大多数的脏东西呢，是来源于你的皮肤。皮肤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有细菌、真菌日常来驻扎，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大约住着上百万个微生物。床单呢，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呢，只需要短短14天就可以繁殖出一批细菌军队。那皮脂腺、汗腺、毛囊，它是会不断的代谢的。有研究显示。

你说哈，人体呢每天会脱落0.7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的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光是在床上每滚一圈翻个身，都会让无数的小东西在你的床上安家，更别说有人还在床上吃喝玩乐一条龙，或者呢家里养了猫猫狗狗。曾经呢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哈，地毯是我们全屋尘螨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就是床垫，每克灰尘当中甚至会有近万只的尘螨。这个呢是因为尘螨最爱吃的就是我们的皮屑、毛发还有指甲，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再加上被窝里宜人的温度和湿度，让尘螨大量繁殖，放着不管只会让我们和亲密接触的枕头、床垫、被褥变成尘螨的自助餐厅。大家听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一些慌了，想到身上新长了一些痘痘，恨不得立刻回家去除螨。其实呢还要等一下哈，冤有头债有主，身上长痘的原因大多数是细菌，就算是螨虫诱发的长痘也根本不是尘螨。所以呢正常情况下尘螨对我们人体害处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你对尘螨过敏，那事情就麻烦了。如果想要避免过敏的话哈，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先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呢尽可能的清理掉。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正在直播，那你知道吗？小课堂又到了张一老师给大家长知识的一个环节了啊。
3: 是，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中国象棋什么时候产生的。咱们呢得以棋盘为研究根据哈。你看象棋最主要的子儿是车，对不对？就是那个车。
2: 对。
3: 那么我们想一下，历史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是用车来作为战争主要的进攻手段呢？是战国以前，春秋再往前，那个时候打仗是站在车上。
2: 对。
3: 前面马拉着，然后拿着长矛互相进攻。有人说那会儿骑马会不会更早啊？骑马呢是战国赵武灵王，然后他之后骑兵才成了战场上的主力的。
2: 嗯，
3: 根据这个呢可以看出哈，以车为主要进攻手段的象棋是出现在战国以前的。有人说啊，这个象棋里还有炮呢。
2: 嗯，
3: 那中国什么时候有火药啊？唐宋才有啊。所以说啊，这个象棋应该是诞生自唐宋以后的。我跟大家说啊，你没有仔细观察，那个炮有的是火字旁，但是你看哈，那个象棋是十字旁，
2: 就是老的象棋。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这个炮是什么意思呢？是用那个木头弯成像弹弓似的东西，把石头搁上面然后射出去、
2: 嗯、
3: 西方叫投石机，类似这样的工具春秋之前就有了。所以说这个炮不能证明是有火药之后才有的象棋。所以呢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象棋是诞生在春秋以前的时段。
2: 你确定？
3: 差不多。
4: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

0: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对不对哈？
1: 那当然了，
0: 嗯，因为湿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你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好不好啊？咱先说体型的问题，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你说因为什么？
1: 就是体内湿气太重呗。
0: 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你看便秘。大便不成形，对不对？就每次你上完厕所，你都站在马桶上还不好冲，对吧？你想想马桶右面那么光滑，你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我们的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吧？哎，还有早上起来嘴里较黏，哎呀妈，一说话口气还特别重的，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你说头发爱出油，哎呀妈，都打绺了，脸上还走油光光的，爱过敏，爱长痘，爱长斑，身上还有异味，对吧？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红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吧。你说因为什么？
1: 体内湿气太重。
0: 没错。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有。那么这些问题，你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体内湿气太重了。让我们体内的所有的器官都背着这些湿气在工作，在运行，那么时间一长了，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对不对？进而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一块木头长期你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是不是腐烂了，长毛了？
0: 对啊。
1: 那你把它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0: 你看菲姐这么一举例子，你是不是就明白啥意思了？那么我们身体就是内部的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什么结节啊、增生啊。所以咱说体内湿气重，不仅仅是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是你身体关节疼，不仅仅是你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对吧？你比如说长癌、长肿瘤啥的，你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再在意这些就晚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我们最应该值得来重视的，对不对？好，那么说到除湿气，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1: 当然是要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薏仁茯苓山药粉。咱中医上说啥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可见这个湿气过重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其实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古代百姓就是吃这个五谷杂粮来祛湿排毒，对吧？调养脾胃，对不对？
1: 是是是。哎，
0: 那么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单一的，就是以前大家伙经常吃是什么红豆薏米粉，普通的那个红豆薏米粉，我跟你讲哈，它只祛湿，不养脾胃。那么咱们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它是祛湿加上健脾双管齐下，就是从根上来调理，不伤身，全家老小都能喝。
1: 哎，这里面的薏米大家都懂啊，利水排湿，消水肿。
0: 对，
1: 红小豆祛湿劲儿更足，还能养气色。
0: 茯苓呢？
1: 茯苓从根上是健脾胃的，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
1: 哎，这个湿气会去得更彻底了。山药还用说吗？温和养胃，入肠胃经，护肠胃的。
0: 哎呀，太好了。
1: 芡实呢是固肠止泻的，改善你大便不成形。
0: 这个也都知道。
1: 哎，再配上点燕麦粉儿，这个润肠抗饿，小麦仁啊助消化，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不是说暂时的缓解。
0: 你看看菲姐一说这些东西，大家伙都听说过，对吧？也都知道。所以咱这块薏仁茯苓山药粉，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功效，它还能健脾胃，还能养肠胃，帮助你润肠通便。对女性朋友来说，祛斑养颜呢，辅助减肥的效果就特别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咱们这个粉儿，我跟你讲，你不用煮，不用熬，用开水一冲就能喝了。早上赶时间呢，咱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当早餐呢、
1: 这个很好。
0: 对呀、你当减肥代餐呢吃都行，而且一家老小都能喝。哎，现在很多注重养生的、注重健康的人都在喝这样东西，对不对？
1: 是。
0: 那么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吃那些什么祛湿粉，对不对？但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
1: 什
0: 么呢？
1: 祛湿茶的。
0: 哎，为啥呢？
1: 都是它那个产品配方单一。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样东西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原料精挑细选，配比科学，而且工艺上采用了低温烘焙之后，再进行精细的破壁研磨。
0: 你看看。
1: 哎
0: 啊，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一个是它这个粉儿啊碎得更细，
1: 对，
0: 就你吃起来口感更好更滑溜， 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把这个食材里的营养全部给它释放出来，就是祛湿健脾的

0: 效果又更好，对不对？
1: 是，
0: 哎，可以说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既有古方的传承，又有科学的改良，大人孩子都能吃，对不对哈？
1: 对，又能这个给你除湿排毒健脾胃，
0: 嗯，
1: 还能做营养早餐、减肥代餐来吃，
0: 嗯，
1: 哎，这个喝着是香糯的米糊，
0: 嗯，
1: 没有一点药味啊，老人孩子都爱喝。
0: 哎呀，真是吃饭、除湿、养胃三不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得了，我们俩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哈，正是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有多大，都需要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它一桶啊是350克的净重，市场价69块钱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不记得，费姐？
1: 买4桶送4桶。
0: 对，8桶的秒杀价当时是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哈，我跟你讲当时都卖疯了啊。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你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瞧不起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的力度？
1: 不，这一共才多少钱呢？
0: 今天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给不给力？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妈，便宜这么多呀。大家伙赶快抢啊、
0: 哎、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人家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我还没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一桶呗。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生气呀、啊！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您就想想我的实力，对不对？我最厉害就是讲价，你要赠品，今天必须好事成双。你听好了哈，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每个人再送2桶。
1: 天哪，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
0: 对，
1: 一共10大桶呗。
0: 对，
1: 哇、哦啊、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没错，原价将近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足足10大桶，够老两口吃上大半年的时间了。
1: 是，
0: 是不是比你吃那种什么早餐麦片还便宜啊，费姐？
1: 那当然了，便宜多了，
0: 对不对？
1: 而且咱们这个呢，薏仁山药茯苓粉呢、啊、祛湿养胃，你当早饭是一步到位的。
0: 对呀、啊、所以你还等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
0: 飞姐，你看啊，为什么咱说很多人都愿意去拔个罐挂个啥呀、
1: 嗯？
0: 完事之后你就感觉全是哎呀，特别的松快，是不是？
1: 是，
0: 原因就是我们把体内多余那个湿气是不是都给排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喝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就跟那个拔罐挂啥效果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内调效果更持久。
0: 嗯，
1: 如果你觉得减肥就是减不下来
0: 啊、
1: 嗯、啊，明明什么也没干呢，总觉得是累。
0: 哎，对，
1: 哎，疲劳感，
0: 哎、
1: 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粘马桶的、
0: 哎、呀妈，
1: 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光，爱长痘的、
0: 啊、
1: 皮肤3天2头过敏的，经常湿疹，起小红疙瘩的、
0: 啊、这个都有，
1: 这都是你体内湿气太重。
0: 对，
1: 而且你脾胃虚弱，
0: 哎，
1: 是不是你就号脉，中医就告诉你你脾胃虚弱
0: 怎么办，
1: 气血双亏、
0: 嗯、对
1: 啊，你赶紧把这个薏仁茯苓，
0: 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
1: 嗯，
0: 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你想一想哈，咱这个湿气一除，脾胃一好，肚子是不是变小了？
1: 嗯，
0: 脸是不是不油了？你是不是睡觉都觉得睡就特别香？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比如说头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舌苔不会像之前就是那么厚了，对不对？眼袋是不是就变小了？
1: 嗯，
0: 睡觉变好了，便秘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善，
1: 嗯、
0: 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对不对啊？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肥胖主要原因呢，还是我们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哎，脾胃虚弱，新陈代谢也不好，
0: 嗯，
1: 然后你还吃那么多，排的又不好，
0: 嗯，
1: 那你能减下去吗？
0: 嗯，减不下去啊。
1: 对，
0: 所以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赶紧。喝上，想减肥的首先咱要除湿健脾，对不对？现在不是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就是你和健康美丽之间就差一杯薏仁茯苓山药粉。为什么很多明星其实都在喝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能够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
0: 不是啊？我跟你讲哈，中医是真厉害呀啊、
1: 嗯，

0: 姐，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它一桶净重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咱节目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8桶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够便宜了。我们记等等的，为什么都买当时，对不对？
1: 对。
0: 而也是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小瞧茶水小王，
0: 哎，
1: 我以为他能便宜30-20的，没想到直降100啊。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便宜吧。另外你别忘了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啊，我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哎，我跟你讲，就必须得送，你知道吗？
1: 我寻思能送一桶呢，没想到一下送2桶。
0: 对，我跟代理商说了，你来我们节目做宣传是你主动找的我们，
1: 就这个讲完价还得再拐点
0: 啊。对，
1: 就茶水小王能干这事。
0: 你得够意思点，送就大大方方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啊，咱有拼手速的福利。啥概念？每个人我免费再加送2桶。
1: 今天呢，就是买4桶送4桶，再送2桶，也就是说足足10大桶的薏仁茯苓山药粉，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哎，原价67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一桶平均就10多块钱，就不说祛湿健脾的功效。你就买回去，咱说实在的，你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啊？
1: 这水热水一冲就行了
0: 啊。对呀，
1: 太省事儿了。
0: 哎，你买桶早餐麦片，是不是比这个还贵？
1: 贵多了，
0: 对不对？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多块钱，你能买这么好的薏仁茯苓山药粉吗？对不对？
1: 可不是，
0: 7-8种食材呀，
1: 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祛湿的同时能把你脾胃养好，从根上调理。
0: 费姐，你说这些食材，你能自己一样一样去买打粉吗？
1: 嗯。
0: 再说的话，你能有人家配比的好吗？对不对？你开玩笑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间的电话现在依然全部占线啊，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1: 早上吃还省事儿。
0: 对呀、
1: 啊，哎，
0: 你说体内湿气过剩，在体内的表现是啥呢？重、浊、黏、滞。哎，你看我总结的到不到位啊，费姐哈？
1: 对，
0: 重就是人懒，我身体发沉，我没有精神头，哎呀妈，我上个楼啊都喘得不行，一动就一身汗。
1: 对，
0: 对吧？
1: 浊呀，就是这个脏，
0: 哎，
1: 这个形象方面不好
0: 啊，
1: 大油脸，肿胖胖的，
0: 爱
1: 长斑，大眼袋，双下巴，看起来显老啊。
0: 啊，对。你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再说说黏，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眼屎多不多？鼻涕多，还有鼻个，对不对？你就是嗓子痰也多，就人看起来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
1: 哎，
0: 对不对？
1: 这个滞呢就要了命了
0: 啊！
1: 气血运行停滞不前，新陈代谢缓慢，那你一慢，你血脂啊、血粘呢都高啊。
0: 对，
1: 再加上体内湿气太重了，是不是容易长结 节增生什么的？
0: 没有，
1: 可怕呀！
0: 对呀、啊，你怎么办？
1: 哦、
0: 赶紧除湿健脾呀，对不对？你赶紧喝上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啊，咱把体内那个湿气彻底的给它排出去。啊，你就想哈，体内环境干爽了，脾胃养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1: 哎，我跟你说，
0: 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来的真是时候，
0: 哎，
1: 先喝点儿。
0: 对，特别是中老年人，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对不对？
1: 哎、
0: 你每天喝一碗，安全管用，是不是还省钱儿？
1: 对，
0: 对不对？今天你花199就能搞定足足10大桶，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还寻思啥呀？多实惠呀！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湿气重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真的就是影响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哈，
0: 你看老爷们啤酒肚下不去的，妈一张嘴有异味，对不对？身上也有异味，是不是啊？你坐电梯的话，或者你坐车啥的，一路一过的话，有的时候你都能闻到，对不对？那个味儿哈。还有中老年人蹲厕所时间长不长？大便不成形，是不是？都是水啊，有的粘在马桶上的话，你都冲都冲不掉，是不是？还有很多女同胞那个头上、脸上是不是都爱出油？ 爱长板是不是啊？那大板的话都挺大的，对不对？
1: 嗯，
0: 孩子小小年纪就成小。

0: 胖墩儿了，对不对？皮肤总爱过敏，哎，你就说我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有没有吧？
1: 很多人都有，对，
0: 对不
1: 对？
0: 哎，
1: 所以赶快啊，除湿健脾，赶紧把咱们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你喝上。
0: 嗯，
1: 哎妹呀，今天这价格真是太给力了，
0: 原价69一桶，费姐，咱今天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就一共足足10大桶，门秒差价多少钱？
1: 199，10来块钱一桶。
0: 对呀、啊，就咱就不说能给我们身体除湿这个功效。你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就这个价格你就当买早饭吃了，是不是都超级超级合适，对不
1: 对,
0: 对，何况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还特别好，对不对？
1: 嗯，薏米、红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燕麦粉、小麦仁，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医的养生食材、啊、
0: 就菲姐刚才说的这些食材，你哪一样你不知道，哪一样不是中医食材？
1: 哎，咱们这个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东西？
0: 哎，配料表都老干净，就这些东西，
1: 就刚才咱们介绍这些，
0: 就实实在在的这些养生的食材
1: 哦、
0: 所以飞姐，你说你吃的放不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效果用不用说？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薏仁茯苓山药粉，不光中老年人要喝，就现在听节目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就像咱这样的话也要喝。为啥？
1: 有的人早上都不吃饭，
0: 对，
1: 糊弄自己。
0: 对。你就实在懒的话，你
1: 再没时间你也能冲一杯吧。
0: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觉得老有营养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帮助你干啥呢？除湿，控制体重，对不对？就这几样我觉得就够用了，
1: 从此以后早晨不用空腹了。
0: 哎，对，何况现在听节目的有些上班的，我就觉得你带胃都应该放2罐，对不对、
1: 哦、
0: 然后给父母家带上一组，老人最应该喝。嗯，就是儿女不听广播的老人，你买2组，你没几个钱，给儿女也少上一组，多好啊的东西，对不对？
1: 是，
0: 这是养生食材做的东西，实实在在从中医的角度，又能给我们排湿，又能给我们健脾养胃，又是非常有营养的早餐代餐，多好啊！你这平时价格，
1: 嗯、
0: 咱说60多块钱一桶，10桶得不得600-700块钱？
1: 可不是。
0: 咱今天一共的话，100多块钱，199，就告诉我这个价格，谁还心疼钱？现在听节目的，你心疼钱吗？对不对？
1: 你到哪儿能买着？
0: 对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完。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跟飞姐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朋友们，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是毛主席的最爱呀，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
0: 我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啊、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
1: 是
0: 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啊、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

0: 领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1: 是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他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是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就是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0: 嗯，
2: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
0: 嗯，
2: 你肯定不能满足，
0: 嗯，
2: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0: 嗯，
2: 你都涨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50。
1: 50。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一，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1: 嗯，
0: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0: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一百有点少哈，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这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1: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
0: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咱就送红烧肉啊！
0: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1: 对，
0: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
0: 嗯，
2: 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0: 啊，
2: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你这样。
3: 就是，
2: 咱也啥也别讲了，
0: 嗯，
2: 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王？
0: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0: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 你呀、啊、大大发放，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五袋，
1: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0: 好。

0: 听，
1: 主持人也好说。
0: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1: 对，
2: 再送几袋儿，几袋五袋
1: 五袋，
0: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起节目值啊？
2: 我呀，嗯，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0: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1: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0: 对，
2: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0: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1: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啊、
0: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牺牲你一个幸福
0: 千万家？
1: 对，多好。
0: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0: 我
1: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0: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1: 他合适了。
0: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2: 对，
0: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嗯，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1: 可以呀、啊，这个价格、啊。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啊、嗯，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1: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嗯，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1: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对不对？
1: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1: 是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1: 不能。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嗯，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嗯，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1: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0: 对，
1: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嗯，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1: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1: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1: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1: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1: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1: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1: 对，所以说他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0: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1: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五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1: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3: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

0: 好，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我就是查出小王。
1: 我是看着他怎么省钱的，萌姐。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带领大家来秒杀啊！我给大家整了点好吃的鱼罐头。
1: 哎呀，
0: 带鱼就是刀鱼罐头啊，
1: 刀鱼罐头。
0: 哎妈呀，一说这个刀鱼哈，大家伙都爱带，尤其咱大连人哈，就是对于渤海刀是情有独钟啊。
1: 那必须是，
0: 是不是啊？而且罐头这玩意儿，萌姐，您说家里是不是必须得有？
1: 那这个东西不光是方便，最主要它是一道硬菜，老人孩子还都爱吃，
0: 对，
1: 入味儿还有营养。
0: 哎，你说对了，咱说哈，一定要家里经常吃鱼，但是你说咱能天天做吗？是不是？但是你能弄点鱼罐头吃，那就方便多了，
1: 对，
0: 对不对？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咱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选用的来自渤海湾北纬39度的深海刀鱼来做的。因为在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
1: 你瞧瞧，
0: 就这片海震格的哈，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海鲜。对不对？那么咱今天这个带鱼罐头里面用的这个原料带鱼，那就是产自这片海的北纬39度啊。咱说这是真正的渤海道啊，人家的这有海还养殖啊，养啥呀？对不对？养的话，我跟你讲，成本比自己长的还贵呢，
1: 可不是？是不是？你要这么算账，对呀。
0: 是啊，很难得来一次哈，所以啊，我们赶快请出钟晓，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选品官。
1: 好嘞，
0: 钟晓。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呢，给大家描啥的啊，是咱们复购率非常高的，就是刚刚说的带鱼罐头。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带鱼罐头不一样啊，咱家这个带鱼罐头啊，全都是掐头去尾，全的重大段，首先段大。第二，这个鱼啊，回去你就撒那个味儿，品那个味儿啊。咱这一锅多少克呢？150克的。
0: 哎妈呀，
2: 150克大中段。
0: 对、
2: 啊，
0: 市场上超市卖的鱼罐头哈，咱说哈，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咱这是150克的大罐装的啊。
2: 哎，对呀，就豪量装的，别大罐装，豪量装就叮嘱完了。钻龟这一罐多少钱呢？明码标价24块钱一罐。我说句实话，你别说吃带鱼的中段，你就吃点边角料那小罐的100克，你也得29.99一罐，对不对？今天呢，咱们在小王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这个组合，不仅罐大，多少罐呢？买10罐送10罐，赚回多少钱？480呀，各位。480，今天才多少钱？299块钱。
0: 299块钱，20罐。啊，
2: 对，
0: 哎，你之前跟我讲的，你电视购物不就是这个价格吗？
2: 对，但是什么，你别着急，你也行了哈，跟你俩做什么节目，你就行了，你就行了，啊，这样，咱今天299，我说实话，广告置换的价格，啊、也就在小王这儿，咱别整个50、20的，没有意思。选品官中小，今天直接价格给大家做到并列，多少钱呢？只降一百九十九，
0: 哎妈呀，
2: 行不行？
0: 行，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心情就美丽起来了。
2: 啊、
0: 行，钟晓，199的这个价格、我们满意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哥们儿姐就要求你开始送礼吧，送礼物。
1: 来吧，
2: 怎么事？
1: 就是一个坑又一个坑。
2: 我150克的
0: 啊，
2: 我全都是咱大连自己孩儿的带鱼，全重装，我不是边角料小吗？你怎么？太闹呢！
0: 不是，咱节目就是这样的风格，就是降价讲价、然后同时再送东西，这样的话我们节目听友的话才能满意。咱节目说十几年了，确实咱听友啊都被我们惯坏了。今天萌姐在这儿，你多多少少得意思一下，
1: 必须送，
0: 对不对？
1: 必须送。
2: 不是小萌，不是萌姐在不在这儿、主要是我今天送个3罐5罐，你不得锁我吗？
0: 那你就说你
2: 这样这玩意儿，
0: 你最大力度能送几罐？
1: 来，我们听听。
0: 对呀、
2: 我这样啊。我这，哎呀，小王，我这跟你家做节目压力老大，让我缓一下，这个什么、这样啊，我今天不送5罐啊，今天我正常不买10送10吗？买10罐送10罐，每一罐150克
0: 啊。
2: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我前100个名额，我今天杀到底拼了。再送10罐199。
0: 哎呀，这个力度了啊！
1: 不错，我们很满意啊！
0: 哇，买10罐送10罐，我们再送10罐，那就变成30罐了。30罐的话，299，不对啊，199啊！我又回到你电视购物的价。
2: 299也行。
0: 别，我刚才蒙住了哈，199，对不对？
2: 对
0: 、哎，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2: 是，前100个名额，小王哈。
0: 好。

0: 就是闹鬼闹，咱开玩笑开玩笑，但是
1: 啊，
0: 那另家的职官只有欠100个名额打进电话，你能抢到抢到，抢不到没有办法啊。
1: 好，
0: 这个咱不能弄啊。
1: 好好好好，那这样算来的话，就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足足30罐大罐装的带鱼罐头，平均一罐的话5-6块钱。同志们，真心话哈，你到哪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哈，因为在电视购物，中小他们20罐的话就是299。哎呀，来咱节目这么给力，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公布抢购电话，
2: 来开始，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了。哎，我去回了啊！导播小雷和大文现在同时在2只手机电话啊！钟晓，赶紧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带鱼罐头，你觉得买回家咱除了打开罐直接吃、直接喝酒，还怎么吃的话能更好吃一些？教教我们大伙。
0: 带鱼罐头，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家里就是你愿意吃点爽口菜、凉拌菜的啊，开罐即食那肯定行啊，就是回去你切点那个小白菜芯儿，就把俺开白菜芯儿、大白菜芯儿也行，撩点那个小粉丝儿，你知道吧？
1: 嗯，
0: 把咱这个带鱼的罐头你开上2罐，把那个酸麦肉啊撕一撕啊，直接扔里，你就是一拌。我告诉你，家里喝点小酒，孩子爽口，你哎呀，咱还想减肥，对不对？我想吃点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哎呀，这凉菜绝了，这小凉菜拌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这回家弄点小豆腐啊，
1: 嗯，
0: 完了炖点咱们这个带鱼啊，你就也吃也没有问题，小
1: 肉
0: 的小汤都能喝啊。
1: 对，倒鱼炖豆腐，我跟你讲。
0: 对，完了再一个，我最好是什么东西哈、啊？就是一拌啊，我因为我本身是岛里人嘛，
1: 嗯，
0: 一拌我拿那个去海边拿个爆米饼，爱泡那海里吃。
1: 啊。
0: 我告诉你，回家今天的话，我还吃第二种办法，拿爆米饼揪这个鱼，一口鱼一口饼，我告诉大家就绝了。但是小王，最主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小孩子。都知道这个鱼的营养价值，又咽口水了，不好意思啊，咱们那个都怕这个鱼刺卡嗓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啊，
0: 这个鱼刺啊，骨素肉烂，
1: 对，
0: 回家你就放心逮就完了。而且呢，最主要大家这个带鱼啊，俺家的带鱼罐头回家啊，不是说像你往吃后咸后咸，
1: 嗯，
0: 一定要咱家这个鱼味儿。我告诉大家，你吃的第一回，我还吃第二回，吃了第二回，我告诉你，不一定在小娃能买着了，真的。
1: 对，
0: 啊、
1: 而且中小，咱有一点今天的话没跟大家说呀，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哈，150个的大罐装哈，量大的同时，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咱们里面不带豆什么东西啊。
0: 妈，还有带兜的吗？别人家还有带兜的吗？这玩意儿？
2: 那、哎、有、
1: 啊。你怎么没有？那占分量啊，孤行物占分量啊。
0: 俺家是纯鱼的，我这还真不知道。俺家是纯鱼的，这里面什么没有，就是大中段大块。
1: 哎呦天、这算意外惊喜吗？就是纯鱼的哈，里面不带黄豆什么占重量的哈，所以大家伙的话你就放心买吧，而且是用刀鱼的中段肉、中大段肉来做的哈，所以咱这个带鱼罐头确实品质特别好，我们节目当中明星产品哈。咱今天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罐，原价的话咱说哈500-600块钱，我们今天秒杀价一共多少钱？199。同志们，真心的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哈。但是我们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30罐哈，150克的大罐装，就这个力度哈，只限我们今天前100组哈。所以大家伙别寻思了，赶紧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间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就这个价格你随便去比，你随便去找，我跟你讲你都找不到哈，我们就有这个自信哈。钟晓，咱们家这个带鱼罐头有很多人说哈，味儿哈跟其他家的话就是不一样。我说呀，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用的因为是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岛里的带鱼，就是真正的渤海刀野生的咱来做的，所以它味儿确实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跟大家说啊，咱说的好不如你买回去尝一尝。
1: 嗯，
0: 我保证啊，咱所有的带鱼罐头哈、每一罐全都是啊咱们真正咱大连自己海的带鱼，掐头去尾去内脏，全都是中大段，咱不是边角料，咱不说虚的啊。
1: 嗯。
0: 第二呢，每一罐咱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就是除了没有防腐剂之外，你里面想找豆想找菜都难啊。里面就是鱼，
1: 就鱼纯鱼。
0: 哎，咱们有，你可以不定。如果说你奔着吃菜再买啊，咱是奔着买鱼的。再一个就是，咱这一罐都是信人心比四，我告诉你到家里啊，你就尝那个脱口线。
1: 哎呀，真是留下留下、确实好吃哈、行，钟霞，我跟萌姐代表我们听众感谢你啊，再见啊，
0: 再见。

0: 好，咱们今天的带鱼罐头哈，是150克的大罐装哈，不是超市市场上卖那种100克、110克的鱼罐头哈，咱这是150克的哈，因为它市场价的话是29一罐哈。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的秒杀价格299，这是电视购物上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中小来了，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了199。但是我跟萌姐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罐，
1: 你说说，这上哪能卖着、啊？
0: 可不是吗？
1: 我们拒绝来上货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因为太便宜了，30罐199，平均一罐5-6块钱，这都等于白送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好啊，但是咱不能天天做鱼、嗯、对不对，萌姐？
1: 是啊，弄点罐头放家里面放着呗、嗯、备着呗。
0: 对呀、
1: 啊、对，早餐然后你熬个粥直接开一罐。
0: 哎呀妈，好吃。
1: 上班放单位对不对，加个菜。
0: 中午吃。
1: 那你看人际关系肯定老好了。
0: 啊、对
1: 呀、啊。是吧，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不得野个餐呢。
0: 妈呀。
1: 你不得秀个什么这格那格。
0: 对呀、
1: 啊。那你带2罐。
0: 妈呀，这是硬菜呀。
1: 那多方
0: 便、啊。这用处太多了对不对，
1: 是。
0: 嗯，足足30罐的带鱼罐的话一共多少钱？199，一共100来块钱，你还寻思啥呀，同志们啊？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好不好？贴不贴金？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赶紧抢吧啊！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1: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FM106.5、FM96.4瓦房电新闻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

0: 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5: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又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啊，我们的这个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同时呢，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听可以在大连云上听，动动手指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动啊，大家直接发送文字的消息，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非常欢迎。

0: 哎，今天我们开头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各位非常关心的东北超啊，大家一直在琢磨这门票啊怎么整啊。
1: 哎呀，最近这东北超简直是太火热了，
0: 非常火，
1: 然后大家一直关注着说在哪儿比呀、谁上场啊，上哪看呢、那球服长什么样啊，都一一的揭晓了。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在明天5月21号周四的这一天，2026健康中国我们

0: 行动大连分站启动仪式，即东北超然心动大连的健康美好生活行，将在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火热开启。
1: 哎，据说这个现场呢，不仅有足球小将的精彩的这个颠球秀，市民的健康操的快闪，现场呢还有机会要来打卡这个足球博物馆。梭鱼湾体育场可以感受一下运动改变生活的魅力，重点是啊，有福利。
0: 哎，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福利，你不是想赢门票吗？对不对？福利当中就涵盖这个门票了、啊、
1: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活动是用预热抽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人人平等、嗯、啊，大家都会有抽奖的机会。19号、20号两天，也就是其实昨天好多朋友都去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在大连云健康频道，每天的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2点和4点。分4个时段要进行整点抽奖，
1: 对、嗯、前10位的云友将会获得东北超大连赛区的首场比赛门票一张，一个账号有一次中奖的机会。那好多人说，那这个抽奖我没赶上，那怎么办？奖上加奖，5月21号，就是明天，到场的观众有机会参与现场的健康打卡还有抽奖的活动。
0: 你看看是不是，如果
1: 也有门票。
0: 哎，你要是想说我就想赢一张东北超的门票，第一场啊，
1: 你去
0: 比赛门票开场的首场比赛啊，
1: 大连赛区，
0: 这个会非常的精彩啊，
1: 大家可以去试试手气，
0: 试试手气吧，拼手速啊、但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得下载大连云呢、啊、
1: 大连云你下载一下呗，你平时有什么事儿关注一下大连市域内的一些活动，第一时间能知道，然后看看电视，听听广播，看看这个听听回放，这都能实现。
0: 哎，你喜欢看我们姐俩拍的那个随手拍的视频、在大连云上面也有，你就可以关注一下你喜欢的主持人他们业余生活都在干些啥，是吧？
1: 哎呀，说的真好，忘准备邀请码了，
0: 这时候就应该说出咱俩的邀请码。
1: 我诚挚的邀请大家下载一下大连云，
0: 然后你可以留言，这是我听李萌李霞下载的，但我不知道他俩的码儿。开玩笑啊，只要对大家有实用的信息、实用的这个作用就好啊。
1: 好，
0: 好了，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可以随时发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注意，联
2: 动的人会自动出现。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Let's go。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有一个测试挺火的啊，但是现在可能热度都过去了，更细分了。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1: 哦，对，好多人现在好像都用这个来做开场牌。哎、
0: 以前咱不知道啊，
1: 我是个 I 人。哎，就别说话了。
0: 啊，你好，我是个艺人。
1: 你没有经纪人替你说话吗？
0: 这 I 人和艺人呢，如果有一些就朋友没经过测试的话，自己还真不知道如何区分呢。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随着大家的谈话深入，你自己就可以带入进去。
0: 哎，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人呢，按性格来分，有的人呢开放啊，奔放热情，
1: 活泼，
0: 哎，
1: 自来熟，
0: 哎，叫社牛，
1: 哎，
0: 对吧？但跟他相对应的呢，就是有些人比较
1: 内向、
0: 害羞、
1: 收敛、
0: 社恐，
1: 是，
0: 哎，这就是两个非常极端的性格特征，是吧？本节目组的两个主持人呢，
1: 内向，不善言辞，
0: 特别是后面这个特点，就是非常不善言辞。
1: 哎，但是你分情况，就每个人好像也都不是绝对的
0: 哦。
1: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感觉哈？可能你在陌生人面前会侃侃而谈，对吧？你让你上那个大舞台上，对吧？你去做主持节目，你去什么样的就演说这样的，然后你回到熟人堆里，三五人大家一起聚个会见个面，彼此的这个社交距离特别的近，哎，反而就缩手缩脚了。
0: 你说的怎么这么对
1: 啊？
0: 我啊，就是社死一般都在熟人圈里，
1: 就是人一进了一个饭桌上，大家一起吃饭了，这就哎呀，就有点哈。说不好，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讲一个细节，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个饭局，这个饭局呢，约的人呢都是非常熟的朋友，我在家精心化了妆，然后还抹了最耀眼的口红，想做熟人圈里那个最耀眼的星，
1: 不挺好的吗？
0: 可是
1: 闪亮登场。
0: 当我推开包间门的那一刻，我就会偷偷的抹掉最亮眼的口红，然后把衣服呢故意拽的褶皱一些，头发呢再打散凌乱一点，
1: 显得挺随意的，
0: 对，
1: 不经意的，
0: 不好意思让人看出来我是精致的打扮。
1: 哎呀，那是捯饬都捯饬了，
0: 不行，我觉得我推不开那扇门
1: 啊。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场景，离老远我看见了个熟人，我第一反应不是挥挥手叫住他，而是战术性的低头假装看手机
1: 啊，假装没看着，然后擦肩而过，他不喊你就过去了。
0: 我绝不抬头，我宁可掉井里。咋的？
1: 这也不至于。
0: 不行，我就抬不起那个头。
1: 你就别说老同学了，可能在外边商场或哪儿走到看见了同事，看见了什么，平时在单位里边哎还打招呼，他可能在外边看，就过去吧，假装打个电话什么的，
0: 还假装打电话，我都在心里面念咒，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1: 哎呀，
0: 就害
1: 怕。你这种就是在熟人面前就有一种特别的拘谨，好像有点压力。
0: 我有，
1: 哎，你知道现在这个叫什么吗？
0: 还有名啊，
1: 叫熟人羞耻症。你一个症挂上去，你就感觉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出现病症了呢？
0: 你一跟证挂上去，我就寻思去上二院挂号。
1: 熟人羞耻，
0: 熟人羞耻，
1: 这也不用二院，七院也行。
0: 不是去习惯了。哎呀，熟人羞耻症啊，
1: 就是明明你应该放松的关系，为什么反而让人感觉到不自在呢？
0: 是呢，
1: 就在熟人面前，你有点拧巴。
0: 我很拧巴，
1: 就是拧巴从哪来的？就应该如何安放？
0: 不光是手不知道放哪儿，心都不知道放哪儿，
1: 眼神都不知道往哪放，
0: 都收起来了
1: 啊，
0: 就
1: 拧巴。
0: 哎，拧巴的呀。
1: 熟人羞耻症你有吗？
0: 我有。你有吗？
1: 你有吗？你有打一
0: 一。
1: 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哎呀，
1: 就是在陌生人面前还可以表现，然后到熟人堆里边就缩手缩脚了，就变得拧巴了，
0: 是
1: 人不知道该咋办了。
0: 虽然我们把它叫做熟人羞耻症，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惊慌，它不是医学上的一种病症，
1: 不用挂哪个科，
0: 哎，是时下当代的 中青年人在熟人环境当中因为过度的在意评价而产生的压力感和拘谨感。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准确，中青年人
0: 是吧，
1: 我发现老年人就没有，
0: 老年人没有，
1: 老年人你管熟不熟，
0: 哎，那
1: 你只要我想
0: 他就能做到，
1: 就能实现。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说跟谁都能拉上管能，哎，你说办个事儿，你说哎呀我就哎呀你能不能托人帮人上，哎呀我不行不认识，那不一个单位吗，哎你派你家老一辈儿出去都能给你办成、
0: 一定是那个捷报频传
1: 啊，
0: 他不光能办完这个事儿，你信不信他顺道脚还能给你办个别的，
1: 那就这有啥呀，
0: 你都没想到，
1: 你怎么就整不了呢，
0: 所以老年人不在这个范围，
1: 不在，
0: 还有就是小孩儿，小孩也不在这个范围，
1: 哎，就是那个四五六不懂那样小孩，
0: 以你们家
1: 不在
0: 老二为例
1: 啊，
0: 你就什么事儿你就交给他，
1: 就这么说吧，俺们小区里边所有的跟他班大班的他全认识，就是这些小孩的家长阿姨他全认识，
0: 是不是
1: 见面都打招呼，
0: 你看看
1: 俺们一家四口出去都得是最小的那个打招呼，哎呀那个你是大喜他哪儿了吧哎，你是草莓的阿姨呀、啊？
0: 你看看，
1: 全认识，都能说上话，好意思。
0: 所以一老一小都没有这个熟人羞耻症。
1: 但是你要放在我们身上呢，你见面不得不眼神碰撞的时候，你说啊，哎，啊
0: 哎，对吧、哎？说了个啥呀？
1: 就想让这个环境赶紧过去。
0: 对，
1: 不知道说啥，
0: 反正一直在说，
1: 表情也挺拧巴。你说出没出声吗？出声了。
0: 出

0: 就是熟人他知道你的过往，他见过你的青涩，
1: 嗯，
0: 你在他们面前呢，你总觉得就是他们能看透看穿你。
1: 哦，我没法表演，
0: 对吧？一双双眼睛看着，然后下意识就把自己收起来了。
1: 哦，
0: 就像你说那个穿衣打扮收敛些，言谈举止要谨慎些。哎呀，分享好消息之前你得掂量掂量，
1: 嗯，
0: 我这个话怎么说，能不能说，是不是应该夹起来，对吧？那不是伪装，
1: 哦，
0: 就是某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1: 你这个分析的特别对，就是这样的心理。我觉得哈，就是和熟人相比较，你说陌生人，
0: 嗯，
1: 陌生社交是什么？基本上是偶遇，
0: 哎，
1: 对吧？陌生人站在你面前，聊得来就多聊几句，
0: 嗯，
1: 聊不来转身我就可以走，
0: 你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反正咱俩也不认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如说问路，
0: 嗯，
1: 陌生人吧，
0: 嗯，
1: 对吧？认为哎，姊妹儿，你个上哪走啊？不到，哎，没有负罪感。
0: 啊、
1: 我不想跟你说，
0: 我今天心情挺好的，说啊，你上那儿去啊，我告诉你怎么走，就这样哈，这样，哎哎，你上那儿，你别忘了提前预约呀，
1: 你这心情得记好个好呢。
0: 我不寻思那个什么嘛，好客嘛，
1: 哎，但是你看熟人社交就不一样，它是一种长久的、持续的，需要花心思去维护的。
0: 嗯，
1: 是吧？你今天没接上的话，明天可能你得找不回来。
0: 哎呀，今天没接上话，晚上回去还得合计呢，
1: 咋回事呢？
0: 然后明天再找吧，
1: 他啥意思呢？
0: 啊，
1: 他会不会误会我了呢？
0: 然后你这次说，哎，今天有个同学聚会，会有个老同事的聚会，你给推了。
1: 嗯，
0: 你不合计合计吗？你下次你不得有个解释？
1: 哎呀妈呀，上回啊，我那个腰腿犯了，都起不来炕了。
0: 啊，这把起来了。
1: 哎，这把我是刚跑完马拉松，治好了。
0: 哎呀。
1: 哎呀，太假了哈！
0: 你应该做引体向上。
1: 嗯、哎呀，太难了。
0: 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哎、这个熟人圈里啊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
1: 嗯，
0: 就你得记得人家的近况，
1: 哦，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得在恰当的时候递上恰当的话，
1: 嗯，
0: 是吧？年轻人也不是不懂这些，就是有时候觉得我花这个心思我多累呀、啊
1: 嗯、
0: 我比上班还累，所以能推就推了，能躲就躲了，
1: 可不是吗？你还得记住他家是咋回事儿，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还不如收着点儿，
0: 然后有一些什么人情往来啥的
1: 没意思，
0: 那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不屑于这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不愿意那样，
1: 所以啊大家都不愿意跟熟人在一起，在熟人面前你得收着、
0: 嗯、
1: 你得装着，但是陌生环境就不是了，反倒如鱼得水了、
0: 嗯、
1: 对吧？你在这个旅途当中遇到个不认识的驴友，哎，反而能聊，你来自哪儿啊，我来自哪儿啊，
0: 随便聊。
1: 你打游戏的时候和队友配合比较默契，
0: 嗯，
1: 你在网上素未谋面，你可以掏心掏肺呀、啊，
0: 你因为这个陌生人他之间没有什么预设，你没有啥期待，那么你说啥就是啥，
1: 嗯，
0: 是吧？你觉得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就是没有那种我好像被一双眼睛盯着，
1: 嗯，
0: 然后他又挺了解我的、
1: 嗯、
0: 我这么说跟他眼中的我是不是又不一样，没有，
1: 哎，
0: 不被审视，不用解释，就那样的感觉，就是挺放松的，
1: 哎，所以今天我们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甚至说再给他提升一点，你有没有熟人羞耻症？
0: 嗯，
1: 有一些症状吧。你在什么情况下就特别讨厌和回避跟熟人在一起交往？
0: 我们今天不妨说出来，
1: 哦、说出来呗，说破无毒呗，
0: 说破无毒。
1: 嗯，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甲乙丙丁的
0: 陌生人
1: 或者是普通人。
0: 嗯。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继续做路人甲乙丙丁啊。但是还是喜欢跟陌生人在一起交往，不愿意跟熟人在一起谈天说地。
1: 嗯，
0: 太累了，
1: 是
0: 得设防。
1: 那你说为啥呀？看见熟人还这样。我刚才看平台上有一个人说，他说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要熟，特别特别熟，那无话不谈那样的人，他说我也不打粗，就是半生不熟。
0: 哎，
1: 你
0: 说对，
1: 你说熟吧，也的确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然后你要说不熟吧，咱俩也没到那份上。
0: 嗯，
1: 但是那你说我的过往啥他也知道，
0: 这个就是很难把握啊。
1: 好像就是这个距离感，
0: 那应该就是六分熟，
1: 容易放不太开，
0: 对吧？不像咱，你说咱是全熟，
1: 你看你这是熟吗？嗯，也不太熟，不熟吧能吃。
0: 哎呀，塞牙主要是。你说是不是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剖析一下，我们在熟人面前放不开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们得拿理论来说，
1: 咱得找着原因了，咱就能分析了。
0: 哎，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就在于一个词儿，叫比较。
1: 怎么比较？
0: 人和人就怕是比来比去。
1: 啊，
0: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那话不好听，叫人比人得死啊，是不是？有这么说的吧？
1: 那就人比人气死人，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气死的，是吧？
0: 哎，社会学当中有一个理论叫"镜中我"，

0: 镜子的镜啊，就是认为人的自我认知啊，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人互动，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谓这面镜子反射而形成的。
1: 哎哎哎，
0: 那么陌生人呢，在我们面前呢，就像是一块模糊的镜子，
1: 嗯，
0: 它照不出什么细节。
1: 模糊的镜子啊，就好比有了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滤镜，
0: 模糊的滤镜，
1: 哎，
0: 然后你也看不出什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1: 嗯，
0: 但是熟人呢就像是一面高清的 4K 的镜子，
1: 哦，
0: 甚至它有放大功能的镜子，
1: 哦，
0: 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照的都是我的缺点，
1: 嗯，缺点可能还放大了，
0: 都放大了，而且它都知道缺点在哪儿，连连看了都
1: 哦，
0: 咱还很生气，找你妹啊
1: 所以害怕
0: 啊，对，害怕。
1: 你就想象那个场景，你比方说你亲戚，
0: 嗯，
1: 对吧？你就害怕亲戚觉得你这么的那么的，
0: 哎，
1: 对吧？你混的不如那个谁，这不比较吗？
0: 嗯、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就怕
0: 怕，
1: 然后你就怕在同学眼中变得就是当年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0: 嗯，
1: 是吧？一同学聚会说：“哎呀，你不是班长吗？你不学习委员吗？哎，你当年哎，你这哎呀，在朋友眼中就变得说哎呀。”怎么活成这样了，跟以前的你比，对吧，就是被比下去，所以让你有了一种恐惧，
0: 嗯，
1: 面对熟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挺拘谨的，挺放不开的，然后你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你得应对呀、
0: 啊、说到这儿我想我今天刷了一个视频啊，
1: 嗯，
0: 以前有一个演员叫于娜，
1: 嗯，
0: 也挺有名的，演了很多挺有名的片子。他以前是个模特，
1: 嗯嗯嗯。
0: 今天刷那个视频是他遇到了罗海琼，
1: 嗯，
0: 他俩以前呢都属于赵宝刚导演的御用女演员，
1: 嗯，
0: 可能也是很多年没见面了。这个于娜呢，后来因为得了焦虑症啊，变胖了
1: ，
0: 特别胖，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就是走形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很多年没见到这个罗海琼了。他俩人见面了之后，这个海琼姐呀，就用惊恐的眼神上下打量他，然后还流眼泪了，
1: 嗯，
0: 就心疼他嘛。你怎么变成这个样？
1: 嗯、
0: 你一定发生了什么、啊？
1: 嗯嗯。
0: 你看这一幕，其实就是一个熟人见面的尴尬。
1: 是的。
0: 你从于娜的角度来讲，感不感动？感动。说这大姐为了心疼我，她都哭了。但是很尴尬的在哪儿呢？就是。我现在已经好了，我知道我自己经历这些已经够难过了，
1: 但是在别人眼中他还很看重这个
0: 啊，对的。然后你会发现，你看熟人见面就很尴尬，像是
1: 个
0: 陌生人，对，又把这个伤口又再一次揭开了。
1: 对，
0: 是你是对我好，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拥抱，我如果我是于娜的话，我不喜欢。
1: 就是有些关心就是让人尴尬的，
0: 哎，
1: 就传统的熟人社会讲究的就是亲密无间，不分你我，
0: 哎。
1: 但是在强调个体独立和隐私的当下，这种无间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压力，
0: 有压力，
1: 对吧？有的时候你像这种、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有点这个错位的关系，
0: 嗯，
1: 还有长辈的一些过度的关系，
0: 哎、嗯、
1: 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我个人边界的侵入了，
0: 哦，对，不舒服，
1: 对吧？就是在我的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我就觉得不得劲儿了，
0: 嗯，
1: 然后我无力反抗，你又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0: 嗯，
1: 就是进退维谷的境地，就是催生出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0: 你看，咱今天就把这个分析得很透彻，
1: 嗯，
0: 对不对？好了，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样的表现。其实，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虽然平台上有一票的朋友都说都有这个病症、
1: 啊，
0: 熟人羞耻症，但这个病呢，也并不是洪水猛兽。其实是就是，归根结底呢，它实际是我们很在意他人、渴望被接纳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
1: 嗯。
0: 就这个情绪是很微妙的，
1: 就是你怎么得跟这个情绪去和解一下，
0: 你得和解，
1: 就是因为你尴尬同时它是让自己不舒服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
1: 你就没有游刃有余，所以你得跟自己和解
0: 对，不然的话为难的是你自己，
1: 是
0: 可能在别人那人家也没太看重这个，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但是你在意了，
0: 在意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大家说这碗鸡汤咱再熬一遍哈、啊，说什么呢？说人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的观众，
1: 嗯，
0: 你也别把自己呢看得那么的核心，说哎呀他会不会那样想我，那个人会不会那样说我，那没有，就是大家可能都很忙，
1: 嗯，
0: 对吧？所以心理学上不有个叫聚光灯效应吗？
1: 嗯，
0: 说的就是我们总觉得有一束光一直打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好像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盯着，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没有啦、
1: 嗯、
0: 人家没有那么关注你，你是谁啦，
1: 就是你。

0: 把自己重视起来很重要，但是不要太在意别人，别人也没拿你太，哎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样，就遇到事儿的时候那样。
1: 哎，除非他想琢磨你，比如说他爱你，或者他想弄你，
0: 嗯
1: 啊，想整你啊，或者怎么样，仇人也好，爱人也好，可能才会拿着放大镜天天审视你。除此之外，我觉得谁也做不到。
0: 对，
1: 没有必要啊，犯不上啊，图啥呀？
0: 就是你跟别人说话聊天或者是有什么行为的时候，你可以入座，但是不必被困。
1: 哎，说的太对了，
0: 别贴标签儿。
1: 哎，是是是、嗯、所以不管是这个熟人是你的长辈啊，还是你的同事啊，对不对？你和他们相处的方式可以调整，比如有些长辈过度对你关心，
0: 嗯，
1: 你也不必硬扛，也不必硬怼、
0: 嗯、
1: 微微一笑呗，对吧？有的时候问你工资，
0: 嗯，
1: 你就告诉他够花够花，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0: 对，一个球再打回去嘛，有来有往嘛，
1: 对吧？催婚说那个你赶紧的，你怎么还不搞对象呢？是
0: 那咋整啊？压力多大呀？
1: 如果那个有合适的，肯定抓紧啊！当然，你有好的也可以给我介绍。
0: 你看，就你这样人就会表达，会说，
1: 是不是？
0: 哎，
1: 然后那个同辈之间，你也是呗，你给他转到别的话题上去。
0: 啊，
1: 你说最近工作压力大不大呀？你看你人谁谁谁都买房买车啥的，你怎么？哎、
0: 你咋说？
1: 我说那个行啊，我也孩子几岁了呀？是不是？就是你给他转一个别的话题，别让自己陷在里头。
0: 对
1: 对吧？
0: 再一个就是，你这是长辈，就是你不得不应对的，
1: 嗯、
0: 你想想办法。那要同辈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就不用伪装。对吧？你家里边整点什么，你家庭群发点什么自拍，朋友聚会发点，也说说自己的糗事，我觉得没得所谓。
1: 嗯，我觉得也是。
0: 就是、你可能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尴尬。
1: 嗯，
0: 你先露出你真实的那一面，气氛接下来可能就松弛下来了。
1: 嗯，
0: 那大家可能都有相似的困扰，然后就等着有人去打破那层窗户纸嘛。那敞开唠就好好敞开唠嘛，别拘谨。你不想去就不去。今天让看平台上秀说，如果遇见特别好的朋友会主动打招呼、
1: 嗯、
0: 一般的关系不想打扰那就不打招呼。
1: 对啊，
0: 特别是那些不太熟悉的更不想打招呼，低头撞看不见，这都常见的事儿。
1: 没毛病呗，只要你跟我一样、嗯、别怕掉井里。不是，这是真的啊，就是你别崴脚，别掉井里，然后你就低头走。哎，你就拿电话，你就看，你电话你都没亮，你就看，你看膜敲没敲起来，
0: 你就低头走呢，你看着别掉井里，完了你电话扣耳朵上的，
1: 不行，那不自然，我表现的不自然。我怕我看见井我跳井。这玩意儿得练啊，
0: 对，
1: 真是得练啊。所以熟人羞耻症这个小小的网络热词啊，包裹着现代人的一种焦虑和如何与他人相链接的一种深层困惑。
0: 嗯，
1: 可能你没在乎，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事儿拿出来总结完了之后发现，哦，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是咱得把自己找回来。现在啊，压力已经很大了，
0: 嗯，
1: 别再自我产生焦虑和压力了。
0: 嗯，
1: 对吧？你在亲近的人面前敢于摘下面具，这是一种勇气。
0: 是。
1: 然后呢，你怎么建立一种超越功利计算，基于真诚理解和接纳的链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必修的一门心灵功课。
0: 所以我们才有成长嘛。
1: 对，咱在这说的挺轻松，告诉大家，哎，放下压力，放下伪装，能咋地？你转过头来，
0: 你放自己身上，谁都有这样的问题，
1: 我还得掉井里。这个很难摆脱，
0: 嗯，
1: 是吧？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整个社会思考的一个议题。
0: 嗯，
1: 是吧？我们说你也说我，我们再看看周边，你每个人都应该反思。
0: 对，
1: 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熟人社会，也有这种陌生人社会。要说人这个动物，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生物个体。
0: 嗯
1: 啊，它除了群居之外，其实它的这个心理这样的变化，哪怕一点点些许的变化，都能导致这个人行为的一个变化。
0: 是，而且你容易陷入到这个、嗯、就不良的这个心理状态当中。
1: 哎，
0: 就是你得把生活当中的每一段关系，就是变得健康一些。
1: 哎，得理清楚。嗯，所以今天拒绝熟人羞耻症，从你我开始啊。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3: 跟着仨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

好了，今天节目来到这个时段啊，我们的好物商城又开始了，商城的520活动倒计时，朋友们之前有加购物车的好物趁着活动赶紧下单，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啊，古驰的香水啊，大牌美妆啊都是送啊，最高满5200送啊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回复精华就可以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精华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这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给调理的稳稳当当的。那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啊，连好多直男都听说过啊。这个产品呢就是女生无限回购的，要说这个王牌的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是妥妥的精华界 top 3的存在啊。现在正好夏天了，小脸呢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你涂太厚的精华呢黏糊糊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就是超级厉害，能深层锁水，干皮涂完了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你涂上就像给肌肤灭火一样，用着就超舒服。很多人总觉得啊，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但其实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节日扎堆的，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呢，既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也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让爱意不只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啊。我们来看看价格，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两瓶只需要520块钱，那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可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啊！别看。

0: 这个效期是到2027年，精华每天都要用，一定能用得完。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呀，朋友们，只有这几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能参加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只。赶紧啊，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那行，希望大家能够抢购成功今天的好物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暂时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因为今天的天气特殊啊，我们姐俩也再次通过广播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车距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呢，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继续下载收听。
0: 哎，稍后呢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1，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2: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

0: 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兔兔不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情律师，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些找不到对象的人哈，他们身上呢会有一些共性，就是一旦进入择偶环境，整个人都会自动变得没有耐心，而且非常的挑剔。他们在平时呢跟人交往的时候哈，也是和颜悦色呀，宽容体贴，聊到喜欢什么样的人，他们也会说我没有什么要求，符合眼缘的都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一旦接收到了他人抛出的橄榄枝，他们就会开启一种自我防御模式，就会下意识的开始审视对方，比如说身高不符合标准啊，体重太胖了，太瘦了呀，这个都不行，说话眼神乱飘，为人肯定是不太正经的，这个不行，总是接不上我的话，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个也不过关，不行。每一位潜在的发展对象哈，都被他们用筛子来回筛了几遍，导致一个都不剩。最后呢，他们只能继续感叹说：“哎呀，我真的很想谈恋爱啊，但是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很正常啊，择偶就是要有标准的。择偶当然是要有标准的，但是问题呢是你要给人家机会啊，你总是拿着筛子去找人，就很容易漏掉那些真正值得慢慢了解的对象。很多人脱单呢都会寄希望于老天开恩，直接刺

0: 与自己一个100分的对象，但是脱单啊，它发生的大多数情况是愿意跟对方尝试去体验相处，在日常里发现闪光点，而不是一开始就竖起满身的刺，把别人拒人千里之外。确实哈，放下防御，允许自己投入到一段未知的关系，这个是需要很多很多勇气的。可也正是因为未知，它才有机会带给你一些惊喜。从最初心动的萌芽，到彼此磨合的考验，再到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每一个阶段呢，都会让你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爱情啊，它不只是寻找伴侣的过程，更是不断成长、寻找更真实自我的一段旅程。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谐的乐章。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情感分析师，同样呢是非常优秀的红娘老师陆飞老师。陆飞老师你好。
5: 你好海涛。
4: 那么接下来呢，海涛和陆飞老师就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如果呢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呢你刚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经历当中走出来，那么一定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关注到我们今天优秀的男嘉宾女嘉宾的推荐。好，进入到本期的幸福来敲门。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女嘉宾，这位女嘉宾呢是24岁哈，985高校毕业的本科学历，目前呢 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女孩子身高呢是1.65米，身材非常的好，具有古典美女的那种特点，月收入呢达到了8000，在大连的房车都是具备的。好，陆老师介绍一下一号女士。
5: 看哈，24岁女孩现在目前为止都已经赶紧要想要着手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了哈。是的，所以的听众前面觉得自己年龄段比这个女孩要大一些的，不管是男生女生，赶紧联系陆老师哈。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女孩，非常不错，985毕业的女生，01年哈出生。然后呢，她呢平时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烹饪美食，身材我认为相对来说保持的非常好，因为平时自己也会锻炼身材哈。而且工作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是985院校毕业的，然后现在是一名工程师，我觉得还是很优秀的。
4: 性格怎么样？
5: 性格属于那种温文尔雅的那种类型。而且三观我觉得非常重。我跟他聊天了以后，他来到我这边，他说陆老师，我不想去浪费时间，因为我生活当中也接触不到合适的这样的男生，然后工作当中我也肯定不能在工作当中谈恋爱，因为觉得如果处好行，处不好后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4: 同事都做不成了，
5: 对，很尴尬。
4: 是是，
5: 对，所以的话他说我不想去，我除了工作以外，其实就再就跟几个小女朋友在一起了，出去溜达溜玩，旅游，吃吃饭什么的，逛逛街，就没有其他认识的男生渠道了。所以觉得，哎，自己现在目前为止工作也很稳定了，生活状态也挺好了。那接下来那就可以步入选择一个合适人，步入婚姻状态了。
4: 是的，
5: 而且他自己非常喜欢宝宝，然后也希望在自己尽早的去遇到合适的，能生完宝宝以后恢复自己的身材。对，然后自己的父母这块呢也是比较催的。 的，也平时说，哎，你这块工作都已经稳定啦，因为各个方都挺好啦，那日后有宝宝我们可以帮你带哈。我觉得父母也是全力以赴的这种的哈。而且他的父亲呢，这块是做医疗器械方面的管理层，母亲也是在政府工作，已经退休了，那家庭这块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而女生总体来说，我认为不光是三观正，且感

0: 情方面，我认为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纯正的。
1: 嗯，
0: 跟我说就是前段日子吧，就是对自己比较好的这个爷爷哈，从小到大就是在一起生活都挺久的，然后突然住院了。
1: 嗯。嗯嗯
0: 手术了，然后自己内心当中就很着急、
1: 嗯、
0: 然后毕竟爷爷都是从小把自己看大的，
1: 是
0: 爷爷跟他通电话说也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因为爷爷今年80多岁了、
1: 嗯、
0: 也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孙女儿嫁给好人家有个归宿，起码的爷爷这块也会放心了，也没有任何遗憾了，也没有担心了，对，所以才来到大连之恋找到陆姐哈、
1: 嗯、
0: 而且的话在我面前说实话也掉眼泪了，我就觉得哎呀挺心疼的、
1: 嗯、
0: 就生深刻的觉得这女孩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女生、
1: 嗯、
0: 而且她自己也说自己的家庭工作都挺稳定，也希望能遇到真正的良人，属于自己的小家、
1: 嗯、
0: 然后也听到陆老师觉得我们这女孩不错，那就赶快联系我吧，是吧，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嗯、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号。二号呢是陆飞老师带来的优秀的男士，1984年出生的男士、
0: 嗯、
1: 哈，今年是42岁了，身高呢是1.78米，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离异，孩子呢跟前妻都在国外定居了。这位男士呢现在呢是在央企做技术工作，年收入达到了25万，在中山区的东港有200平的住房，父母呢也都是央企高管退休哈、
0: 嗯、
1: 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84年的男士。
0: 好，我们这个男生我认为还是比较优质的啊，虽然经历过一段婚姻失败的婚姻，也有孩子，但是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他的前妻这块也是在国外定居了，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前妻这块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父母这块也是全力以赴哈，条件各个方面也都可以，都挺善解人意的家庭，家境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男生呢平时呢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觉得找到另一半呢、啊、自己一定是要在精神层面了。坦诚说来到大连之恋啊，找到陆老师这块的男生女生，其实说实话不是说不好才会来到这儿，不是说剩下了找不到合适的了才来到这儿，而来到大连之恋其实并不是退而求其次的地方才来到这里，而是他们对自己的另一半一定是有要求和标准的，不想去浪费时间的。因为生活当中说实话，在不管是这个男生跟我说啊，亲戚朋友也给介绍了，但是完全没有针对性介绍的呢，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而且呢圈子相对来说会比较窄这种的，平时呢除了工作以外自己的生活都是跟自己同性的在一起，男生在一起很少会跟女孩子在一起交流太多，而介绍的呢相对来说自己还得通过浪费时间成本去品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到最后才会有结果、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浪费太多了，所以不想通过这种自己认识方式。而来到大连之恋呢，他也是非常不错的朋友在我们这儿找到合适另一半了、
1: 嗯、
0: 然后给介绍过来的，他说比较有针对性啊，因为首先必须要了解到，比如说我们在感情方面你的优缺点是什么样子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在感情方面你的问题点是什么呀，那你才知道接下来我要适合给你找什么样的类型，说白了就是有针对性的去给你介绍、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会比较高效一点，会节省时间，因为生活当中寻寻觅觅再拉长一下时间的这种概念，然后浪费一些时间成本，年龄方面一些问题就慢慢变大了、
1: 嗯、
0: 到最后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了，
1: 是，
0: 那到最后还不如来到大连之恋，对吧，所以大连之恋并不是大家退而求其次的地方，而是知道自己接下来我有针对性想要找的什么样的类型的人才会来到大连之恋、
1: 嗯、
0: 所以觉得陆老师说的特别对哈，然后觉得你也是单身状态，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男孩子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我再重复一下哈，他是1984年42岁，身高1.78米，研究生学历，孩子前妻都在国外定居了，然后他也是在央企做技术专家的，年收入基本上能在25万以上吧，
1: 25万，
0: 对、
1: 啊、
0: 然后东港房子200多平都挺好、
1: 嗯、
0: 父母这块也是属于是央企的一个高管，说实话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嗯、
0: 而且他想找的呢只是想找比自己小的这样的类型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好对方是有孩子也无所谓、
1: 嗯、
0: 对，然后最好
1: 孩子在身边
0: 啊、嗯、都可以，
1: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
1: 嗯、
0: 然后的话也希望自己这块日后未来也能有个宝宝
1: 嗯
0: 对，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段嘛其实也不是很大，
1: 对你孩子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0: 嗯，年龄方面比自己小就可以了。
1: 哦，
0: 嗯，比自己小就可以，而且本科学历以上，
1: 嗯、
0: 身高呢最好是1.65米以上。 这种的未婚或者

0: 离都可以，嗯，就觉得，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陆老师讲的，哎，觉得这男孩子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 各位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添加一下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如果呢你想做公益征婚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个人情况说的详细一点，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好，接下来来看一下三号。三号呢是一位87年出生的大连本地男士，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目前呢在临床做医学美容整形工作。应该说这个工作呢，他的个人成就是非常大的，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从这个医学技术啊，包括审美特点，他做的都是非常的好。男士87年出生，身高呢是1.84米，未婚，父母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原生家庭特别特别的棒。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号这位优秀的整形医生好吗？
0: 好好，我觉得这位男生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听哈，87年的，今年38岁，条件各个方面非常好，然后说实话他也不是说找不到，但是的话他肯定是不是找自己的同行，对，但是接触天天都是这些人，
1: 不找同行不找顾客，
0: 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1: 的，
0: 所以的话呢他就说，他说陆老师呢除了这两点我可能就没有别的圈子了，这种的啊，所以才来到我们大连之恋。然后他呢这块也是在临床医美方面也是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别看他年龄方面今年38岁，但是我认为还是很优秀的一个男生，他自己也会跟我沟通很多。年收入这块呢实话是说100万左右哈，身高1.84米，未婚那个状态，父母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的，然后呢前两天我俩见面，他跟我说我父母这块都在外地旅游呢，啊，都去玩去了，对。然后我说，我说，他说我们三个人是非常民主的一个家庭，就是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那平时没什么事儿就各自安好，各自开心就可以了，然后家庭状态也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那我们这个男生在大连这块有3套房产，车也有哈，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男生了。但他个人在择偶方面，其实我认为要求相比之下其实并不是很高，他本人就是说白了肯定是不找这个他的行业当中的，还有比如说自己的顾客这种的肯定是不能找另一半，对，因为处好就处不好，后期的问题会很多，也没必要这种的哈。男生本因为他比较理性，对，男生本人呢也是非常热爱生活，就是我打开他那个朋友圈啊，映入我眼帘的呢就是看他平时非常喜欢去旅游，但男生跟我说自己这块去旅游属实是很孤单哈，因为身边就算有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都带着自己的另一半，自己内心当中也觉得有点尴尬。我们这男孩啊自己毕竟也跟我说不想耽误太久的时间了，处个1年半载其实就可以步入婚姻状态，如果两人真的合适的状态下，而且的话自己这个年龄也不小了，很重要的点是想要一个有质量的宝宝，然后的话所以想遇到合适的女孩，就这样。然后他想找的类型呢就是年龄方面一定是90后以下，
1: 90以下
0: 哈，有听众前有觉得，这个年龄段比较符合哈，90后以下，然后工作方面稳稳当当就行。因为男生有可能有时不时的，就是但是不是很频哈，一个月出差个一次这种，出差也没几天，就2-3天这种的哈。然后也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对方收入也不在乎，
1: 对
0: 这种的。然后只要人好，三观正，两人在一起合适，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了。对，然后的话，前提是一定是年龄是90年以下，
1: 未婚，
0: 未婚的状态。对，然后的话，有觉得我们男孩子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哈，她想做公益征婚，今年呢是35岁，南方人，在大连工作定居10年的时间了，1.66米的身高，她呢是在医院工作哈，在医院工作，她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想做一个空中的征婚，希望陆飞老师给她做一个爱情速配，她强调自己是一个未婚的状态，车房都是具备的，但是父母还在老家。
0: 没问题的。那我们这个女孩35岁哈，应该是90年的，对，南方的姑娘，南方姑娘的特点就是很温柔啊，对，很温文尔雅呀，是不是？这都是她很多的优势哈。然后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来到大连之恋一个男孩子是85年的，我给他介绍了，也是一个91年的女孩，她是四川的姑娘，哎呀，非常好啊，说话也非常甜美，也非常温柔，
1: 是，
0: 哎呀。

0: 父母这块是做生意的，月收入这块实话实说10000+哈，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人品我认为也是极好的。之所以目前单身，完全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注重自己的工作了啊，而且找合适的另一半也没有遇到合适，之前的工作呀也是非常忙，现在呢总算轻松了一些了，可以实实在在考虑这个问题了。而且毕竟啊，父母这个年龄也大了，自己也觉得之前的工作很忙，能理解，但现在没必要把这个事情就是闲置，一定要及时的步入正轨状态了，然后自己这块也是认真的对待哈。当时他找到陆老师也是因为身边的有好朋友在大连之恋这边给介绍成的，觉得陆老师这边啊在介绍之前一定会详细的跟对方进行沟通，很多感情的一些问题和细节，也会充分的知道就是每一个类型的人的性格方面、感情方面他的优缺点，才能知道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才会遇到真正适合的。而且的话呢，后期给介绍，他认为我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就是第一特别节省时间，第二有针对性，特别高效的去找到适合的另一半。那么在众多适合当中，一定是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说白了就更加准确，既高效又准确哈，才决定来到大连之恋找到陆老师。那我们这个男生呢，我认为就是平时说白了就是工作之前太忙了，然后的话呢没有这个时间去考虑单身这个婚姻这个感情的问题。现在呢因为不管是家境还是个人都 OK 了，都已经稳定下来了，自己这块呢也稍微比以前要轻松一些了，所以觉得这事儿必须要步入正轨了。
1: 是，
0: 所以他想要找的年龄段正好也是这个女孩，也是他想要找的，想要找的都是比自己小的40岁以下的，未婚的这样的类型的女生，身高呢一定是1米6、1米6-2、1米6-3以上这种的哈，然后有一个工作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其实我发现真正男生其实想找合适另一半的女孩子不会要求太多，只要这个女孩人品端正，家庭 OK， 工作稳稳当当就行，俩人在一起比较契合就可以了。
1: 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位5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61岁，1米75的身高，丧偶，学历是博士啊，曾经是一位军人啊，房子呢是160平，车房都是具备的哈。这位先生他的这个个人素质高，有品位，他喜欢浪漫的，成群一位生活同频的。哎，我刚才就在这儿，为什么读这位先生他的个人条件，我一直在想，61岁博士，
0: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家庭也是属于书香门第的
1: 哦，
0: 就
1: 是曾经也是经历过一段求学之路。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这个个人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谈吐和修养，以至于价值观都是在一个层面当中的。那像我们这位男士，61岁，身高呢1米75，丧偶的一个情况，他呢是博士学历，退休金呢基本上就是20000+，而且房子也是160平，这一块车呀房都有，个人素质也是比较好的，比较喜欢浪漫，是一位比较喜欢浪漫的双鱼座男生，然后也是真诚的寻觅一位我们生活当中同频啊、精神同频啊、爱好旅游的这样同龄以下的女士共度一生。妻子呢也是因病啊去世多年了，
1: 去世几年呢？
0: 去世得有将近7-8年的时间。
1: 哎呦，那一个人过的也是蛮孤独。
0: 是的，孩子这块也是非常希望他赶紧找一个合适另一半，因为毕竟有时候自己在家一个人的饭也不好吃，
1: 儿子也不放心呢。
0: 而且妻子这边去世后呀也感觉到生活的孤独了，现在呢也是想找一个陪伴后半生的这样的女士相伴到老。那其实交谈的过程当中啊也感觉我们这位男士的性格也是比较开朗的，说话是比较靠谱的人。他和我说他其实听了我们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了，一直都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找，最后啊促使他来我们大连之恋这边也是他听到的节目感觉内心当中觉得豁然开朗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其实也是通过节目的介绍啊，我们这位男士也是相信我们的机构，也觉得完全可靠了，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都是通过经过核实的才来到我们这边嘉宾来做登记。那么所有的证件啊，例如年龄啊、房车呀、学历呀、工作等有效的证件原件，我们大连之恋也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毕竟也会防止一些比如骗子一些拖之类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会防止一些比如有巨额债务或者刑事案底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这位大哥才决定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其实在部队生活也是很多年

0: 自己这块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比较爱干净，比较整洁，所以也是希望另一半也是比较爱干净的，那这样每天都会有美好的心情了。缺点呢，他就是个子不太高，也就1.74米的一个身高，
1: 1.74米还可以
0: 啊，1.74米。那么其实有喜欢我们这位大哥的单身女士啊，那就拨打电话或者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陆老师，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今天的大连之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介绍一下大连之恋的地址是在西岗区中山路的291号，具体来说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整个5层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你找陆飞老师，一定要提前的预约。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呢是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了，今天的大连之恋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FUN
3: fun
4: far
5: fun
4: far。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0: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9: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11: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9: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6: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6: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固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8: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

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0: 他，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4: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段关系当中，到底是走还是留，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会在气头上觉得对方简直是一无是处，多谈一天都算自己亏了，又会在关系缓和之后呢想起对方的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哈，纠结要不要分手已经纠结半年了，他觉得很消耗，关系里呢总是他付出太多了，而对方却是扶不上墙的。但是我从陪他大骂到听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念叨马上分手，我都有些听麻了，但是他们依然还在一起。一直到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呢，他忽然说，我意识到我还是很需要亲密关系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关系。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或许他想要离开，但是还没有做好去面对离开可能会付出的一些代价。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究竟为什么我们很难离开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很多人呢都会苦恼于自己为什么不能离开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或者他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还是不能狠下心呢？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许对方并不是真的一无是处的，而是他也满足了我们很多隐秘但是重要的需求。比如说，他虽然干啥啥不行，但是呢，他的存在，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被认可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啊，让你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强大的。他呢，可能不够成熟稳重，但是跟他在一起，感觉非常的轻松、自由，不用考虑太多现实上的压力。虽然他不太尊重你，没有共情能力，但是他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物质条件。他的存在呢，虽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却帮你逃避了孤独，所以对你来说，糟糕的关系好过没有关系。这个呢，就是亲密关系最复杂的地方，它不是挑选商品，它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优缺点的罗列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有的时候，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个特质的一体两面。跟一个人成为伴侣呢，其实也意味着两个人的人生就好像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一样，它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对方跟我们共同构建起某种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甚至是自我认同。分开呢，也必定会意味着自己的某个部分被连带着撕碎了。研究发现说啊，不管是热恋还是老夫老妻，在关系当中呢，都可以经常摇摆的。大约20%到35%的亲密关系参与者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纠结，而且这个现象啊，在恋爱初期、恋爱中期这样一些阶段都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个体对是否投入长期承诺的一个自然的思考过程。那高纠结者心里呢，同时还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想留下或者是想离开。

的念头，它就像是拔河一样左右拉扯，而且呢还很容易被日常当中的一些小事所影响。比如说他今天主动做饭了，就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好的。那明天呢他约会迟到了，就会想这日子真的是过够了。虽然说是普遍存在的哈，但是呢也会让人非常的痛苦。高纠结者的关系满意度、承诺稳定性会更低，而且心理困扰，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风险也会更高。

在《再见爱人四》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啊，黄圣依呢觉醒之后想要跟杨子离婚，当时呢黄执中点评说，觉醒不是知道我要离开，而是知道我要付出代价。对于目标的觉醒呢，其实是不叫觉醒的，你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代价的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这段话呢非常精妙地点破了这种困境啊，就是我们经常以为自己缺乏勇气去做出选择，其实我们还没有看清选择之后你所要面临的代价。心理学研究指出啊，分手和离婚呢不仅仅是关系的终止，它更像是一场多维度的自我重构，代价呢远比分开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常见的一些损失啊，比如说包括情绪上的痛苦，长期关系中的分手以及离婚，它从根本上呢是被看作一种比较重大而且首要的失落，它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人，它更加是一段关系的死亡。研究离婚和悲伤领域的学者认为说，有的时候离婚产生的情绪可能比死亡会更加的复杂，除了痛苦难过之外，还会有受伤、怨恨、嫉妒和责备。这些痛苦呢，可能会因为持续和前伴侣互动而难以得到一种彻底的终结。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认同危机。伴侣往往参与了我们生活安排、身份角色和社会定位，而关系的破裂呢，让我们变成了我，不仅失去了亲密陪伴和支持，也可能失去了妻子、丈夫这样一些社会角色带来的确定性。对很多人来说啊，长期关系或者是婚姻涉及构建重要的共享现实，那分手或者是离婚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人共建的生活蓝图、共同梦想也是随之倒塌了。个体呢可能会突然失去对未来的掌控感，陷入生活脱轨，甚至会怀疑人生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损失。离婚呢通常会涉及财产、资产，还有就是债务的分割，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状况显著的下降。如果说有子女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监护权、抚养权的争议。再一个呢是自尊下降。离婚的人呢，他会经历一种失败感，这种感受啊跟关系破裂之后的自我否定是相关的。公众呢对于离婚的偏见可能会让当事人觉得有一点羞耻，加剧了这种失败感，也阻碍了心理和社会恢复，强化幸福感下降的负面螺旋。最后呢就是身体的症状。有研究显示说啊，长期关系的破裂呢非常容易带来睡眠障碍、免疫力下降、慢性疼痛这样一些身心困扰，尤其是当个体情绪难以处理、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时候，那这些症状呢就会持续影响恢复力和生活质量。那除了分开的代价之外呢，我们也经常会忽略一个事实啊，就是留下来它其实也是有代价的。损失规避和现状偏好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天然呢是更加抗拒失去已有的东西，从而呢忽视了维持现状本身它也是一种代价。在一遍遍的容忍对方的忽视、对方的冷漠、对方的敷衍之中，你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变得自我怀疑、自尊降低。你可能会对亲密关系不再有期待，曾经那些对亲密、对成长、对陪伴的渴望，如今已经变成凑合凑合过下去就行了。在以爱为名的控制当中，你可能会逐渐丧失对真正爱的识别能力，或者呢，在病态的共生当中，丧失自己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
些代价呢并不是剧烈的，它可能像是一场慢性病吧，它会一点一点的蚕食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自尊还有活力，再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力。很多人呢直到关系崩塌、健康失衡、生活全面失控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了。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即使后悔也不要再责怪自己的决定呢？其实分几步哈。第一步呢，就是看清你到底在害怕一些什么，可以写出你的一个代价清单。决策的关键呢，不仅仅是看我想要什么，还有就是我愿意为了这个承担什么。我们需要为不同的选择，然后都列出一个代价清单。如果说离开这段关系，那我将面对一些什么呢？孤独感、经济压力、亲密关系中的身份消失、需要重新建立自我价值、害怕被亲友议论，写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那如果说留下来，我又将持续失去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被消耗的情绪、压抑的表达、无法被理解的痛苦、自尊感的流失、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甚至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越来都越不像自己了？这段关系是不是让我活成了一个更小更紧缩的版本？第二步呢，就是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评估框架。刚才也是提到了哈，高纠结者的决策呢，是容易受到每天的冲突或者是甜蜜互动影响的。比如说今天对方煮了一顿饭就动摇了，明天可能稍微冷漠一句话就很想离开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区分一下真实纠结和临时情绪，不是问今天他让我开心了吗，而是要问我们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吗？你需要列出你们之间的核心矛盾，也就是那些长期反复出现的关系冲突的核心来源，比如说持续的冷暴力、重大

0: 的价值观分歧，像是不是应该要孩子呀，或者是金钱观念呀，这样的一些差异。还有呢，跟伴侣约定哈，一个月之内共同解决某一个核心的矛盾。如果说两个人呢都尝试了之后，问题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其实可以把这个作为是关系难以修复的证据，减少决策的犹豫。设立一个决策的截止日，比如说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尝试沟通、修复、调整。那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关系仍然是难以改变的，再做出分开这样的决定也是可以的。在一次次的评估和对话当中呢，可能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关系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呢，也有可能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发现关系真的就是走不下去了。反复的尝试本身其实它也是逐渐看清的一个过程。第三步呢，是小成本的行动试验。如果说担心决策之后自己会后悔，其实可以尝试短暂的分开一下，比如说1到2周去观察观察，看看自己离开之后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很解脱，还是说更加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了，是不是对伴侣的优缺点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说离开之后才意识到他的体贴，再或者更加无法忍受他的控制欲了。尝试在分开的这段时间啊，把你们的关系利弊梳理出来，找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咨询师来倾诉，让自己跳脱只抱怨或者一味美化的这个循环当中，获得更加清晰的一些判断力。第四步呢，就是接纳决策之后的后悔情绪。无论你是选择离开还是选择留下，初期呢都可能是会后悔的。比如说留下之后惦记着单身的自由，分开之后呢又怀念从前的甜蜜。这种后悔的情绪啊，它是非常正常的，它是代价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你的选择就是错误的。当我们因为离开了一段关系而感到后悔，感到很难过的时候，判断要不要复合的依据依然是我们之间的核心问题有解决吗，或者是复合之后还会像之前一样重蹈覆辙吗。虽然说我们看了很多离开消耗的关系之后人生就像开挂了这样的故事，但是呢还是不得不承认，让人两难的选择，每一个选择背后都会有它的代价。有一些代价呢，可能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我们离开一把伞才发现外面根本就没有下雨。也有一些代价呢，是我们之前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你做出了选择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或许重要的不是做出一个一定完美的选择吧，而是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选择做好了承担的准备，哪怕是会痛的，哪怕是会后悔的，我们也会知道这个是自己清醒而自由的走出的那一步。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就问一下哈，有多少人是一边熬着夜一边担心心脏不舒服的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晚上10点钟到11点之间就赶紧睡觉吧，不要怀疑哈，真的对心脏最好的入睡时间。如果说你不死心，想问说，哎，不是说固定睡觉时间就可以了吗？睡够时间也不可以的吗？帮这些朋友画一下重点哈，理论上来说呢，比起几点睡，固定睡眠时间保障睡眠质量确实是更加重要的。但是现有的科学研究发现呢，睡觉时间真的会和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的，身体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的。牛津大学相关的研究人员为了探究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收集了103,712名参与者的睡眠参数，在排除了其中数据质量低、年龄、存在心血管相关联的基础病这样一些无效的样本，他们最终呢是获得了大约8.8万份有效的睡眠数据，并且呢对这些参与者进行了5到7年左右的随访。参与者中呢，后续共报告了3172例心血管的疾病。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呢，研究人员在2021年把这个结果发表在了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上。这个结论显示说哈，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来入睡，和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并且呢，在控制了睡眠时长、睡眠规律性以及已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之后，这个关联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哈，从心血管健康的角度来出发，晚上10点钟到11点，它是一个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睡觉呢，也不是说你越早睡就越好，入睡时间早于晚上10点钟，或者是晚于晚上的11点，都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相比哈，晚上10点前入睡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高出24%。当然，太晚睡也是不 OK 的。这项研究呢，还发现跟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相比，晚上11点到12点来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12%的。就是午夜12点之后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25%，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你看哈，太早或者太晚睡都是不太好的，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这个是最健康，最晚不要超过12点，要是再能睡够7个小时，那就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了。早点睡呢，对我们的心脏好一点，它也是保命的关键之一。要知道哈，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不健康的饮食、久坐不动，都是猝死的危险诱因。过着一边熬夜，一边担心小心脏的日子，还不如好好的爱自己，咱该睡就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整理了日常可以做的5件爱护心脏也是保命指南的小事儿哈，就从这些来做起，然后为自己争取一份确定的安全感。首先呢，要戒烟，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像传统烟，45岁以下的吸烟者，心梗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2.5倍。电子烟呢，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潜在的影响的，而且使用电子烟更容易转化为传统烟的烟民，所以建议啊，尽量不要碰。有人说香烟呢是成年人的奶嘴儿，那你看咱都这么大了，扔了它好吧。第二个
就是要控胖哈，这个危险系数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30岁之前就肥胖了，也就是 BMI 的指数大于30，那将来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风险要上升158%。那年纪轻轻就胖起来了，身体是记得很清楚的。第三个就是要打断久坐，这个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像每天坐超过8个小时，那心血管风险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会增加82%的。每多坐1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也是会跟着上涨3%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空锻炼，没关系，先从站起来开始。第四个呢，就是要避免熬夜，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35岁以下的人，如果说长期睡眠不足，5年内高血压的风险要上涨37%。早点睡觉可以解决人生

80%的不如意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减少高盐饮食，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等的。像8到30岁，如果说我们每天摄盐是大于5克的，五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一瓶盖铺满，就是这个量左右。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呢，颈动斑块这个风险会上涨53%，冠状动脉钙化会上涨82%。你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咸，但是我们的血管是会知道的。所以你看哈，工作呢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命是一辈子的事儿。今天晚上开始就好好的睡一觉吧，我们的身体会为我们点赞的。

还没有到一年一度仿佛不给人活路的暴晒高温天啊，但是阳光呢其实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高高兴兴的出来玩，走在路上却感觉被紫外线揍了一顿。虽然很多朋友啊在出门前呢都为了自己的皮肤做出了防晒的努力，脸要防晒，脖子要防晒，胳膊和腿儿也不能落下，防晒霜呢涂一层喷一层，出门再撑把伞，毕竟天空散射和建筑物反射咱多少也是懂一点的。但是有一个部位的防晒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嘴唇。有一点不理解了是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为什么说你的嘴唇真的很好杀，那又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嘴唇呢？有一个梗啊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过得真的很好，那说明你跟他不熟。这句话的含金量啊其实还在上升。那换到我们的人体界，就是人，你可能真的不了解你的嘴唇。嘴唇呢其实是人体表面最脆皮的组织之一，它比我们的面部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我呢可以把它概括为是脆皮嘴唇三大苦。第一苦呢就是薄，第二苦是白，第三苦是无人保护。我们先来说嘴唇的第一苦啊，就是薄。唇部皮肤的角质层呢其实是非常薄的，大概是只有少数的几层的角质，上皮层呢也是很薄的，以至于可以轻松的看到上皮下方的结沟血管，也就是唇红。第二个呢，嘴唇的苦就是白。这个白啊不是说外观颜色比较白哈，而是相对于丰富的黑色素来说，嘴唇的黑色素含量几乎是它的反义词。人体皮肤黑色素的形成主要是发生在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当中，可是嘴唇红唇区域的黑色素细胞呢就非常的稀少，黑色素生成也是比较少的，密度显著低于面部的皮肤。少了黑色素这种抵抗紫外线的关键成分，让嘴唇对紫外线呢会更加的敏感的。嘴唇的第三苦呢就是无人保护。嘴唇结构有简单的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像皮脂腺就是生产皮脂的器官，然后皮脂呢就是维持皮肤屏障的优良成分，那以上这两样嘴唇通通都没有。嘴唇呢是没有办法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形成天然的保护膜的，所以可以代入一下哈，就好比噩梦当中的你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你可能会问啊，那咋啦？没做好嘴唇防晒又能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来讲一种比较轻的状况哈，首先呢嘴唇会出现适应性的改变，但是它还没有到病理变化这样的程度。有研究发现说呢，没有做防晒的嘴唇啊对紫外线的耐受力呢会被动的增强。拿嘴唇和背部相比的话呢，引起嘴唇损伤的紫外线的这个值会更加高，比背部要高出25%。微观上呢，出现这种适应性改变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暴露于紫外线之后，嘴唇上皮内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些肥厚，就是特定的细胞层的细胞会增多，会变厚。就好比说牛马耕了10亩地，它的脚丫子长茧子了。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再放任紫外线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它，那嘴唇呢就要出现病变了，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个嘴唇老化。老化呢它是主要分两种的，一种是年龄导致的自然衰老。

另外一种呢，就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光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有唇部的皱纹、色斑，还有就是弹性下降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唇疱疹复发。日晒呢，是引起唇疱疹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有数据显示说啊，除非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比如说涂抹一些防晒产品等等，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唇疱疹人群的复发率的。第三个呢，就是唇炎。这里呢会引出一个概念哈，有一种唇炎，它叫做日光性唇炎，也叫做光化性唇炎，它就是紫外线引发的。同样哈，如果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功课，那这类的唇炎也是会大幅的减少的，甚至还有啊唇癌。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尤其是我们的下唇。紫外线呢是唇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害怕哈，因为唇癌的发生率呢其实是很低的，只是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次防晒的话是可以让发生的风险更低的。听到这儿呢，相信原理的层面我们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心急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了，那我们可以为嘴唇做一些什么呢？嘴唇的防晒啊，其实也不难，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一款防晒的唇膏。涂唇部的产品呢都是可能会入口的，所以普通的防晒霜是不行的，使用的体验也不会很好。而防晒唇膏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双重的作用，它是不仅可以防晒，而且呢是有保湿这样的效果的。

有研究数据证实啊，每天使用3次含防晒成分的唇膏，持续3个月，其实呢是可以显著的增加唇部的水合程度。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我们的嘴唇会更加的水嫩，而且这个效果它是不受年龄、性别、肤色、嘴唇大小的影响的。另外呢，防晒唇膏它是没有额外增加的一些使用负担，耐受性还是蛮好的。更关键的就是有研究还指出说，所有使用含防晒成分唇膏的人群并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局部过敏或者是刺激。

所以怎么样去选防晒唇膏呢？有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但是实际上哈，选对类型，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并不是所有防晒唇膏都会有很好的防晒能力，如果买到低 SPF 的产品，可能会因为使用频率不足或者是涂抹的厚度不够，嘴唇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所以应该怎么来挑呢？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 SPF， 如果想要买到合适的防晒唇膏啊，最好先仔细的查看一下包装上它标注的这个 SPF 值。其实也不用要求太高，有不少皮肤科相关的建议强调哈， SPF 30加的唇部产品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防护作用了，包括阻断紫外线，防止色斑，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光老化的表现。可能又有人会问了，那我做基础的防晒可以吗？比如说我戴一个遮阳帽，然后打一个遮阳伞啥的，这个可能不太够哈。其实我们戴帽子或者是打伞呢，最好也是要涂抹一些防晒唇膏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呢，基础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戴帽子、戴面罩，当然它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也只能遮挡某些方向的紫外线，它是防不住复杂的实际情况的，不能完全取代专用的唇膏防晒。毕竟现实里你可能还要面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哈，比如说防晒的产品不靠谱。

那 A 是什么呢？它就是避免寻找一些阴凉处，尤其是在日照强烈的时段，通常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的辐射是比较强的，需要避免。第二个 B 呢，就是要阻隔，使用 SPF 30加的广谱防晒霜，户外期间呢，大约是每2个小时左右就要补涂一次的。C 呢就是遮盖 cover， 那穿戴一些防护的衣物，包括比如说长袖的上衣呀、帽子呀、太阳镜呀、口罩啊等等，这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伤害。遵循这几个准则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晒伤和长期日晒损伤的风险的。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呢，防晒的产品并不复杂，我们记住几个选购的原则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 SPF 要达标的，建议是30加，这样是有比较好的防晒作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最佳的什么推荐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你挺愿意使用它的，这样就行了。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类型是不限的，有防晒作用的唇膏啊、唇棒啊、唇霜啊、唇彩呀、口红啊，都是可以选择的选项。最后呢，就是防晒效果好不好啊，其实还要看使用方式，比如说整个唇部涂抹量是要够的，可以参考一下面部的使用厚度哈，要重复的涂抹，尤其是在我们进食喝水或者是擦拭了嘴唇之后，还有就是户外活动超过2个小时以上都是要补涂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促重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他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他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

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一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血栓痛，妇联护士更强。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抹去了最后一缕残阳，夜幕就像剧场里的绒幕慢慢的落下来了。晚上好，各位准时到来的各位好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友林阳。窗外的天色已经是很深沉了，路灯点亮了回家的路，或许你刚卸下一天的疲惫，泡好了一杯温热的茶，正蜷在沙发上，或许你还在通勤的路上，耳机里的声响是此刻最贴心的陪伴。不管你在哪里呢，此时我们因这支文艺的电波相遇正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慢下来去聊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化的故事，可能是一首老歌背后的创作往事，让旋律里的温柔触达心底，可能是一幅古画里的笔墨意境带你读懂中式美学的含蓄，也可能是一段非遗手艺的传承故事，感受指尖的温度与坚守。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慢慢的分享，愿这些文艺的碎片能为你的夜晚镀上一层温暖的光。现在就请我们开启今天的旅程吧。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在这轻柔的音乐当中，我们来走进的文艺慢时光。我记得前阵子呢，有一位歌手啊，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这消息一出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着，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幸免。还有人呢，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就像是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也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但就是让人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吃麻麻香，躺下就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明显的共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李卫刀》杂志啊，曾发布过这样的一组数据，说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是5%，人数在2021年就达到了5310万。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比如说吧，被采访的人忽然爽约。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那最令他崩溃的是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到前三。眼见成功是越来越远，

小鱼呢焦虑的是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了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做了一名自然教育的解说员。我记得在有个帖子啊，叫《唐王的森林》的一年当中，小鱼讲述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他辞职之后呢，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窗外的河流声、鸟鸣声声声入耳，令人振奋。林间巡逻，远远地瞥见小鹿、斑羚、羚牛、水獭、黑熊。有时候在野外吃饭，不经意间一抬头，一只松鼠紧紧地盯着他，那小模样可爱极了。还有时候村里的老乡来告状，说黑熊偷了蜂蜜，让他赤手空拳擒黑熊去。渐渐的，他放下了必须成功的执念，完全与这片森林融为一体，就像一棵无人问津的椿树，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呢，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上七八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呢，要么成功，要么就是成长。那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个词。是啊，你看，吃饭有滋味，睡觉又很踏实，无病无灾的，远比世俗意义上的那些所谓的成功要重要的多了。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人生就会一下子开阔起来，涌入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什么呢？拘泥于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当中，焦虑的难以脱身。很多时候不要了，困局就解开了，办不到的事咱们先放下，实现不了的目标就改一改呗。要求第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那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说从圆心能画出多少的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呢有无数条的半径，那人生也有千万条路，说把心神养好呢，才能走上自己的那条路。24岁的斯文呢，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那租住在8平米的小屋里。除了工作，他喜欢窝在家里呢去做饭、看电影。他没什么朋友，也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却过得很有滋有味的。但1年前，他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斯文打小呢被众人是寄予厚望。他努力考上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要求下备考编制。谁料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榜，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他成了三无人员。曾经夸他的长辈如今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他都感觉那个人在小声地去嘀咕他呢。闲言碎语啊，令他苦恼不堪，对认可的渴望又令他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斯文才恍然明白，太关注别人的态度只能是害了自己呀。于是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现在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没人夸，但他很中意自己。我记得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建造的时候呢，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在法国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你这是什么玩意啊，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呢，贝聿铭是压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那我记得作家冯唐有句话说的挺解气的，他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儿啊，都是他们的事儿。人啊，你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吧。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的，不被喜欢也无所谓，那坚定自己的心，喧嚣便如潮水般的在生活就退去了，精神内耗少了，能量不就足了吗？那样的话，我们才活得是有滋有味。前阵子看书呢，读到苏东坡的《寄游苏风亭》，很有意思。只是一天的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风亭去玩一玩。他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爬到了半山腰，他就没劲儿了。是
脚也软了，腿也酸了，只气喘吁吁的。那看在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呢？他是一脸的沮丧，又咬紧牙关爬了一段，最终呢，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在失落之时呢，忽的一阵清风吹过，山中的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啊，令苏东坡心情大悦。嗨，爬不上去又能怎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其实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呢，几经贬戍啊，多有灾祸，但是无常命运里呢，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他去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就怎么快活怎么来，命运也奈何不了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啊，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所以与其耿耿于怀呢，倒不如无所谓一点；与其苦苦强求，不如接纳一切。这并非劝大家呢向命运去投降，而是希望你心境豁达，能够步履从容，对吧？咱们就从从容容、自自在在的，多好一些呀。有一年的作家大兵啊，大兵也曾经是我的同行吧。他独自骑摩托车进藏，在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然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天色已晚，四周无人呐。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他打电话求助，可是呢，那个地方偏远啊，信号又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事已至此。那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是没用的。于是他马上找了块地方，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是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到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呢又踏上了旅行之路。年轻的时候碰上有谁被人说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这个人的，觉得那个人呢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不知道为自己来争取。然而走过了半百的时候，我就忽然明白了，那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呐，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人这辈子呢，你自己看开了，这一切不都变好了吗？其实经历过的人都懂得，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是多煎熬，那种小心翼翼听风是雨的经历多么的痛心呢。是曾经的我特别的去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也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去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呢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去相融吧，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要做的，要做的事儿。

好的，听完这首刘德华的《我学会》之后呢，继续在我们的文艺慢时光里继续来了解一些动人的事情。记得在一次访谈当中的记者曾经问黄渤，你觉得自己是否能够取代前辈？那黄渤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说这个时代呢，并不会阻止你自己的闪耀，但也无法掩盖任何人的光辉。在中国电影的那个时期呢，他们是开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晚辈，对此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你看黄渤呢几句话是不卑不亢，体现了黄渤做人的分寸。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句话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说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品德，则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而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修养，就是人前不炫耀，人后不诽谤，人上不气傲。那最近在知乎上呢，有个问题，就说呢，如何快速识别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那有个点赞率很高的回答就说呢，如果一个人越是喜欢炫耀些什么，那他的内心就应该是越缺少什么。是啊，说得多好啊，一个人喜欢自我炫耀，其实呢还是源自内心的极度的不自信，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的艳羡赞赏来增加自我的肯定。有部电视剧叫《追光的日子》里，那郭京飞饰演的教师郝楠受邀出席同学聚会，想不到在饭桌上被其他的同事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本是学霸的他呢，如今拿着微薄的工资，反而呢学习差的同学创业成了大老板。酒桌上他们推杯换盏，洋洋得意，多次提出要给郝楠所在的学校捐款，郝楠则显得是非常的尴尬，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只能是陪着笑脸沉默不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同学聚会、校友聚会成为了财力和能力的炫耀的场所，有本事的滔滔不绝，那恭维之声是声声入耳，没本事的低眉顺眼，谦卑低调，左右逢源。炫耀呢就如同一道刺眼的光芒，自己被照亮的同时也会灼伤其他人。这正如卡耐基所说的，你锋芒毕露的同时把周围的人置于阴影之中。很多时候呢，人们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艳羡，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却常常事与愿违，别人不关注你的感受，不理会你的虚荣，即使再张扬，也无非是落得一个寂寞。真正的强大呢，是低调而不张扬；真正的富足呢，是内心时刻保持谦逊与尊重。2023年毕业季，那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在雨中的脱稿演讲可以说是火遍了互联网。他在演讲当中讲述他曾拜访过诺贝尔物理学家丁肇中，向他咨询如何培养出好学生。那丁肇中就说了，说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啊，你最好请教别人，我可能我还不如你呢。但丁肇中谈起呢物理学的知识却侃侃而谈，成竹在胸。王树国认为说，这才是真正有学识的人，对所知毫无保留，对不知如实相告。王树国就说一个看不见别人优点的人，注定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能时刻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呢，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啊，意不狂心不躁，方能抵达人生高处。那低调呢，它是一种优雅的姿态，不炫耀的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苦短，所有繁华都将成空，又有什么值得可炫耀的呢？对吧？真正成熟的稻谷呢，总是谦虚的把头低下来，真正的才华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你说呢？我记得在圣贤书籍《增广贤文》当中有句话说呢，常说是非者定是是非人，那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制造事端的人。为人处事的涵养呢，是懂得无论何时何地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儿啊没必要去谈论，他人的是非啊咱没资格去评价。你看听友小张呢就曾认为自己是销售业绩部门的第一，就常常的居功自傲，也不把呢部门负责人放在眼里，言语当中多有不敬。
还经常私下和同事议论自己部门负责人能力太差，言外之意啊，就是自己才应该坐在负责人的位置上。部门负责人知道之后呢，对此呢却总是一笑了之啊。时间久了，大伙都觉得小张呢过于喜欢闲言碎语，这人品有问题，开始疏远他。最后他的晋级考核也因为他的多言没有通过。有句话就说得很好，说当人当面说人坏话是不尊重，背后说人坏话是不善良，是人和人的交往都是相互的。如果担心自己被他人说是非，自己又何苦做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呢？对吧？所以一个人的底蕴和修养就藏在讲话的分寸里。莫言呢，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典礼上曾讲述过自己笔名的由来。他直言呢，自己童年时光以放牛为主，闲得无聊就东逛西逛的，东家长李家短，就爱掺和事儿。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他总会一番评论，结果常常惹来是一身麻烦。每一次他闯祸回来呢，都会被母亲痛哭流涕的训斥一顿，父亲呢也会语重心长的劝他说，孩子啊，我们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要管好你自己的嘴巴。因此呢，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是让自己呢时刻记得少说话，莫评论。其实不仅说话如此，为人处事也应当如此。遇事不易，知人不平，不仅是成全他人，也是周全自己。那习惯闭嘴的人呢，体贴而厚道，懂得说话的人周全而不世故，所以呢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我常说呢，人生在世呢，与其去讨论他人的是非，不如静坐思己之过才是生存之道。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把时间呢用在自己的成长上，草根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的茂盛、茁壮和清爽。我呢非常喜欢一句话，说最能看透一个人修养的，往往就在他位居高位之时。如果说人处低位，尊重他人是本能，那么身居高位仍然能低调取谦卑，便是修养。

张中行呢曾回忆过与叶圣陶之间的几件事。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叶圣陶呢负责汉语课本的编审工作，那张中行呢是其编辑组的成员，叶圣陶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够标准，因此啊便虚心地向张中行呢去征求编纂课本的意见。叶圣陶当时既是领导又享誉国内，那出于尊重，那张中行只能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叶圣陶却谦逊地说，您直接修改就可以，不用这样客气，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再继续沟通啊。打这以后呢，但凡有需要再次修改的地方，叶圣陶都会先询问他的意见，双方协商一致之后才会动笔去调整。叶圣陶呢不仅在工作上是谦逊有礼，在待人时候呢更是如此。在一次工作讨论会上，有人工作完成不好，其他同事要求叶圣陶公开批评这个人，他不想让这个人感觉难堪，便对众人说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检讨自己呀，与其议论别人的是非，还不如反省自己。哎，他总是在这样的细微之处给予别人最大的尊重。张中行每次去他家里做客，临走的时候呢，叶圣陶都会亲自把他送到大门口啊，躬身告别，目送离开。叶圣陶晚年的时候已经是无法下床了，那张中行每次探望临走的时候，他都会拱手以示抱歉，不能远送了。你看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在叶圣陶去世之后呢，张中行每每回想起来都是感念至深。细节之处呢见人心，日常琐事见的就是修养。所以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呢，越是身处高位就越懂得什么才是尊重。我记得泰戈尔有句话说呢，当我们谦卑低调的时候，就是我们越靠近伟大的时候。人啊，之所以伟大，并非是做事惊天动地，而是常怀谦卑之心，尤其是在人生得意、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仍然不得意忘形，用心去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人。所以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不是看他朝上的凤迎，而是向下的慈悲。在《菜根谭》这本书中就说呢，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在上不傲人，在下不鄙人。那尊重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来看待问题。那真正高贵的人呢，不会因为地位高就瞧不起别人，因为他懂得弯下的是身子，挺起的那可是人格啊。所以记住一句话嘛，当我们站在山顶上的时候，不要忘记头上还有星空呢。所以一个人的傲慢都是来源于无知和无明。那真正见识过世界广阔的人，往往会油脸草木青，谦卑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人这一生啊，败在过度，误在失度，成在适度。所以世上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度字。那一个具有良好的修养的人呢，一定是一个懂得留白的人。那我记得爱默生曾说了，凡事有度是生活的智慧，它使我们在选择和行为当中保持克制和优雅。因此给别人留余地，让人生呢有弹性，凡事呢去要把握尺度，是一个人最好的道德修养。因此我建议我们都去好好的向那些圣贤们去学习，然后我们自己也变成那个谦谦君子，你说呢？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0: heavy face. I meet marks of weakness, marks of woe.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跟随我的脚步，来到我们的时光树叶。昨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哎，这可是个稀罕物了，至少有20年也不曾有谁给我写过信了。打开一看呢，是一位叫刘东方的听友写来的信。信中呢，他说：“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来怀念一下曾在我生命当中。”

流走的那前40年。那今天正好我把这封信带到直播间，和各位听友一起来分享刘东方的故事。信中写到呢，在整理老家阁楼的时候，阳光从老虎窗斜斜地切进来，照亮了悬浮的尘埃。角落里那台被布罩盖着的海鸥牌缝纫机呢，木壳上的漆面早已在岁月当中呢氧化成温润的琥珀色了，轻轻的一碰，仿佛能听见40年前那哒哒的针脚声。在过去的40年里啊，我们的生活如同一条奔腾的河，从物质匮乏的浅滩流向丰饶的深海，而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老物件就像是河底的鹅卵石，静静地沉睡着，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光阴的故事，每一次触摸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温度。信中还写到说，最先唤醒记忆的便是那一台海鸥牌的缝纫机，它是1982年父亲托人从襄阳缝纫机厂买的大件，花掉了家里近半年的积蓄。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被搬运到家里那天，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木箱子里抬出来，深红色的木质的机身泛着亮着海鸥牌三个烫金大字，虽然小巧却在阳光下闪着光。母亲呢站在一旁，手在围裙上反复地擦拭，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在那个买布都要凭布票的年代，一台缝纫机那意味着全家人的体面，孩子们过年的新衣服，大人们的工装，老人的棉袄都能靠着它给缝制出来。他说，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母亲的坐在缝衣机前的身影，昏黄的灯泡下，她踩着踏板，飞轮带着针杆啊上下的跳动，哒哒的声音呢、像一首永不停歇的歌谣。母亲的手指总是很巧，碎布头在她手里啊能变成精致的荷包，旧衣服改一改就成了合身的童装。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看着邻居家孩子穿着新棉袄回家呢，就跟母亲哭闹。母亲没说话，连夜找出父亲的旧外套，拆了里子和面子，又翻出积攒已久的棉花。那缝纫机的声音在寒夜里格外的清晰。我趴在桌边看着母亲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针脚呢在布料上蜿蜒，像一条温暖的小河。第二天清晨，一件带着棉絮倾向的新棉袄放在我的床头，领口呢还绣着小小的梅花，那是母亲呢用手一针一针的缝上去的。这台缝纫机呢还见证过村里的许多喜事，张家娶媳妇，母亲便帮着缝嫁妆里的被面，那李家添孩子，她连夜赶做小衣裳。每次有人来借缝纫机，母亲总会提前把机身擦得锃亮，还在机油孔里呢滴几滴新油。后来生活好了，商场里的衣服是琳琅满目，缝纫机就渐渐地淡出了日常的使用，但母亲还是会定期地擦拭它，给零件上油。去年整理衣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叠用牛皮纸包的布料，里面是母亲给未出生的孙辈们准备的小棉袄的裁片，针脚已经锁好了边，就等着合适的时候去缝制呢。如今母亲已经过世了，缝纫机的飞轮再也不会转动了，但每当我抚摸着冰凉的金属压脚，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掌心的温度，那哒哒哒的声音早已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阁楼的木箱里还躺着一台裹着厚厚防尘布的黑白电视机，外壳上龙中牌的标志已经有些模糊了，那是襄阳汉丹电器厂的产品，是1988年家里买的第二件大件。在那个年代，电视机绝对是奢侈品，全村只有两家有。买电视那天呢，父亲特意请了村里的电工来拉电线，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把电视放在一张8仙桌上。天一黑，院子里就坐满了人，孩子们搬着小板凳抢着前排，大人们则是站在后面闲聊，烟袋锅里的火在夜色当中一闪一闪。最热闹的当属播放霍元甲的时候，每天傍晚不等天黑，院子里就挤满了人，连邻村的人都特意赶过来。
父亲呢负责调试天线，那根绑在竹竿上的天线需要不断的

转动方向，直到屏幕上的雪花最少。当《昏睡百年国人皆已醒》的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整个院子立刻就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呢都聚焦在那小小的黑白的屏幕上。有一次突然停电，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惋惜声，父亲呢赶紧点上煤油灯，大家围着灯聊剧情，直到电来的时候，欢呼声差点是掀翻了棚顶。他说，我到现在呢还记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大海的场景，那是一部纪录片，蓝色的海水在屏幕上流动，虽然只有黑白两色，却在我心里种下了对远方的向往。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啊变成了一条鱼，在电视里的大海里游来游去。后来家里盖了新房，专门给电视隔了一个小房间，再后来换成了彩色电视，又换成了液晶电视，但这台黑白电视机却一直被保留着。去年春节，侄子翻出它，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呀，我接上电源，没想到它居然还能开机呢，屏幕上依旧是有雪花，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挤满人的院子，拉回了那个黑白分明却充满着欢乐的年代。在电视机旁呢，放着一个已经掉了漆的搪瓷缸，缸身上印着红双喜的图案，边缘的黑铁皮已经露了出来，那是父母结婚时的嫁妆。在那个年代啊，搪瓷缸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它笨重却结实，能装开水，能盛饭菜，还能当汤碗用。我小时候呢，最喜欢用这个搪瓷缸喝水了，因为它比瓷碗轻便，还不容易摔碎。缸口呢，被我们姐弟几个啃的是坑坑洼洼的。母亲总说我们是小老鼠，却从来不舍得换一个新的。这个搪瓷缸呢，见证了家里的许多重要的时刻。父亲第一次拿到奖金，用它装了满满的一缸的红烧肉。我第一次考上重点小学，母亲用它给我煮了鸡蛋。弟弟参军那天，父亲把他的钢笔放在缸里，说让钢笔陪着弟弟好好读书。有一次我不小心的把搪瓷缸摔在地上，那缸身裂了一道缝，我吓得大哭啊，以为妈妈会骂我。没想到妈妈呢只是捡起来用米汤煮了煮，说这样呢能补住裂缝。虽然后来还是会有漏水的情况，但我们依旧用了很多年。现在这个搪瓷缸早就不能用了，但缸壁上的红双喜依旧是鲜艳的，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就像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记忆，虽然不完美，却充满了温暖。在抽屉里的铁盒里呢，装着一叠泛黄的磁带，哎，有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有邓丽君的《甜蜜蜜》，还有当年我学英语的课文的磁带。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物，也是我的青春的见证。说那时候最时髦的事儿，就是抱着录音机听磁带。要是谁有一盘最新的流行歌曲的磁带，肯定会成为全班的焦点。他说，我记得自己啊，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才在镇上的音像店里买了一盘小虎队的磁带。回到家之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一遍的听。那歌词本呢，翻得卷了边，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有一次不小心把磁带搅了，里面棕色的磁带像面条一样的露出来，我急得快哭了，赶紧找来一根铅笔插进磁带的钻孔里呢，小心翼翼的一圈圈的卷回去。为了让磁带恢复平整，我还学着同学的样子把它放在棉被下，用熨斗轻轻的烫平。那当录音机里再次响起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的歌声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那种成就感比考试得满分还要强烈呢。他说，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用磁带学英语，每天早上拿着录音机在院子里跟读，磁带里的英语老师声音清晰标准，有时候学到累了就换一盘流行歌曲的磁带，让音乐驱散疲惫。这些磁带陪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也陪我经历了青春时期的喜怒哀乐。现在录音机早就不见了，但这些磁带依旧完好地保存在铁盒子里，偶尔拿出来，虽然不能再听了，但看着上面的歌词和磨损的磁带盒，就能想起那个戴着耳机跟着音乐哼唱的少年，想起那个充满憧憬的青春的年代。在一个旧纸封里呢，我找到一叠粮票，有全国的通用粮票，也有呢是地方的粮票，面额从1两到5斤不等，
这些小小的纸片呢，是计划经济年代的特殊的印记，也是父辈们生活的见证。父亲说，在那个年代，粮票比钱还重要呢，买米买面买馒头，甚至在饭店吃饭都离不开粮票。家里的粮本由母亲保管，每到月底呀，母亲都会仔细地核对粮票的收支，生怕浪费了一斤一两。我小时候最喜欢跟母亲呢去粮站买米，那粮站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工作人员用一个大大的木勺把米从这粮屯里啊舀出来，倒进磅秤的铁盘里，哗啦一声，哎，米的声音啊特别好听。然后母亲呢，把粮票和钱呢给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接过装米的布袋。我则在一旁看着墙上的标语，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天天吃上白米饭呢？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产量越来越高，粮票也渐渐地推出了历史的舞台。1993年，全国取消了粮票的供应，母亲把家里剩下的粮票仔细地装进信封里，说留着给孩子们做个纪念。如今呢，这些粮票已经变得是一文不值了，但它呢就像是历史的标本，记录着那个物质匮乏却人心淳朴的年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在院子里呢，还有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那车架上的黑漆啊已经斑驳了，那车把上的塑料套呢已经是裂了纹，但车轮呢依旧是完好的。其实你看，在那个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电视机并称为三大件，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那父亲买自行车那天呢，特意在车把上系了一条红绸带，骑着车在村里是转了一圈，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这辆自行车承载了我们家太多的回忆。我小时候呢，父亲每天用自行车送我上学，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双手紧紧抱着车把，感受着风从耳边吹过。遇到上坡路，父亲就下来推着车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却从来不说累。那这辆自行车还陪着父亲走过无数的路，他骑着车去镇上赶集，去地里干活，去邻村走亲戚。现在呀，家里早就买了汽车了，自行车也很少有人骑了，但父亲依旧会定期的给自行车去打气上油，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父亲说，这辆自行车陪了我几十年，就像我的老伙计一样，现在虽然不能用了，但是不能忘了他的功劳啊。40年的时光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些藏在老物件里的温暖的回忆。从海鸥牌缝纫机的哒哒声到现在的智能缝纫机，从黑白电视机的雪花屏到现在的 4K 的超清电视，从自行车的慢时光到现在的高铁飞驰，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些老物件就像是一个个锚点，把我们的情感固定在岁月的长河里，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永远不会忘记来时的方向。

时间过得好快，那转眼间呢，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刚才聊到的那些文化的片段有没有悄悄走进你的心里，或许呢是某句歌词让你想起了旧时光，或许是某个故事让你多了一份感动，这些细碎的共鸣就是我们电波相遇的一个意义。此刻呢，窗外的夜色更加的浓了起来，愿我们这档节目能像是一盏橘色的小灯，为你呢驱散些许的疲惫。记得喝完杯里剩下的温茶，留给身边的人道声晚安，把今晚的温暖呢揣进梦里。明晚八点，同一频率，同样的电波，咱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升旗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其实呢，每12位6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就有1位正在和抑郁症做着搏斗。这个数据听起来既冰冷又残酷，这是藏在母亲背后的无声的挣扎。他们白天照常可能会买菜跳舞，夜晚呢可能是独自的失眠胃痛心欢，明明心里是翻江倒海，嘴上却只说着我挺好。今天呢，咱来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多那么多的老年女性宁愿

0: 说忍痛也不肯开口说一句，其实我不是太好。如果说今天的话题呢，让很多的朋友有感触，或者是你有同样的经历，希望和大家分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微笑型抑郁症到底有多恐怖？有这样一种抑郁症，你从外表上看起来和普通人毫无差别，你也看不出任何的破绽，它就是微笑型抑郁症。为什么说比起典型的抑郁症，微笑型抑郁症更为恐怖呢？这就为大家来揭开这背后的神秘面纱。生活中啊，很多人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心声，从而用掩饰来证明自己过得很好。他们白天大多数的时候都会表现得面带微笑，甚至你会觉得他们很富有幽默感，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就非常的忧伤与孤独。但是你并不知道，在微笑和乐观的背后却充满了痛苦、压抑，甚至是无价值感。他们把微笑当成自己的面具，非常具有隐秘性，导致周围的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心理学上，我们把这种内心的悲伤却面露微笑的现象称之为防御微笑。抑郁症患者之所以会表现出来微笑，是为了掩饰自己失落的情绪，掩饰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羞耻感，怕别人怀疑自己，看穿自己的脆弱。但是长期如此，会把自己的心给孤立起来，这样很容易导致抑郁情绪越来越重，甚至放弃走出来的机会。我们要想明白，人的一生也就短短的几十年，何必为了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万物归我所用，但不归我所属。世界之大，出去走走看看吧。

这是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在他的视频号上分享的一段视频内容哈，聊到了就是微笑抑郁。这是藏在很多家庭的笑声背后，藏在广场舞的音乐声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好像是挺好的母亲们、阿姨们、邻居们的心底。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中国的中老年女性的微笑抑郁。同样呢，也是在一位心理学的老师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呀，看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经历哈，说一位68岁的阿姨呢，走进了她的诊室，穿着非常整洁的碎花的衬衫，头发呢梳的是一丝不苟，进门的时候呢，对医生非常有礼貌的笑一笑，说大夫呀，我给您添麻烦了。坐下来之后呢，这位68岁的非常优雅的阿姨显得有点儿不太知所措，反复地搓着手指，沉默了很久，最后几乎用听不见的声音问了一句，说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我觉得自己吧特别的丢人。医生说了，当时呢他望向阿姨，眼神当中呢不是痛苦，而是困惑还有耻辱。这位阿姨呢，退休之前呢是一位小学的教师，带过30多个毕业班，老伴身体还行，子女在外地工作，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会回来看望他们。在外人眼中啊，可以说老人家什么都不缺，有退休金，有房子，有孝顺的孩子。可是最近一年的时间呢，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当中就像是翻江倒海一般翻来覆去，凌晨2-3点也睡不着。

还会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像是胃疼、背痛、心慌。去综合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什么毛病都没查出来。最后呢，消化科的医生悄悄建议说，要不您去一下心理科看一看。阿姨说呀，她到心理科之前呢，整整是犹豫了2个多月呀。她说呀，我怕别人说我想太多了，怕孩子觉得我给他们添乱，更怕贴上所谓的精神病的标签。就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到这样，每12位60岁以上的女性，就有1位正在独自的挣扎。刚才这位阿姨绝对不是个例。中国的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60岁以上女性当中，抑郁症的发病率高达 8%。这也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例，也就是每12位6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有1位就在和抑郁症进行搏斗，或者是说她深陷其中，她也许知道，她也许不知道，但她一定是痛苦的。如果把这个比例放大到咱们大连的这座非常美丽的滨海城市，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栋居民楼当中，可能它就在身边。想一下，我们在楼下遛弯的时候会遇到邻居阿姨，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一位奶奶，在合唱团里甚至笑着最大声的一位老师，他们中间可能真的有一位在深夜独自吞咽着说不出的各种痛苦吧。我们刚才说这样的患病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另外一个数字却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揪心，就是就诊率极低。绝大多数的老年女性不会因为说我心情不好我就要上医院去看一看，她们宁愿把情绪按在心底，把病耻感当成一件外套穿在身上，宁愿说整夜的失眠，宁愿抱着胃药盒过日子，也不愿意承认说其实我不太好。那究竟这笑容底下藏着什么呢？有人会说他不挺正常的吗？你看白天的时候哈，比正常人还正常呢，照常的买菜做饭，晚上呢到广场上跟着音乐跳广场舞，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其实这正是微笑抑郁最危险的地方，表面看起来越是平静，内心的挣扎往往是更加剧烈的。心理学专家呢，结合很多的临床的一些症状，说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莫名的躯体疼痛，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被轻轻的归为年纪大了，也许就这样吧，或者是说，是不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性格出了问题呢？或者是说太矫情了，退休之后啥也不缺，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呗，大把的时间可以睡觉可以休息，怎么还睡不着了呢？简直是没事儿找事儿啊。其实我前段时间呢联系到了一位嘉宾哈，然后我特别怕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儿啊忙忘了，所以呢我就有点忐忑的在晚上接近12点多了啊，发了一条信息给这位嘉宾。阿姨呢已经是60多岁了，后来我就很客气的委婉的说了一句，我说希望没有打扰到您休息。然后呀我就习惯性的把手机我就要放下了，我准备休息了，但是没有想到很快我的微信回复就来了。阿姨说没事儿，小雨，我一天呢都得1点多才睡，晚上根本睡不着。他的回答好像是轻描淡写，然后这位阿姨就特别有礼貌，很有家教，很有修养，个人呢整个的家庭无论是从大家庭小家庭也都非常的成功，儿子儿媳妇也都是大学里面的老师。我没法跟阿姨做深入的探讨哈，究竟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微笑抑郁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有关系啊。但是我想一个人，一个每天都笑呵呵的阿姨，如果说每天晚上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都难以入眠，独自的要煎熬到12点多、1点多，应该不会是一件幸福和享受的事情吧。当然了，这是我的臆测哈。其实很多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也特别让你心疼的点，就是特别懂事儿。

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朋友们，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越来越懂事儿了呢？年轻的时候呀，我们这个社会要求我们的女性特别的贤惠、懂事儿，照顾家庭，把日子过得要体面，习惯了替别人生活，习惯了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了最后一位。年纪一大，好像突然从主角变成了背景板了，柴米油盐是照样来，存在感却慢慢的淡下去了。你越懂事儿，好像说你却没有人能够看到你，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存在的意义，心里难免会有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吧，就像是潮水一样退去又涌来，不是矫情，可能是这么多年来熬出来的真实感吧。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悄然的叹息，会在心里默默的点头，是的，如此。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丈夫，包括儿子，男性朋友们也会发现，哦，我的母亲确实是如此，怕给我们家人麻烦，会把很多的事情默默的做好，但是一问到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和诉求的时候，永远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后一位。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出去吃饭，想吃点啥呀，他会说孩子吃啥我就跟着吃啥，让小孙子点吧。大家庭一块儿出去旅游，去哪儿呀，想去哪儿，你们去哪儿我跟着去哪儿。夜里独自煎熬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宁愿是忍着痛也不开口，病耻感真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呀。我都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我们那代人吃的苦这么多，哎，你们这代人就是矫情。这些观念让很多老人拒绝承认自己也许会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心理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人往往认为心理脆弱是一种不够坚强的表现，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恐惧，就是我特别怕成为别人的负担。很多的朋友，我们的中老年女性不敢说自己心情不好，怕子女会担心，怕影响孩子的工作和生活，还有怕被嫌弃吧。他们好像一辈子都是照顾者，突然变成了被照顾的人，这种角色转换会带来羞耻感，比疾病本身更难以让人接受和承受。睡不着的时候就自己扛着，胃疼的时候呢就把药盒捧在怀里，但这些睡不着和胃疼往往是心理痛苦借由躯体症状的一种表达，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怕一开口就显得自己不够坚强了，怕被贴上所谓的精神病的标签吧。我们会怎么想，会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仁者为上，这些都是传统的观念，加上为家庭奉献一生的性别角色期待，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呀，把他们的求助意愿牢牢地锁住了。说到这儿的话，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就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如此呢？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呢？你今天快乐吗？在生活的顺位当中，你会把自己放在第几位呢？更让人痛心的是，很多时候最亲近的人反而成了那个视而不见的人。哎呀，妈，你赶快赶快，你看谁是谁，那每天去跳广场舞心情多好呀，你也是，你也跟着蹦跶蹦跶，别老闷在家里。行了妈呀，你可别给我们添乱了，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这么忙还不够吗？要不您出去旅个游吧，调整一下心态就好了。想问一下，这些话你听过吗？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家属朋友们，我们的伴侣们，我们的子女们，这些话你对家里的女性老人说过吗？这些缺乏共情的简单归因就是二次伤害，他们明明还在，但是却被生活调成了静音，没有人问他疼不疼，没有人来听他们到底在怕什么。一位阿姨曾经啊默默地说，她说结婚几十年了，表面上家里是热热闹闹的，可冷。

0: 断自知。以前呢，以为老了就能依靠一下另一半或者是子女，心里呀有个底。后来才发现，大家都在为各自的小日子奔忙，最难的时候，没有人能真正在你旁边，把痛苦替你扛一扛。那究竟我们怎么从视而不见变成看见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首先，在如今社会当中，我觉得大家最应该提升的一定是自己的认知，改变认知吧。老年抑郁不是年纪大了就应该这样，也不是性格问题，它是一种需要并且值得干预的常见的健康问题。承认自己需要帮助，不是软弱，其实是勇气。作为家属来说，其实家人呢，一直都是至亲至爱的角色。学会倾听，不是说教，关注老人持续的情绪和行为变化，比如说突然不爱出门了，话变得特别少，经常说，哎呀，我这不舒服，哪疼这疼，又查不出问题。陪伴并鼓励专业求助，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不是说要我们来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让他们知道，你不用一直当那个扛事儿的人。当然了，我们也需要社会整个层面的一个努力。国家都部委联合印发的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健全全社会的心理服务体系，重点夯实基层心理服务，像是在上海呀、江苏呀，很多地方已经在探索社区的心理健康门诊了，包括村卫生室的心理服务。虽然说还面临着人才资源各方面的挑战，但是至少说这方向是明确了，道有了。心理服务沉下去，要真正走到我们的老人身边、女性身边。好，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微笑抑郁，关注到的是中老年女性的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8%呀，这样一个数据并不低呀。好，那今天的我们的话题有没有触动您的心声呢？如果说您有我们的这个观点和你的个人经历、个人感想需要表达的话，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其实我觉得微信公众平台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情绪的、渲染您的情感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见面，但是通过声音的交流，我们这样的文字方面的沟通，也许更能够让我们说出真实的心声。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披萨。这里是每天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小披萨，我是小雨。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微笑一语，真的哈，就是微笑面具下面隐藏了我们多少的艰辛痛苦和真实自我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我就是那个挺好的人，老伴和孩子都觉得我啥也不缺，可是我就是心里空落落的。失眠3年了，我药吃了一大堆，一直没敢跟孩子们说。今天听讲这个，其实我哭了。我不是矫情，可能是生病了吧。之前呢跟一位嘉宾聊天，这位嘉宾说，我刚退休的时候呀，就觉得说，哎呀，就觉得说终于可以闲下来了，但没有想到那段时间就是我人生最纠结和挣扎的一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吗？他说，小雨，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儿，我就是每天在心里不停地跟自己内耗，跟自己斗争。他说我用了好长好长的时间跟自己来谈判，跟自己来和解，3年之后终于走了出来。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在这样的不断的自我的一个内心战争当中

0: 当中赢得胜利呢？就有的时候呢，我们该求助是要勇敢的求助的，希望您也是。好，另外一位朋友说到了，说我妈呀，最近总说身上疼，真的是上医院从头到脚查了一圈，啥事儿没有。我真的想和她说，你真是没事儿找事儿呀。但是今天听了节目，明白了，她可能是有不敢说的心理的难过吧。准备明天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好问问她，妈，你真的还好吗？是哈，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未必真实了解自己真实的诉求和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的。心理学说到了，人生就是不断的接近真实自我的过程，越接近真实的自我，你越接近完整的幸福。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生病了，特别是我们的心理生病了，未必是一件坏事儿。如果能勇敢的正视它的话，也许就是我们接近真实自我重塑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就像这位听友说到的，说妈你还好吗，其实这一句你还好吗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重要，它很简单，但是呢好像能打开对方的心门。所以也想对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说这一句吧，如果说你的母亲、你的岳母、你的阿姨、你的邻居、你身边任何一位老年女性最近情绪持续低落，睡不好，吃不下，总是说这里疼，那里不舒服，不要简单粗暴地说没事儿，年纪大了，也不要随口说想啥呢，想开点吧。请你可以坐下来和他促膝长谈，或者是蹲下来仰视一下他，认认真真的。
1: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
0: 看着他的眼睛，
1: 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
0: 如果
1: 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当然了，这个世界上把你的身心健康放到第一顺位的那个责任人是谁，一定是自己。所以也请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看见自己，让我们成为勇敢的那个你，为你加油，为自己加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体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路。

1016，今天呢和大家说一个好看啊、好闻、好吃的花。想起小的时候哈，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外婆家附近有一棵非常非常大的槐树。哎呀，那个槐树花开的时候，那个味儿呀，实在是太香了。然后还会采一些哈，老人会用它包饺子、包包子。是的，我们在大连也是，大连呢其实也是槐花之乡，一到差不多再等一段时间吧，大连很多的小区呀、公园呀、山坡上，这槐花一开呀，真的是满城飘香啊。那到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包括我们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就会拎着袋子拿着钩子，开始一年一度的摘槐花活动了。蒸啊，炒个鸡蛋呢、槐花馅饺子呀、槐花饼啊，说起来哈，就能想想那种非常淡雅的味道。但是呢，最近呢，这个央视频呢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通知哈，不能叫通知，一个小小的警示吧，就是槐花虽然好吃又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槐花都能随便吃，这吃不对了，是能够伤身子的。先来说一下这槐花究竟好在哪儿。根据国内食物成分数据显示呢，槐花当中的啊，我们说鲜槐花当中的维生素 C 能够达到每100克30毫克。这数据单纯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样的概念，100克30毫克，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跟橙子是差不多的，这个数据呀、是苹果的整整的十倍，铁的含量是 3.6 毫克每100克，比菠菜呀还高一点。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大概是每100克 2.2 克，比白菜、芹菜都高，对肠道特别友好。槐花当中呢，还有一种叫芦丁的黄酮类物质，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对咱们的心脑血管有好处。说到这儿的话，那大家真的是拍手叫好呀，这槐花也太好了吧。而且对于我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来说，这槐花除了我们可能会担心一点，比如说这个汽车尾气的问题呀，这个喷洒除虫药的问题呀，如果是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区的话，那这基本上是免费的呀。可是这里面是有个大坑的，可能很多人都分不清叫国槐树和洋槐树，好像觉得说那不都是槐花吗，只要是槐花就能吃。其实呀，这样的观点是错的啊。给大家一个最实在的、最简单的、最容易上手的区分的方式和方法。闻着特别的香，吃着呢有那种甜丝丝的感觉，是洋槐花，也叫刺槐花，树枝上带着刺儿，花是白色的，稍微带一点点绿，开水一泡呀就变成淡黄色了，这个可以直接吃。而这个国槐花呢，树枝上是没有刺儿的，花是黄绿色的，甚至是有点发棕黄色，闻着味儿呀特别淡，特别是嚼一口呀是苦的，可不是甜的，这个可就不能直接当菜来吃了。国槐花当中的芦丁含量太高了，是洋槐花的5到10倍，吃起来呢会怎么样，会刺激咱的肠胃道，容易腹胀、拉肚子，甚至是恶心。但是这国槐花它也不是无用之辈，它是可以入药的，得经过炮制、炒制才能做成叫槐花炭，炒槐花这些药材是不能够直接上咱普通老百姓的餐桌的。所以呀，也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记住了，能蒸着吃、炒鸡蛋吃的那是洋槐花香的那个，能入药用的那是国槐花苦的那个，千万呀别搞混了。再有就是哈，这吃槐花的安全问题呢，给大家三条这个硬道理。首先呢是不管多鲜一定要焯水，槐花当中呢是含有草酸的，拿这个淡盐水呀泡15分钟，开水焯1到2分钟，不仅说能够去掉一些脓残呐、小虫子呢，还能去掉大量的草酸，包括度的要控制好量。槐花碳水含量不低，甜度高的那种啊，吃了之后呢，像我们正度的要控制好量。
槐花碳水含量不低，甜度高的那种啊，吃了之后呢，像我们正餐的这种米饭呐、馒头呀，可就不能管劲儿吃了，要适当的减量了。尤其是血糖偏高、肠胃道不太好的一些朋友们，一顿饭别超过二两，也就是100克，吃多了就会胀气，胃不舒服啊，不消化。再有就是过敏体质要小心了，槐花当中呢有些蛋白成分是会引起过敏的，头一回吃呀，尝那么一两口，不要贪多，观察半天，没事之后呢再正常吃。脾胃虚寒总爱拉肚子的话，那更要少之又少，慎之又慎了。最后要说的就是大连这个季节槐花呢开始逐渐的开了啊，大家出去踏青呀、摘花呀，是一件特别有生活情趣的事儿，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但是呢，吃进嘴里的东西暂时不能够，这糊里糊涂的，一定要弄清楚，做对了。洋槐花是美食，过槐花是药材，千万别吃混了。好，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小事儿，这些小事儿呢日积月累就变成大事儿了，弄不好呀，真的会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多的麻烦。那接下来呢，要记住今天的银铃生活家了，说一下家里的微波炉。现在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你看有微波炉，热个菜呀、热个饭呐，特别的快速。但是如果说微波炉热菜您这样用的话，那就相当于给自己下毒呀。究竟怎么用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科技悄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厨房当中现在家庭可能都会备一台微波炉吧，热个菜呀，热个外卖呀，实在是太方便了，顺手往微波炉里一塞，转个两三分钟，这事儿是不是大坏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呢。可是哈，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国内的顶尖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的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篇重磅研究。哎，这结果不说不知道，一说呀，后背发凉啊。如果是用微波炉加热那种带着油的啊，带着油的外卖塑料盒，三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的数量是纸装水加热的125倍，125倍。想一下这个数值哈，是不是在加热过程当中简直了，对自己下了一个狠手，给自己缓慢下毒了呢？研究人员专门去买了市面上销售超过百万的外卖盒，完全模拟咱们真实的生活场景，一组装大豆油、模拟麻辣香锅、水煮鱼这种油腻大

菜，另一组呢装清水，然后对比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结果您猜怎么着？咱平时觉得说挺安全的叫聚丙烯 PP 材质的饭盒，加油至3分钟之后，微塑料释放量是加水加热的29倍。如果是说是聚乙烯，也就是 PE 材料的盒子，那数据简直是更吓人呐，直接飙到了125倍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重金属也跟着凑热闹，加热之后的油脂当中的铜的含量比水中高出了309倍，铅高出了147倍，锌高出了80倍。这些微塑料小颗粒呀，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能穿透咱们的肠道黏膜进入血液，再加上裹这么一层油，毒性更高，直接破坏我们的各种这个细胞壁，损伤咱们的肠道啊。好吧，这些微塑料还会钻进咱们的身体当中，究竟会干哪些坏事儿呢？哈，咱给大家好好的掰指头算一算。首先呢，它会升高癌症的患病风险，损伤大脑功能，增加心脏病、脑血栓的风险，还会引发肠道疾病，甚至跟脱发、加速衰老都有关系。哎呀，您说这可不可怕？所以哈，这种往身体当中喂塑料的习惯，那是必须得改呀。首先呢，就是加热饭菜呢，尽量是用玻璃碗或者是陶瓷碗，千万别嫌麻烦，也就是洗个碗的事儿啊。另外，这个一次性塑料餐具，咱是能不用就不用，尤其是别拿那种透明的塑料杯子装热水。还有呢，就是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那种瓶装水啊。这一瓶一瓶水当中，平均可能含有几十万个微塑料的颗粒呀。好，再来说一下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吃海鲜的时候尽量不吃内脏，因为微塑料特别容易聚集在贝类鱼的内脏当中。喜欢喝茶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了啊，尽量别用那种塑料材质的茶包，很多茶包呢一泡水呀，释放的微塑料它比茶叶沫还多呢。其实呢，无论是活到什么样的年纪，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当中，吃得好，吃得安全，想一想真的比什么都重要。从老祖宗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说民以食为天嘛，啊，咱把这个吃是放到了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从今儿开始，热菜呀都用家里的什么呢，小瓷碗、玻璃碗，千万别图省事儿啊。这外卖一送到了之后呢，直接就放进微波炉里了。健康这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每天的小习惯当中。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当然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可爱的亲友们，您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小难题，也可以进行求助哈，我们将会有请到相关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有闪闪发光的这样的生活智慧，欢迎和我们共享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当然了，节目最后呢还为大家搭建了一个展示声音魅力的舞台。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特别羡慕我哈，羡慕我什么呢，羡慕我可以成为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很多的一些嘉宾来节目当中都会跟我说，说小雨啊，你知道吗，这个曾几何时能来一次电台，能听到我的声音在电波当中传送啊，甚至能够像你一样成为这种电台主持人，真的是我从年轻时候就一直有的梦想。当然了，我们这样一个舞台也是为所有的好声音搭建的。如果说喜欢朗诵、喜欢阅读、有美好的文章、人生感悟要和大家共享，可以把您的作品发送给我们，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边翠莲，网名一切随缘，今年57岁，爱好唱歌、朗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一个转身便是一生》。一个转身便是一生，有些人一直没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有些事一别竟是一辈子，一直没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有些话埋藏在心中好久，没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有些爱一直没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有些人是有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有些事是有很多机会去做的，却一天一天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却不在意不在乎，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爱了。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是没有好好珍惜，或者不敢面对。有时一别便是一生，一别便是一生。

生命当中呢，难免会有各种滋味吧，但是呢，都要自己细细的品味，是欢乐的，是忧伤的，其实都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经验和经历。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当时当下，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这是一首来自胡杨林的《唱给自己听》，感谢各位在如此的深夜当中还能够继续我们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祝福各位晚安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

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她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其实家里除了老伴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

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

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胡家老膏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膏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膏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膏停掉，不需要依赖它，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膏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膏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啦。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啦。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

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

0: 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
2: 哎、
0: 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呢？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于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
0: 对对，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啊。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呐、
0: 啊，
2: 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过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辣一辣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2: 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地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0: 嗯、
2: 水果不能吃、
0: 嗯、
2: 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
0: 哦、
2: 就是浑身都疼、
0: 啊、
2: 那手腕吧、啊、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
0: 嗯、
2: 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
0: 啊、
2: 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

0: 脚鼓，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三五的鞋，现在就得买那个三八三九的鞋。
1: 嗯。
0: 你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
0: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都不一样了。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儿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
1: 是。
0: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椒老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椒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吧，太好了啊。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经
0: 头也更晕了。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是这样。
1: 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再会。
0: 再见。

0: 吴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儿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专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2: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2: 拖了好几天，痒得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啊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福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会儿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心不走，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2: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是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2: 你看我我这个人呢、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呢、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呢、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就是。

0: 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
1: 嗯，
0: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我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
1: 哦，
0: 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
1: 您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吧？
0: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去。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说
0: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肯定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0: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啊、
3: 嗯、哦，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1: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1: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1: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3: 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1: 啊。
3: 这不后来

0: 那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儿。
1: 对，
0: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
1: 嗯。
0: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型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两声，
1: 表示一下。
0: 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3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的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你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睡上5、6个小时，现在呀，从9点半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你看多
0: 我
1: 好。
0: 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
1: 你
0: 就
1: 看，
0: 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
0: 挠
1: 病的
0: 痒
1: 一
0: 帮
1: 个
0: 着他
1: 特点
0: 挠，这个一挠
1: 全身
0: 啊，这个
1: 瘙
0: 身
1: 痒。
0: 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巴来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
0: 而
1: 变
0: 且
1: 多
0: 他这
1: 大？
0: 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
1: 那
0: 过
1: 是
0: 6。
1: 正常了，
0: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是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啊，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

0: 他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0: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护健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没错，
0: 哎，
1: 血
0: 最
1: 糖这
0: 起
1: 么
0: 码我
1: 低。
0: 能松口气儿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
0: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呀。
1: 您别感谢
0: 真是，
1: 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
0: 你看，
1: 胡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
1: 哎，
0: 生
1: 好，
0: 产点，有点
1: 哎，
0: 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啊，胡家老膏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1: 这是非
0: 坚
1: 常
0: 持
1: 关
0: 用。
1: 键啊，让您的老衲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
1: 好，
0: 高兴
1: 因
0: 了，
1: 为
0: 谢
1: 时
0: 谢
1: 间
0: 您
1: 的关系，
0: 说。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谢
1: 哎，
0: 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 以治

0: 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 就在广州城。

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专门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

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3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她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100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胡家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

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扶胡家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胡家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四五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一年吃下来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胡家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
所以说

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

0: 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2: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2: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哎、谢谢你的热爱啊。
2: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2: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的是吧？
2: 是，
0: 也是您
2: 对
0: 我们的胡家老高的缘分，
2: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啊，
2: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2: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2: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2: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2: 啊。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2: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2: 是是是，
0: 您请讲吧。
2: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
0: 啊，
2: 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
2: 对，再一个呢，是我17、18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拽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2: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2: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2: 也没少受苦。
0: 嗯。
2: 虽然说现在的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2: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0: 嗯、
2: 水果不能吃、
0: 嗯、
2: 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2: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
0: 哦、
2: 就是浑身都疼、
0: 啊、
2: 那手腕吧、嗯、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2: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
0: 嗯、
2: 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
0: 啊、
2: 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
0: 啊、
2: 现在这得买那个38、39的鞋，
0: 嗯，
2: 那小鞋穿不进去呀，
0: 就是
2: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
0: 嗯、
2: 都不一样了，
0: 嗯嗯嗯，
2: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
0: 嗯、
2: 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
0: 嗯、
2: 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
0: 嗯、
2: 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0: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

0: 重啊，是不是啊？
1: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情况好点的，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0: 哎，
1: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救了。
0: 就是啊，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1: 是
0: 是。
1: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0: 嗯嗯，
1: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儿、
0: 啊、
1: 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0: 嗯，
1: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儿，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0: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胡家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哎、啊，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是。现在这胡家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0: 哦、
1: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0: 嗯嗯嗯，
1: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
0: 嗯、
1: 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
0: 嗯、
1: 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0: 哎、
1: 我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1: 嗨、啊，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胡家老高，我睡眠也好了。
0: 嗯、
1: 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
0: 嗯、
1: 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睡眠还挺好，
0: 嗯、
1: 能睡5-6个小时了。
0: 嗯嗯嗯，你看看，
1: 反正胡老，嗯。
0: 啊，
1: 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1: 哎、
0: 你看看。
1: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
0: 啊、
1: 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也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
0: 嗯，
1: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0: 嗯，
1: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0: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1: 嗯、
0: 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0: 那已经
1: 头也不晕
0: 了。嗯，
1: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0: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
1: 嗯、
0: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1: 是是是、
0: 啊、
1: 是这样、
0: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
2: 一
1: 以
2: 直
1: 忍
2: 抓，
1: 受啊，是吧？
2: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2: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啊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扑米松软膏。你看这个药
1: 是
2: 用上
1: 基
2: 了吧？
1: 础这
2: 哎，
1: 一类
2: 感
1: 的
2: 觉
1: 东
2: 就舒
1: 西。
2: 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
1: 对，
2: 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
1: 没错，
2: 您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
1: 根
2: 呀，
1: 本解
2: 这
1: 决
2: 个
1: 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2: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一犯了之后，它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
1: 越
2: 了拿
1: 弄
2: 不
1: 越
2: 好，
1: 厉
2: 又
1: 害，
2: 得去医院。
1: 是这
2: 你
1: 样，
2: 看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呢。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糊糊弄弄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
1: 继
2: 就拿
1: 发
2: 这个
1: 感
2: 手
1: 染，
2: 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2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
1: 你
2: 药
1: 看，
2: 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 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重。

0: 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复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1: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0: 就是
1: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0: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1: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
0: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1: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0: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
0: 试
1: 一试，
0: 决心了，
1: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0: 你看不痒了是吧？
1: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0: 太好了。
1: 还有啊，胡老胡老、我跟
0: 你
1: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啊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一吹不得，
0: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1: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0: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个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0: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
1: 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0: 对对对。
1: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叨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0: 说
1: 句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0: 好，所以您。

0: 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都解决了，现在肯定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0: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高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哎，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0: 哦，

0: 起码成型了呀。
1: 嗯 嗯。
0: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0: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0: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椒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0: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0: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0: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的蹭挪。
1: 嗯，
0: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0: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0: 你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0: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
1: 啊、
0: 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它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
1: 嗯，
0: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0: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0: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0: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
1: 嗯。
0: 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1: 嗯，
0: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0: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0: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0: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嗯嗯嗯，太好了。
0: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1: 啊，
0: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嗯嗯嗯
0: 嗯，
1: 改变多大。
0: 而且他这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嗯，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1: 啊，
0: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1: 哦，
0: 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1: 嗯嗯嗯。
0: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嗯、正常了。
0: 啊。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1: 嗯。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
1: 啊。嗯、
0: 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1: 哈哈，没错。
0: 啊
1: 啊，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1: 嗯、
0: 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1: 啊、
0: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嗯、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1: 你看
0: 说要锻炼锻炼、
1: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
1: 嗯、
0: 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1: 嗯、
0: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
1: 啊
0: 嗯、我看他这个难受、
1: 啊、
0: 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0: 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没错，
0: 哎，
1: 血糖这
0: 起
1: 么
0: 码我
1: 低，
0: 能松口气了。
1: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家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
0: 而且
1: 啊，
0: 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
0: 真是，
1: 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对，这胡家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
1: 啊，
0: 跟
1: 您
0: 你
1: 讲，
0: 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
1: 哎呦，
0: 啊？
1: 现在
0: 你
1: 胡
0: 看，
1: 家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家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我，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胡家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都上火呀，着急呀，
1: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0: 是
1: 是
0: 耽
1: 的。
0: 误了治疗，你说这可咋整啊？胡老，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
1: 哎，
0: 生
1: 好，
0: 产点，有点
1: 哎，
0: 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
1: 嗯，
0: 吧。
1: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啊，胡家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1: 这是非
0: 坚
1: 常
0: 持
1: 关
0: 用。
1: 键啊，让您的老衲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
1: 好，
0: 高兴
1: 因
0: 了，
1: 为
0: 谢
1: 时
0: 谢
1: 间的
0: 您，胡
1: 关系，
0: 老。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谢
1: 哎，哎，
0: 谢，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啊。
0: 嘞，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海边踩沙滩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早安大连，早安朋友们啊，今天呢是521星期四，咱们先来报报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转晴，早晨有雾，气温在15到22度之间。今天西北风转东南风3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凉。早上出门雾有点大，能见度很是一般哈。太阳出来之后呢，雾会散，白天阳光柔和，不晒不闷，体感非常的舒适。早高峰啊，还是这个雾大哈，慢行，开车别开远光，这个过马路呢多瞅两眼，特别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啊，如果要过路口的话，最好轻摁几声喇叭啊。骑电动车呢要戴头盔，风有点飘，稳住车把。穿这个薄的长袖哈，加上薄外套，早晚很凉，中午非常的暖，穿脱比较方便啊，尽量别穿得太厚，中午20度左右容易捂出汗。白天呢风不小，帽子要戴紧，丝巾要系紧，别让风刮跑东西。海边的风更大，去海边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啊。今天在公园散步，或者是在海边遛弯，亦或是露营野餐、轻度骑行啊，都是很合适的。阳光不浓啊，温度也正好。逛逛植物园啊、星海广场啊、东港都特别的合适。在雾没有散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博物馆呢、美术馆、书店、咖啡馆坐一坐啊，避开早间的雾气，下午再出门晒太阳。选轻薄透气、持妆中等的底妆哈，不要太厚，避免闷痘，局部遮瑕就好。整体的清透感呢，也是非常的让人心醉。低倍数的清爽型的防晒哈，也不用高倍，阳光柔和，补涂一次就足够。定妆呢，请用清散粉或者是定妆喷雾，控油不卡粉，风大不容易吹花妆。唇妆呢，最好首选水润豆沙浅橘色的，温柔自然，不用浓妆，日常通勤刚刚好。

0: 重点呢，说说咱们中东北足球的一件大事哈，就是咱们这个2026年的东北超级足球赛哈，也就是东北超，今天又有大动作了。5月21号，东北超票根经济平台正式上线，云闪付就能领券。大连队今天出发去哈尔滨备战周六的首轮比赛，还有球迷专列跟着去助威。另外呢，提醒大家现场看球的朋友啊，充电宝、自拍杆还有这个瓶装的饮料都不让带，提前收好，免得安检麻烦。本周六呢，5月23号开幕式在沈阳举行，于和伟啊、高圆圆等明星啊都会参与，咱大连的球迷呢一起为家乡的足球加油。今天天气舒服啊，适合出门放松，注意雾天安全，打扮的要清透自然，祝大家一天之内都有好心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

0: 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全世界失眠是陈奕迅的歌哈，陈奕迅的这首歌呢，但是这个名字早已温柔的叫人心折。失眠向来是孤寂的事，万籁俱寂，独醒于天地之间，数着时间一滴一滴的漏走，可陈奕迅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这大约便是爱了。因为你心里住着一个人，所以闭不上眼睛，想起你不经意的笑容，便觉得屋顶的月光也变得温润起来，想起你说话时微微上扬的语调，连街角的霓虹都变得十分的柔软。平常的那些恼人的失眠夜忽然有了意义，不是因为心事重重，而是因为思念绵长。陈奕迅的声音从来都是这样，不炫技不张扬，只是低低的缓缓的，像深夜电台里飘出来的旧歌，轻轻地落在每个人的心上。他唱到如何爱你，爱到终点，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爱原本就是没有终点的。失眠的人，若此刻你正在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妨想一想哈，也许在另一个城市的角落，也有一个人正在望着同一片夜空，想着同一个心事。原来失眠也可以这样浪漫。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陈慧娴有一首歌叫《红茶馆》，这是一个关于试探的故事，关于欲言又止的心事，关于一杯茶里藏着的千言万语。红茶馆里情侣早已挤满，唯独他和她隔着半张桌子的距离，独自守着未说破的秘密。他分他一半茶，仿佛也把心意分了一半给他，却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敢把吻留在了杯沿，假装这是不经意。歌里最动人的就是那段夜雨的独白，轻声细语，像鼓足了很大勇气才说出口。你在想什么呢？想你女朋友吧？你没有女朋友我不信。那语气怯怯的，带着少女的娇憨与忐忑，仿佛再多说一个字就要露了馅儿。陈慧娴的声音从来都是这样，清亮里透着柔情，深情当中带着克制。她不嘶吼，不痛哭，只是把满腔的爱意化作了低回婉转的呢喃，像极了红茶入口，初尝是甜，回味是甘。最后那一句，且说一声，要我一生做你一半，终于等到了爱的交换。原来喜欢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婉转，不敢直说，只是把情话泡在茶里，等他来品。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香烟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黄小琥有一首歌叫《说你晚安》，初听这名字便觉有趣。晚安本是每日最后的仪式，是告别一天的话语，也是隔着屏幕或者枕边轻轻的道出的那句好梦。可他说腻了，不是厌了那个人，而是不甘心止于晚安。歌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遇，而也不是撕心裂肺的离别，那是一个寻常的深夜，酒恰好喝，话恰好多，你的脚冷了，他便用手心为你取暖，都是些琐碎的不值一提的小事，可偏偏是这些小事让心里的螺丝松了，突然就有了好多话想说。黄小琥的声音从来都是那样沙沙的，带着烟熏过的质感，不甜不腻，却像冬夜里裹在身上的毯子，有一种踏实温暖的爱。他不急不缓地唱着，像深夜酒吧里的最后一位驻唱歌手。灯光暗了，人群散了，他还在那里低低地诉说着城市里的人的心事。浪漫从来不是盛大的场面，是你把晚安说腻了，那就换成早安，一起醒来，一起开始新的一天，这才是最动人的承诺。从陪伴到结束，从开始到陪伴。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晚安才是结束，早安才是开始，祝大家早安。

0: 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西门综合广播 FM 一零六点五、FM 九六点四、瓦房电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因药相识，
6: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7: 扔了多浪费啊。
6: 卖
8: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5: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9: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5: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啦，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8: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啊，大连简直啊是被这个大雾阴雨裹得是严严实实啊。这个雾呢大到几米之外看不清人，这雨呢是淅淅沥沥下个没停啊。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是吧？啊，大连啊，小连啊，呵呵，你对我这像雾像雨又像风啊。但有人说这雨下得过瘾呐，车终于给刷干净了啊、甚至还有人说呢，说这天穿秋裤就对了，感觉是脱了秋裤现在又得给换上去了。
1: 对，这两天看的最多的就是朋友圈啊，有人在炫耀，就是现在啊，不是跟你吹，只要我打开窗，我要雨得雨，我是要风得风啊。
0: 确实
1: 特别嚣张，
0: 而且这雨啊下个没完，有人都关心了，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呀，到什么程度，然后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昨天来说这个雨啊确实是一直在加码，你像旅顺口的这个局部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29.8毫米，直接已经达到了大雨的级别。
1: 东北风呢也来凑热闹啊，这个沿岸和近海阵风最大达到7.8级，所以有的地方啊风大的时候啊撑伞根本就挡不住。这雨水啊劈头盖脸的往这个身上拍。好在是到昨天晚上的时候这场雨算是已经结束了，是吧？咱们来看一下啊，昨天下午4点钟啊到今天凌晨2点左右，咱们大连部分地区仍然是这个降雨，全市呢是阴有小到中雨，这个降雨量呢是5到15毫米，每个地方肯定是不一样。主要的时段呢就是从昨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今天凌晨降雨是结束了。这个风啊也是一直比较大，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东北风风力都比较大，你像大连南部东部近海以及沿岸地区是5到6级，阵风最大达到了8级。
0: 是，但是好消息呢是今天开始啊风雨终于啊要歇一歇了。那么随着降雨的停止呢，气温呢会明显的回升，今天白天呢气温最高会来到22，而北部地区呢最高会来到25，尤其是由于是下了一段时间的雨嘛，再加上温度一升下来啊，就可以出现那种闷热潮湿了。
1: 今天呢朋友们，你得感觉特别的潮，比前两天下雨还潮。这个潮在哪儿呢？就是地面上的这含水量特别高，
0: 开始蒸发了，
1: 再加上温度升得比较快，你会感觉到明显的这种蒸腾作用，热乎乎潮乎乎，黏唧唧，
0: 是
1: 这种感觉，
0: 身上开始发黏了。
1: 不过呢周五起啊一直到下周一，朋友们，咱们大连还会维持多云的天气，这个湿度啊一直就偏大，雾气呢容易反反复复，时不时的还有小雨，早晚能见度比较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往远处看了一下，好像这个雾气
0: 没那么大了，
1: 小了一点。对，远处的很多的高层建筑啊是可以看得清的。前两天有的云山雾绕根本就看不见。来看一下具体的温度吧。今天星期四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温度呢是15度到22度，相对湿度挺大的，70%到90%，东北风转东南风是4到5级。
0: 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这个雨呢又来了啊，但可能是局部地区的啊，15度到19度，相对湿度是80%到100%，东南风4到5级。
1: 到了周六的时候呢转为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16到21度，相对湿度75%到100%，偏南风4到5级。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还有打卡问候啊，每天问候一下我们的金鱼打卡团们。
1: 对，感谢大家呀，每天起来啊第一件事在睁开眼和上趟厕所之后啊，第三件事就是给我们发送信息，是不是？
0: 对，
1: 今天 ZY 表现特别好，第一个发来了打卡的小表情，感谢 ZY 呀。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问候啊，周四打卡快乐，说今天不会再下雨了吧？
0: 今儿没有雨了。
1: 看天气预报今天没有雨，
0: 但今天还不是晴晒。
1: 但你别着急，明天还有。
0: 对。
1: 洞洞也是发来了问候，金龙鱼雷早上好，还有学霸他爸也发来了问候。老西哥也说了啊，这是雨过天晴，晨光入怀，愿两位老师还有路上的小伙伴们啊，心诚如意，今日事事称心。
0: 吉里纳福，这早上好，今早上起晚了，保佑我别迟到啊。赶紧出门吧，
1: 不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夏至听蓝也说了。

0: 久违的阳光，等待每日的相会，灿烂早上好，
1: 呵
0: 啊、哦，我们是灿烂组合。希望我们的这个笑声，我们的笑容啊，也会让大家有那种雨过天晴、阳光灿烂的感觉。还有感谢拨开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潜水的该潜水得冒泡了，别一直潜水啊。
1: 是，
0: 欢迎各位都发送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是5月21号，昨天呢是5月20号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呀520嘛，那么都得有一个仪式感。很多人呢把这种人造的节日啊变成了现在一个好像很多人都在这一天当中呢必须要做点什么事情是一样啊，
1: 多多少少表示表示。
0: 对，都得有这么一个仪式，
1: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对吧？
0: 夫妻，
1: 包括咱们的相关的部门也会在520啊，或者是521推出一些这个结婚登记的便民服务。
0: 对。
1: 哎，还好这今年的520、521是赶在日常的工作日了，哎，所以说正常的大家如果登记结婚的话都没有问题。但我昨天呢真的特别表扬一下西岗区婚姻登记处，特意在东关街嘛设立了一个婚姻登记点，一个很特殊浪漫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对吧？我就觉得是这样，虽然是一个人造的节日吧，但是年轻人嘛喜欢这个谐音梗，感觉也好听，那么我们就去这个过一下。但是呢不喜欢的朋友也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跟风，就是一个个人喜好的一个问题，
0: 尤其是不要因此而焦虑。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520焦虑症了。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呀，并非是医学的诊断，而是网络语境当中对于这种节日氛围引发的一个情绪波动的集体调侃，反映了一些单身的、情侣甚至已婚群体啊，在这个消费主义裹挟之下的心理困境。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520啊，大多数都是，
0: 商家
1: 炒作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跟着裹挟，其实你说在多少年前，5月20号可能就是
0: 平平
1: 常常
0: 的
1: 一个日子。除非这一天是你的生日或者家人的生日我们会过一下，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啊，有人把这个520啊当做一个所谓的节日，而且一过好几天520、521、522的，
0: 而且这个520好像这个日子也没几年，好像10年以内吧，应该是，
1: 那也不少年头了，10年还不多吗？
0: 也就10年以内，
1: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吗？所以到现在还是朋友，还有今生一起走。
0: 有人说什么是520焦虑症呢？这就是一种啊由这个人造节日触发的社会心理现象啊。一般比如说呢，社交上会有比较，情感上会有压力，自我价值开始怀疑。你比如单身的人可能会被孤立感，人家一对一对的，哎呀，我现在还单身呢，会陷入到这内耗当中。情侣呢会面临呢叫仪式感的压力。那看人家这个送这个礼，那我送什么呀？就比较焦虑。
1: 对
0: 啊，我怎么表现一下呢？人家带这个对象啊去这个大饭店去吃一个什么什么，那我带点吃点啥呢？我买点啥呢？我今天怎么送什么东西？送不送花了什么的？他就会表现出这种表现焦虑出来。部分人呢可能因为这个亲密恐惧抗拒关系建立。
1: 其实本质是什么呢？最好的是谁？那肯定是商家呀。
0: 商家呀，
1: 卖花的。卖首饰的，卖礼物的，
0: 但实际上也是拉动内需了嘛。毕竟确实因为有这个人造节日，让消费又起来一些啊。
1: 但是我觉得你。

0: 这个东西有点强拉的意思在里边啊。
1: 嗯，
0: 以后呢很多的这个节日我觉得慢慢的可能还会有，
1: 嗯，
0: 对吧，哎，以后随着这个谐音梗的越来越多，那你谁知道以后有可能其他的就是叫做什么呢，社会符号的这么一个表达，以后可能会出了新的流行语，新的谐音梗，还会多节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呢都会有点这个焦虑，结婚的尤其是有男女朋友的，
1: 嗯，
0: 你就感觉好像身边99%的人呢都在过，不过的话多少也会提起来，所以你觉得不管你是结婚多少年的，还是说现在已经有另外一半有这个小情侣的，到了这一天感觉多多少少都会要表示一下，
1: 因为这个社交媒体是公开的，是吧，你很难说不受到这些影响、
0: 嗯、
1: 你打开手机那一刷就是什么520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他或者你的朋友圈里边啊，你的这个朋友里边同事里边闺蜜他可能发一些自己在520的时候我收到什么礼物了什么的，你很难不受影响，
0: 对，
1: 人之常情，这算是本能吧，
0: 所以说不得不被裹挟，
1: 对，
0: 即使说有人过的时候很洒脱、
1: 嗯、
0: 对吧，我妈两口子不在意这个东西，但我觉得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1: 是
0: 你知不知道你的爱人你的妻子
1: 他怎么想啊，
0: 内心深处会不会有点这种感觉呢，
1: 对，他不说不代表人家心里没有想法，
0: 尤其是可能女孩啊，从先天的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就是攀比、
1: 嗯、
0: 因为女人都爱美嘛，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当她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老公也好男朋友好
1: 收到这个了
0: 送到礼物不管大小不管多少、
1: 嗯、
0: 有点甜蜜浪漫的意思，他心里也会有点这个衡量，
1: 尤其是有些人会把自己的朋友圈啊修得非常的美啊，收到什么礼物了，然后那个去哪玩了吃的什么大餐都给你拍照片，
0: 所以说我觉得这肯定是
1: 很受影响，
0: 就像现在很多的女孩说自打有了这个短视频，自打看了这个电视剧咋看自己老公都不顺眼，因为啥呢、
1: 嗯、
0: 看张凌赫看多了，
1: 哎，
0: 肖战呢、啊、白敬亭啊，
1: 嗯，
0: 都塑造各种各样的完美的男友的人设，
1: 太美了简直，
0: 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就会比较，
1: 嗯，
0: 回头再看我那个老公
1: 穿个大裤衩子，
0: 哎，
1: 屋里来回溜达，
0: 扣个大脚丫子，
1: 整个大的扣篮背心，
0: 躺在床上那个肚子比孕妇还高一点
1: 那你能跟白敬亭的小白脸比吗，你说
0: 这家躺那儿啥也不干举手机看黑丝呢，
1: 嗯，
0: 那所以他能不比较吗，
1: 是
0: 多少都会有一点，
1: 没有办法，这就是信息的一个，你不能叫茧房，反正也算是困在里边去了，你逃脱不了，
0: 那这还不叫茧房吗、
1: 哎、
0: 是不是都缠进去了，
1: 对，这焦虑呢这几个诱因就是社会比较机制，没有办法啊，朋友圈的甜蜜展示你会触犯的自我怀疑，就说哎怎么人家都过那么好吗，怎么我现在是不是不如人家了，这你就焦虑了吗，
0: 嗯
1: 啊，单身的呢会看人家一对一对的，哎呦他有对象了，哎呀以前都不如我呀，以前这豁牙露齿的，你看现在对象好漂亮啊，自己就会有一种放大自己的孤独感，
0: 现在可能把牙补上了
1: 也可能是美颜呢、甚至 AI 呀、
0: 是
1: 这都有可能，
0: 对，所以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大家呀、啊、就是看清这个事情的本相，
1: 嗯，
0: 哎，我觉得还是尽量做到就是放下这个焦虑和包袱，
1: 现在的这种消费主义的异化啊，比如说礼物的价格，打个红包以前打个520就很好了，现在还得加个1314，
0: 嗯，
1: 是不是520 1314，这一下2000块钱是吧，当然了那夫妻之间无所谓，左兜揣右兜，那情侣之间就不一定了，
0: 520 1314这得是多少钱，
1: 这2000块钱吗，
0: 怎么2000块钱呢，你这小数点点在哪儿呢，
1: 1314、嗯、加上520，
0: 那你是分开发呀，
1: 啊对呀、啊、
0: 不是一招发吗，应该是520
1: 啊
0: 13.14，你要发俩红包那好说、
1: 哎、这余延时的这个思维观念和一般人是比不了的，我估计我刚刚说520 1314、嗯、很少有人会有鱼雷这个初衷，写的是552万1314，
0: 你就看小数点怎么断呗，
1: 啊
0: 嗯、不是520000，52吗，
1: 52，
0: 对呀、
1: 啊、你看人家一出手52，咱抽才520，这不比较都不行。同样是在一个台主持，他怎么就有52000，我怎么就520？
0: 是啊，
1: 我啃老啊。是啊，你啊，你看，
0: 大家昨天发的是520还是520啊？
1: 我跟你说，99%都是520就不错了，还52000干什么520啊？媳妇刮个大嘴巴子。这背着我藏520，
0: 哎，也不一定。昨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
1: 啊，
0: 就是这对情侣房我都认识。那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特别有意思。她给她老公啊发了20块钱，
1: 嗯，
0: 完说老公，祝你520节日快乐，我爱你。
1: 嗯，嗯
0: 我先欠你500，她发了个20，
1: 啊，
0: 完老公特别逗，完了把20收了之后发了个14，
1: 嗯，
0: 说媳妇儿我也爱你，
1: 嗯、
0: 我欠你1300，完媳妇儿说那里外里我赔6块。就过了这么一个有趣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节日，我觉得也挺好，
1: 是，
0: 哎，
1: 再有就是像一些你说去吃饭吧，你去打开这个某某团，你打开

0: 520套餐。哎，你就看好多地方都有这520的这种餐厅，
1: 嗯，
0: 专门推出的520套餐，里边写的哎呦好漂亮啊，包括你餐厅的定位，你上不上什么样的餐厅，你是带媳妇去撸串去了啊，还是带媳妇去西餐厅了，还是带媳妇去哪个什么自助了，他感觉他不一样，
1: 是，
0: 哎，他会有一种考所谓的考核标准，你好像是你带他去越高端的餐厅就是爱意的表达啊。
1: 哎，但你说昨天是不是省钱了，
0: 下雨了，
1: 这两天连续大雨啊，
0: 昨天这个雨啊确实是浇灭了不少爱情的火花，
1: 很多的这个男友啊和这个老公啊心里长出一口气，哎呀亲爱的，话还得到位啊，不是我不想着，不是我不给你过，餐厅都订好了，小蜡烛都点上了，旁边那拉二胡都准备了
0: 啊，
1: 下雨去不了，
0: 你是没车呀还是车里没油啊还是你没心呢，
1: 哎，有车
0: 有车，
1: 哎，
0: 有油没，
1: 没油，
0: 没油，
1: 因为钱呢，加油钱给你红包了
0: 你要这么说了连油都没有了，
1: 哎，
0: 拉倒吧咱俩
1: 太好了省钱了，
0: 哎，其实像昨天下雨吧，因为说雨中还有浪漫呢，包括呢你开着车去他的单位下班去接他，那可能你很多女孩没结婚之前人家是没有车的，那照着你去接他一下，哎，你看还有车的接，然后直接拉到了餐厅，是不是啊，然后晚上是吧，哎，再浪漫一下都好，
1: 对。还有人表示什么呢，这也是属于一个日常情感的缺失吧，啊，有一个调查数字说76%的都市青年呢每周和伴侣深度交流的时间是不到8小时的，哎，所以说他试图用单日的高浓度的仪式来填补日常的空缺，但是反而啊会加剧空虚，
0: 就是这一天有点太暖了，会空显出平时太冷了，
1: 对，对比太大了，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日子要细水长流的去过，哎，你要把你的这个爱，你们的感情啊，贯穿到365天，每天就是说都有深度的这样一个交流，哎，都有情感上的这样一个陪伴，
0: 哎，
1: 别平时啥也不管，回家呢各个忙各的，连个吃饭都是一人抱着一个手机，
0: 哎，
1: 都说不上几句话，
0: 这句话说得很好，
1: 然后一过节的时候，哎，开始挖空心思了，哎，就这么一天，哎，过完拉倒，平时照样各看各的手机，
0: 哎，你说这句话很好，连吃饭都是一人抱一个手机，就这个画面我在好多的餐厅见证了，好多的情侣之间就是双方无沟通，他看他的剧他看他的剧，然后他俩共吃一条烤鱼，哎呀，我就觉得那个画面简直很悲哀，
1: 是，
0: 我说现在还也不知道结没结婚吧，我大概率应该是没结婚，就这种情况之下俩还在那处呢，以后能处到一块去吗，就在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块儿，不得聊点知心嗑、暖心事儿、浪漫的语言，反而是你看你的剧，我看我的短剧。
1: 但是这么想
0: 啊，
1: 他俩呀未必是情侣，
0: 那是啥呀？
1: 你怎么能看出他俩是情侣呢？对不对？
0: 那你觉得是啥呢？
1: 就可能普通朋友、普通同事呗。你就这么想，哎，这就好多了。
0: 其实我觉得普通朋友、同事啊，反而不会各看各的手机，那是一种不礼貌。你会跟你同事、我朋友之间出去吃饭单独的，尤其是异性，让你玩手机，
1: 关系好呗。
0: 你再好也不能啊，
1: 谁不愿意搭理谁？就咱俩上，
0: 往往是
1: 各看各的屏幕，谁不搭理谁？
0: 往往是啊，这个越亲密的人却没有这种边界感了。
1: 对，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不对？这个爱啊是要贯穿到每一天的。
0: 对，就叫重构认知嘛。再有就是减少刺激源，屏蔽这些啊这种恩爱的轰炸。看谁在这朋友圈里边晒各种礼物上，你就不惜看他，别点开，是不是啊？别找那个刺激，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你比如说你可以替代一些仪式，不一定非要去饭店吃饭嘛，两个人共同点一个外卖，在家里边也可以啊，在家里边整个烛光晚餐也行啊，在家里边共同烹饪一下什么东西也可以啊，哎，或者你自己的，比如说你单身的也给自己买一个心仪的礼物，是不是不一定非要跟风去消费嘛。
1: 再一个就是啊，我曾经在餐厅也看到过很多的情侣啊做得很好，你说他们怎么看吗？他们吃饭的时候也看手机，但是俩人坐在一起共同看一个手机，
0: 哦，
1: 我就觉得这样很
0: 甜蜜，哎，这可以的。而且
1: 经常说，哎，老公你看，
0: 是
1: 咱俩一起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偶像剧，
0: 对，那可以的，
1: 哎，看这个综艺，我觉得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亲密的联系，还要培养两人共同的爱好，
0: 包括你看就是那个耳机，哎，一人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对吧？两个耳朵嘛，一人一个，会感觉俩人很亲密。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如果是你们在情侣阶段，就是可能是迅速的过，就是迅速的把这个热恋期给过去了，俩人还没结婚呢，然后在饭店呢，在一些公共场合呀，就是
0: 这样子了，
1: 我行我素，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觉得这你得考虑一下有没有必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0: 对，
1: 就我个人这个想法，你想就是相处的这几个月都已经过得好像是哥俩好

0: 走
1: 就没啥聊的了。
0: 对，嗯，那么未来人生漫漫几十年，可想而知你们的日子得过得多么的 像朋友之间。
1: 对呀，啊，你说你现在还没结婚呢，你在他面前坐着一个女孩哈，你说你在他面前坐着，这男孩眼睛里边都没有你啊，只有他这个手机里边的短剧，
0: 过得像邻居一样。
1: 等你以后真正结了婚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你觉得他眼里会有你吗？
0: 对，
1: 大概率这个男孩啊，对手机痴迷程度肯定比你痴迷你要强得多。
0: 对，
1: 回家之后这男人呢，可能不会过度的看你了，他会觉得你是黄脸婆，哪有手机有意思？沙发上一眯，等着你把饭菜做好，然后看手机，你就痛苦去吧。
0: 对，那两个人都沙发上一眯呢，我跟你说，这日子可能更过不下去了。谁也不做呀，对吧？我看过一个中年的夫妻啊拍的这么一个短剧，就特别有意思，它是这种反讽性质的。
1: 哦，
0: 就是说当中年夫妻啊过得跟邻居是一样的。
1: 我看见你那个了，
0: 对吧？
1: 那个挺火的。
0: 哎，就是一个走廊小过道，完了男卧一个北卧，
1: 对，
0: 女的从他屋出来，完男的那个洗完头从那个卧室出，从那个淋浴间出来，俩人在这个过道遇见了。
1: 嗯，
0: 完了俩人就像朋友，哎呀。挺好的，哎，好久不见，那可不吗？啊，上次见是今早是吧？
1: 对，
0: 哎，怎么样？孩子接了吗？孩子接了。
1: 对
0: 啊，你晚上吃的啥？啊，我晚上点的外卖。
1: 嗯，
0: 完了你说，那到我屋坐会儿啊？啊，不了。啊，我最近黑眼圈，我回去休息了。
1: 啊，对 对
0: 、啊，那行，那明天见吧。哎，
1: 各回各屋。
0: 哎，
1: 对，
0: 哎，给孩子带个好哈。
1: 嗯，
0: 俩人各回各屋。
1: 对对对，晚上第二天早上上班了啊。哎，好，我也上班了，走了。
0: 是，
1: 对，就是这样子。
0: 看似是一个搞笑的，但你不觉得挺讽刺的吗？
1: 反映了很多中年家庭的这种现状。哎，如果没有孩子的这种勾连，似乎两个人没有什么话言，都在手机里生活。
0: 对，我就觉得呀，这不仅仅是中年，如果再这样的话，现在多少的年轻的情侣，你们的日子可能过得也会是这样。
1: 对，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你有520焦虑吗？昨天你怎么过的呢？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下吧。
2: 天荒地老，腐朽的陈词滥调，
1: 两元又来了，是不是？发了个嘻嘻的笑脸啊！你好，
0: 哎，谢谢。
1: 嗯，
0: Sunflower 也说了，说今天啥天气啊？
1: 嗯，
0: 能脱秋裤了不？啊，秋裤还穿着呢。今天最高22度
1: 啊，
0: 过了8点左右啊，就是晴天了，温度在不断的上升。
1: 嗯，
0: 今天最高能达到22度，
1: 嗯，
0: 你自己看看自己身体情况。
1: 是，另外还说呢，别人发啥朋友圈，我都不会让我焦虑的。谁不是毛坯的生活，精装的朋友圈啊？对。看那个朋友圈看的，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天风花雪月的，那条日子过得老好了。今天是哪个西餐厅，明天哪个拿咖啡，反正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小资情调的各种美呀摆拍呀，然后其实可能是一地鸡毛的日子。
0: 对，也许有可能吧，咱们就自己端正心态。
1: 嗯，
0: 不管对方过的是真好还是假好，
1: 你就当他是一地鸡毛不就完事儿了吗？
0: 我就说你自己端正心态，
1: 心里不就平衡了？
0: 对，人家喜欢发是人家的事儿，对吧？夏至听兰说了，久违的阳光，等待每日的相会啊。他说：“来来，我秀一下。”他说：“我这个老公啊，托人在国外呀，帮我买了一双鞋啊。”他说：“我喜欢的款式，因为这个快递啊误发了，昨天呢就滞留在大连的这快递点了。”他说：“我老公啊是冒着雨自己开车去拿回来的，一定要在520这天送给我。”
1: 是，
0: 哎，我同事就说了：“那这是真爱呀。”感谢我的老公，爱你哦。
1: 哎，这确实是，
0: 我就觉得自己过自己的这个生活，哎，我想炫耀就炫耀，哎，我想低调就低调，但是呢，甜蜜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个人过个人的，对吧？
1: 对，
0: 咱们不要焦虑。
1: 对，就这一看就知道，老公心里边是真的有你啊。
0: 是的，
1: 尤其周天下雨的时候，因为说有人说下雨啊是一个很好的表现自己的机会，哎，有些平时不太方便做的事情，今天去做了，反而更增加了这份情谊。
0: 还有这个朱小磊还问了一首歌哈，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说海风肩膀，
1: 这个没怎么听说过呀。
0: 一会儿我们搜一下我们的库里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信息过来吧。
1: 您说了还看在我一枝花一个礼物一毛钱都没有收到的份上，能点首歌吗？还别掉名儿。早说呀，你一般呢说别念名的吧，你先把这几个字放最前面。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信息量太大了，有的时候顾不上啊。读完之后了吧，别念我名儿，读完了。
0: 对，大家如果以后再发信息，你要觉得不方便念自己的网名
1: 啊，
0: 或者你的网名本身就是个人的名，你一定要把这个字写在前面，或者仨字说别读名，
1: 哎
0: 我们就知道，然后你再发信息，
1: 是不是？那啥，那谁呀？
0: 你想吐槽个谁呀？说谁两句啊？
1: 那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啊？你是单身呢，还是结了婚的呀？还是情侣啊？这怎为啥呀？啥都没收着啊？点没点他？是不是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呢，就像咱们说的，无形当中，尤其是女孩

0: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
1: 对呀、
0: 他就会觉得这其实、多年前也没有这个节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过。那么我的另外一半没有表示，你看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这个埋怨
1: 失落感，
0: 会有点这个埋怨在里边。
1: 是、这还没跟你们说我们节目当中啊，其他的朋友们都收到什么礼物，怎么都过的呢？这叭叭叭一顿讲，人家这个过的那个过的，哎呦，你听完之后心里边落差极大，
0: 就当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吧。是不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啊，你有没有520焦虑呢？希望大家都放下包袱啊，别有焦虑。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来聊聊。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咱们就来说一说跟吃的有关系的吧。咱们在饭店呢点过一道菜吗？叫溜三样。点过吧？
3: 溜三样不就是啊？溜三样，
2: 溜三样可不是那个地三鲜啊，
3: 不是地三鲜，
2: 不是地三鲜，是溜三样。
3: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不知道。
2: 哎，很多菜你别发现没有，都是跟三呐、四啊这个数字有关系，包括六，是不是啊？哎，溜三样，
3: 那溜三样挺难得呀。
2: 嗯。
3: 在这个中国人特别喜欢双数的这么一个氛围当中，
2: 火爆双花，
3: 他来了个溜三样。
2: 嗯，
3: 要老话说，这不出单了吗？老板，溜三样里面给我加花生米。
2: 那地三鲜不也是三吗？
3: 我必须凑四个，
2: 对吧？有很多跟三有关系的菜。
3: 嗯
2: 啊，四喜丸子的四，
3: 对，
2: 是不是？
3: 一般国人愿意要双数。
2: 老醋六样，哎，老醋三样也有。
3: 嗯，
2: 哎，你看它不太一样，
3: 醋溜几样都行，
2: 是
3: 自己做也可以行。醋溜二点五，
2: 2.5，
3: 那个菜没有，就剩一半了。
2: 溜三样里面有啥呀？一个是猪肝，啊，第二个呢，肥肠，第三个呢，猪肚。
3: 这道菜得多腻啊！
2: 好吃
3: 啊，
2: 味儿好啊。
3: 猪肝、猪肚还有什么？
2: 肥肠，
3: 肥肠。哎呦我的天哪！
2: 啊，
3: 一点素没有，
2: 有青椒。你不整点青椒没有味儿啊？
3: 那不就四个了吗？
2: 溜的，人家主要那是三
3: 样，溜的那三个，对吧？那三个荤的，
2: 对对对，
3: 三个属于内脏，
2: 是
3: 完了配点这个青椒，要真的太荤了啊！
2: 另外呢，配点颜色也好看的鲜亮啊。
3: 嗯，
2: 那咱今天问的是什么呢？说其中我叫猪肚，那么你知道猪肚是猪的哪个部位吗？
3: 哦，这是一道生活题，
2: 哎，问答题啊！今天没有选项，朋友们，你直接答，没有选项。
3: 猪肚就是猪的肚那部位呗。
2: 我跟你说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有的东西啊，可能吃了好长时间了，冷不丁这么一问你啊，你还真就不一定知道这是啥。
3: 对，
2: 猪肚。
3: 哎，你说这个器官应该是一个民间的叫法，没听说过这个器官呢。
2: 嗯，
3: 你知道你要说猪心，
2: 你再说肠子、肚子嘛，
3: 对吧？猪肠，肺。肝，这都是在学，就是学名上，医学上也都有这个名。
2: 嗯，
3: 你很少说肚，
2: 哎
3: 你哪儿疼？我肚疼。
2: 哎，我肚疼。
3: 哎，对不对？
2: 我肚疼。
3: 哎，我肝这块不舒服。
2: 嗯，
3: 是不是？哎，我心脏有点难受。
2: 哎，
3: 你看他说，哎，我肚疼。所以肚这个词儿啊，
2: 是
3: 甭管是哪个生物吧，咱就说这肯定应该不是一个学名，
2: 哎，
3: 对吧？
2: 而且呢，你说咱们这个菜，可能很多朋友也吃过好多年了，甚至可能说，哎呀，我都吃一辈子玩了。你这么一问呢，哈，我还真就懵了呢。那猪肚是猪的哪个部位呢？
3: 是不是猪容易堵塞的那个地方？不是那个肚，
2: 猪肚是哪儿啊？大连都市之声，咱们今天问答题哦，
3: 哎，就把你这个。意识当中第一反应这个答案，
2: 对，第一反应，
3: 哎，你就觉得猪肚是哪，你就发送过来啊。
2: 嗯，
3: 别寻思，别想那么多，
2: 哎
3: 哎，猪肚是哪儿？欢迎各位大连都市之声发送过来。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今天呢，这撞墙大脑啊，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想到给大伙问馋了。啊，连我这搭档刚才都说了，我今天中午要点一份儿。
3: 我刚才看最近的饭店啊，谁家有
2: 这外卖，
3: 我中午上送一个。我跟你说，
2: 这个东北菜里边这道菜啊，就溜三样啊，可能平时点的不多啊，因为咱们大连呢还愿意吃海鲜，而这种这个纯猪肉类的东西，
3: 对
2: 啊，有些人压根都不吃，
3: 确实有点这个
2: 味儿比较冲，
3: 对，有点这个荤，所以里面会加一些这个配菜嘛。
2: 对，但是在沈阳啊等等啊这种啊，就是真正的这种东北区域里边了啊，就这个菜是经常点的，而且是硬菜，
3: 对，
2: 一般都比较贵的菜。里边你想那几个东西吧，是吧？猪肚啊，大肥肠，猪肥肠本身就贵，然后呢，再有就猪肝，猪肝的相对便宜一点。
3: 是，
2: 咱东北还有溜肝尖，你知道吧？
3: 溜肝尖你咋不知道呢？
2: 溜肝尖这也是个名菜，是不是？那你想想，溜肝尖本身得至少得28块钱，这道菜的话得40吧。
3: 溜肝尖你说他做的就是肝带尖的那个部分呗，
2: 就给你切成尖的肝了呗，
3: 而不是说这些个肝靠尖的那部分，
2: 不是。那么咱今天问的是猪肚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真有意思了啊。
3: 大多数朋友其实都知道，稍微可能分析一下，说的都
2: 是
3: 对的啊。
2: 有很多人不太确认
3: ，
2: 都在说是什么什么的吧，都是不太确认。
3: 对，
2: 可能是用排除法了。
3: 你像蓝色海鸥说了，说猪肚就是胃吧。因为。

0: 其他部位都有名字呀，
1: 嗯，
0: 就没听说过猪胃。
1: 对，
0: 哎，所以分析应该是胃，
1: 你看排除的法了吧？
0: 就是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说这个猪肚，都不能说第一反应就知道它是哪儿。
1: 嗯，
0: 除非你就经常吃，
1: 是啊，
0: 或者从事相关工作的，
1: 这就挺懵的，确实是挺懵的。
0: 嗯
1: 嗯，你看，
0: 但大多数朋友稍一分析也都知道了。
1: 云淡风轻也说是猪的，嗯，胃吧？你看，
0: 嗯，
1: 半将信将疑的感觉。
0: 嗯嗯，对。当然大多数朋友都答对了啊，
1: 嗯，
0: 像这个叫韩国的小姐姐，哎，龙还说是大猪的胃吧，
1: 嗯
0: 啊，佳佳也说是胃口，
1: 胃
0: 啊，说胃口，
1: 胃口和胃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胃口挺好的
1: 啊，吴志南答对了啊，于德涛也说是，嗯，是胃吧，嗯，
0: 对，夏日听兰说了胃，小肚大家知道是哪儿吗？
1: 嗯，
0: 这夏日听兰说的，我是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小肚是膀胱，
1: 真假呀？这我可没听说啊。
0: 这个部位也能作为食材吗？
1: 那大肠都能吃，膀胱算个什么事
0: 儿？这没听说过。小肚这个词儿倒是听说过。
1: 嗯，
0: 小肚不会是小猪的胃吧？他说你们应该问的猪砂肝是哪儿？
1: 啊，
0: 听说过吗？
1: 猪砂肝？
0: 嗯，
1: 沙子沙。
0: 对，猪砂肝，他这么写的呀？
1: 猪砂肝
0: 没错吧？
1: 那就是不是猪肝吗？
0: 没洗净吧？就是那个肝拿出来掉地下了吧？
1: 有沙子，这还不知道啊？
0: 拨开云雾也说了，猪肚是猪的胃口吧？
1: 哎、动动啊，还有 ZYZY 啊，这个
0: 曲文秀
1: 啊，曲文秀挺快，
0: 学霸他爸。
1: 那、啊、前面还有一个呢？
0: 嗯，还有吗？
1: 你就给人落下去了，
0: 学霸他爸吗？
1: 啊、
0: 嗯，还有谁？
1: 啊，这是礼物的事是吧？
0: 对，林小姐，一会儿我们再、
1: 一会儿说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呢 Kyoto、
1: 啊、
0: 说的最有意思
1: 最搞笑，
0: 我觉得你的答案应该是最佳答案
1: 啊。他说关于刚才你们问那个话题，我认为吧，
0: 嗯，
1: 这猪肚会不会是猪嘎鸡窝那块儿呢？猪嘎鸡窝那块儿，
0: 那你这个学名应该叫做猪上肘。猪肘上面
1: 不猪嘎鸡窝那块儿呢？它有单独的嘎鸡窝吗？
0: 那咋没有呢？只要你有这个猪蹄儿、
1: 啊、
0: 加上那个猪肋巴扇儿，中间连接那个地方不就是嘎鸡窝吗？
1: 那不是前蹄儿后蹄儿前蹄儿吗？那不是、那不就前蹄儿吗？反正我平时不吃啊，我享受不了那特殊的味儿，味儿大、在哪了根本就不是那地方那味儿大、像你吃过嘎鸡窝似的。
0: 那你吃猪蹄儿不嫌味儿大呀？
1: 啊，
0: 还行，因为猪啊它不穿鞋，所以它不捂脚。反正就是猪肚是哪儿呢？就是胃，
1: 哎，
0: 猪的胃，
1: 猪的胃啊，
0: 哎，
1: 嗯、
0: 是装粮食、装食物的这个地方。
1: 是、这个火麒麟啊，也是打了一个图片是吧？
0: 火麒麟说猪肚啊，我觉得就是胃，
1: 嗯
0: 啊，的确有些东西啊，你不知道是哪儿。
1: 对，
0: 比如说吃火锅里的这个什么
1: 黄喉
0: 啊，黄喉，
1: 嗯，
0: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嗯，
0: 黄喉是哪儿？
1: 黄喉
0: 啊、
1: 这个。百叶，
0: 百叶是哪？
1: 百叶是哪？
0: 啊，百叶是肺管子，肺管、
1: 不是吧？
0: 嗯，
1: 百叶，哎，肺，
0: 百叶是
1: 气管，应该是气管吧？
0: 嗯，百叶是肺，黄喉是气管。
1: 反正我看那个百叶上面都是嘟嘟赖赖那玩意儿，有点像那个，
0: 不要细描述，
1: 像支气管似的，支气管绒毛似的，
0: 还有淋巴呢。
1: 那
0: 别描述。
1: 来，谁知道黄喉是啥？来说一说来。
0: 黄喉和百叶分别是哪？
1: 黄喉和百叶。啊，是婶是哪里？
0: 我觉得黄喉就是喉管、气管、
1: 气管，
0: 百叶可能是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
1: 黄喉和百叶好像还两个颜色，一个是刷白的，
0: 嗯，
1: 一个是那种那个灰褐色的。
0: 对，哎，咱们不是说买这东西不能买太白的嘛，容易有一些
1: 那也许它本身就是白的吧，
0: 化学漂洗在里边。
1: 嗯，是不是？
0: 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嗯
0: 啊，还有这个 Reho 八也说了，肚、猪、牛、羊，哎、指的都是胃。
1: 嗯，
0: 鸡呢就是胗子。鸡胗
1: 、
0: 哦、到了鱼、
1: 鱼就是花椒、
0: 鱼就是花椒就是鱼鳔、
1: 就
0: 说的意思鱼鳔、
1: 花椒、
0: 哎、鸡胗是哪呀鸡胗也是指鸡的胃吗不是吧
1: 是鸡胗子就是鸡胃
0: 是吗鸡胗我怎么觉得是死心的呢还挺硬的
1: 死心你是切开了呀鸡胗、你不切开的话它是个圆的
0: 鸡胗呢、还真不知道这个可能是动物特殊的叫法可能是禽类动物特殊的叫法，
1: 就叫胃就完了呗，还改个鸡胗子干什么玩意儿？
0: 对，但它可能有的东西不是所有动物都有的。你比如说，
1: 嗯，
0: 素子， 是不是？
1: 怎么今天变生物课了吗？我说
0: 叫法不一样。
1: 哎呀，主持人真是个杂家呀，啥都得懂啊。
0: 都市广播说的是什么事儿啊？说的就是城市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一些事儿嘛。那你谁不吃鸡肉啊？对不对？谁不？

0: 吃一些这个禽类动物类的肉，
1: 嗯，
0: 对不对？哎，我们就是
1: 鸡的素子，一般这个处理鸡的时候就扔了，
0: 啊、
1: 一般都给狗吃，可能是。
0: 哎呀，不那么描述了，
1: 不是吗？
0: 鸡，素子脖那块吗？
1: 周小磊说：“狂晕，你说完还能逮了吗？”这个，
0: 学霸他爸说：“百叶也是胃，
1: 百叶是胃呀、啊，
0: 黄喉是血管。”啊，一会儿我们也要查询一下。
1: 这，
0: 哦，百叶是不是指牛的胃这个位置？
1: 哦，
0: 有可能
1: 是哈。这东西怎么叫法这么乱呢？你说啊？
0: 因为不同的这个生物嘛。
1: 那个一心一意说了，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吧。
0: 嗯，
1: 那个猪砂肝啊，就是连体。什么叫连体呢？这名
0: 连体是哪儿啊？
1: 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就想不起来。
0: 肥膘由中间藏着的一条
1: 哦，
0: 叫连体。
1: 连体嘛，这得找个那个杀猪场的，
0: 连着脂肪中间的一个管啊，叫猪砂杆啊。
1: 谁到了？
0: 那胆固醇挺高吧？
1: 嗯，说黄喉是心脏前边那一块管叫黄喉。
0: 哦，
1: 百叶是牛的胃，
0: 心脏前面一个管，那就也是血管呗，就像学霸他爸打的。
1: 哦，
0: 但他打的可能更准确的位置，
1: 哎，
0: 心脏旁边的一个管。
1: 说百叶是牛胃啊，那刚才不是牛肚吗？那牛肚是啥呀？
0: 牛肚就是牛肚呗。
1: 牛肚是有百叶，
0: 百叶是牛的胃。瑞后巴也说了，沙肝是脾，或者叫脾脾脏。
1: 对，这到底是哪个呢？
0: 沙肝是夏至听兰说的嘛？
1: 嗯，
0: 哎，夏至听兰也说了，百叶是牛胃。鸡胗是鸡素的，炒鸡胗你还能说炒鸡素的吗？那不也挺好听的吗？
1: 啊，鸡胗就是鸡素的啊。
0: 嗯，
1: 哦，
0: 是。但王大好说了，说这个猪砂肝是指猪的胰腺。
1: 哦，
0: 瑞后巴说的是指脾脏。小点儿说了，说猪肚一般都知道，你俩应该问猪吹破是哪？
1: 猪吹破
0: 这个生物学，
1: 咱们这哎呀，
0: 当年都是满分吧？
1: 吹破，
0: 吹破！
1: 你说你要是知道这把这个名换成这名，你还能吃了吗？你说，
0: 吹
1: 老板给我点一盘炒猪吹破，老板都得吐了，对不对？
0: 吹破喂狗了，吹破应该是膀胱吧？
1: 来说一说啊，猪砂肝呢，就是猪的脾脏，
0: 哦，那
1: 属于猪体内重要的免疫跟造血器官。
0: 那 Rico 说对了，
1: 猪脾脏
0: 不是胰腺，是脾脏。那百叶呢？
1: 百叶，猪牛百叶嘛，不是？
0: 那牛百叶
1: 啊，牛百叶。那我给你查一查啊，这得查，因为都是今天大家现说的啊，这个答案，
0: 对
1: 这个问题。
0: 所以说，你看这也算是一个生活的小常识
1: 啊。牛百叶就是牛的半胃。是牛四个胃当中的第三个，这还得讲究
0: 哦。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它有四个胃嘛。
1: 因为说那个胃的壁呀、胃壁呀，这个褶皱像树叶一样，所以叫百叶。是这么回事
0: 啊。那也是牛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牛胃，
1: 这还得是第三个胃。
0: 其他的可能长得不这样。那牛也是一个神奇的动物啊。
1: 是，牛百叶是牛的半胃。
0: 行了，知道了
1: 啊。
0: 查黄喉，黄喉是哪？
1: 毛肚呢？牛肚吗？牛毛肚吗？涮毛肚是牛的第一个胃。
0: 哦，毛肚是第一个胃。
1: 你看它不一样。
0: 百叶是第三个胃
1: 啊，它还不一样。
0: 这牛为人类做多少贡献了
1: 啊？牛百叶呢，是个叶片比较薄，像树叶一样，表面很有这个细小的凸起。毛肚比较厚，
0: 是
1: 表面像毛巾一样粗糙，
0: 是。
1: 所以这就是毛肚和百叶的区别。
0: 你看欢还说了呢，他说哎呀，今天节目听乱七八糟的，等红灯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发个消息啊，今早节目太有意思了。今天早上节目是个生物课，你看还有朋友在不断出题呢。
1: 还在出题，来吧。
0: 一直俊就说了
1: 啊，
0: 你问问
1: 啊，
0: 大油边是哪儿？哎，真的大油边就是这两年在
1: 这两年突然间
0: 出
1: 现
0: 的烤大油边。
1: 对呀，
0: 最开始我去吃烧烤的时候，别人跟我推荐，我第一反我不吃大油边，
1: 因为油缩的，
0: 因为我就锻炼是健身，我不吃那油太大的
1: 啊。
0: 后来吃完以后之后，我们
1: 太香了，
0: 上饭店主动点。但大油边
1: ，
0: 谁知道是哪块的肉？
1: 油边这玩意儿，它是哪？
0: 它不是油脂了，
1: 还是猪肉，还是猪身上的？云南风就说：“你俩可真是脱口秀的高人呐！啊，是百变大咖呀，是不是啊？百变
0: 大
1: 咖
0: 秀
1: 是。”
0: 但懒洋洋还质疑呢，说：“你看你这哥俩平时是不是不做饭呢？这些东西都不知道
1: 啊？你都知道？
0: 平时日常做饭加。”

0: 里我觉得很少做这类东西吧。
1: 对，这些东西不太好做。
0: 你说黄喉，你再买回来百叶，这怎么做？做什么菜？
1: 涮火锅。
0: 嗯，
1: 一般就是涮火锅。
0: 对，谁做饭说媳妇儿，今天我给你来一个青椒炒炊泡，这很少吧？
1: 那非得炒个炊，你换个别的还不行，还炒炊泡，你这、
0: 对不对？
1: 就听着的味儿，听着的味儿大。我跟你说，幸亏这是广播节目，就听着广播都听着味儿挺大。
0: 我给你来个西红柿炖这个猪沙干儿，这就很奇怪。所以说也平时也做饭，但是都是家常菜，很少做这种特殊的叫法东西啊。有
1: 的
0: 确实是不知道啊。
1: 确实这个叫法哈，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它原本的叫法吧，可能听起来不是很雅观，对人的这种听觉听起来吧不是很舒服，
2: 对，
1: 所以换了一个人能接受的名字，
2: 是，
1: 然后。在炒菜吃啊，大家也觉得没有啥，
0: 所以你看，就刚才朋友抛出的这个大油边儿，有的朋友打法就不一样，学霸他爸就说了，油边儿应该是啊排骨软肋最下边那一块儿，
1: 排骨软肋最下边那一块儿，
0: 软肋最下那不脆骨吗？不开云雾就说了，说油边应该是猪心脏周围的那块肉。
1: 哦，心脏周围的
0: 护心肉，对，
1: 对你心脏周围的是护心肉啊。
0: 我听到的这个答案好像就是护心肉，就是油边好像就是护心肉。
1: 是，夏天来说，龙哥，你家没杀过猪吗？俺家是农村的，不假。
0: 对他不一定啥都干过。
1: 怎么农村的就肯定杀过猪吗？
0: 哎，但
1: 小时候可能杀过，
0: 对，
1: 但我小，
0: 很多家不都养猪吗？
1: 哎，杀过，杀过，
0: 对吧？过年都得杀猪嘛。
1: 小时候杀过，你说我那时候是小孩儿，俺家如果杀猪的话，我爸能给我叫过去啊？说儿啊。俺家杀猪，你过来看看吧。
0: 儿子，
1: 我小孩不能
0: 给摁着点儿，儿让猪拱倒了
1: 啊！不能，俺家小时候杀过年猪，杀过杀过。我还记得呢，杀完猪之后嘛，炖一锅那个油汤嘛，
2: 是，
1: 妈在家喝完之后冒油子了嘛，哎呀，这个难受。
0: 但也很少说杀完猪之后给大家还介绍一下这是哪个部位，
1: 对，
0: 这又不是生物课。
1: 他说你俩这节目 AI 永远无法代替，
0: 那你可不嘛？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就是说。主持人嘛，是吧？这现场的随机应变能量非常强，
0: 是
1: 还得会逗大家笑。
0: 对，
1: 来杨哥说让你俩笑死了，护心肉，
0: 护心肉啊
1: 啊！大锅边就是护心肉，
0: 对，心脏旁边的这个护心肉。
1: 哦，
0: 这个我问过饭店的老板。他说是
1: 大油边是护心肉，
0: 对，所以他卖的贵嘛。
1: 但是你看他做法不同，他叫法就不同了。咱们在饭店呢有一个叫炒护心肉，专门炒护心肉挺好吃的，但是你到烧烤店就不叫护心肉了，就叫烤大油边。
0: 烤大油边，
1: 哎，你这玩意儿挺奇怪了。
0: 护心肉好像怎么做都好吃。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就是什么呢？
1: 护心肉
0: 护心肉，
1: 然
0: 后蘸蒜酱，
1: 啊，好吃。哎，对对
0: 对，
1: 你说的好吃。
0: 哎，
1: 对，直接清蒸。
0: 又给我说饿的，刚才说猪肚，又说
1: 清蒸护心肉，然后蘸那个大蒜酱，
0: 清蒸，对，我们那叫烀
1: 啊，对，一样，
0: 对，烀肉嘛，
1: 哎，是是是
0: 是，
1: 嗯，
0: 哎呦，猫猫闹闹也发来了这个，
1: 欢还说呢，恭候是哪儿？恭候，
0: 我知道后宫是哪，后宫可热闹，
1: 后宫你不老去吗？
0: 我去的那地方可是冷宫，
1: 那恭候，恭候。恭候多时，
0: 恭候那儿冷不冷啊？
1: 恭候我咋没听说过呢？
0: 没听说过
1: 啊？他说啊，恭候是哪？没听说过，谁知道恭候是哪？
0: 这确定也是动物身上特殊的一个地方吧？
1: 恭候是不是只有母的才有，公的没有？
0: 对，感觉像
1: 啊，是不是只有母的才有？
0: 对
1: 啊，
0: 毛毛闹闹说了，护心肉不是说吃了能保护心脏吗？
1: 谁说的？
0: 这就是从小啊，很多人听到叫什么呢？所谓的一些。祖传的谣言就叫吃哪补哪，不有这么一个说法吗？脚崴了买猪蹄子嘛，是不是？不小心碰头吃个猪头肉。
1: 哎呀，大家还想问一问这些吃的地方是啥，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互相来啊、借力，是不是？
0: 这个话题已经远远超过520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今天的话题就改成
1: 啊，
0: 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些动物身上啊，特殊的一些叫法？
1: 对你还有哪个不知道的？你不妨问一问，然后我们替你解答。我俩要不知道的。是吧？让朋友们给解答解答。
0: 对，其实身上有很多地方咱都不知道。
1: 那
0: 比如说，单独说一个地方叫牛上脑，你说是哪个部位？
1: 上脑吗？脑子，上边那部分脑。哎，
0: 牛上脑跟脑一点关系没有。
1: 哎，
0: 是牛身上一块特殊的一个肉的一个部位，
1: 叫上脑。
0: 对，
1: 哎，
0: 所以说你看、啊，有的那个就是烧烤店，尤其是一些火锅店，他会把那个牛身上哈、啊、用这个卡通形式啊
1: 弄出来，
0: 做出那个分解的部位。哎，肩膀那块 后脊梁那块儿，
1: 嗯，
0: 和肚子。

0: 那块儿，杜那块儿叫牛腩，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1: 那你要那么说，我再问你一个，你当时就懵。
0: 嗯，
1: 要你像你城里出生的，你没听说过？
0: 嗯，
1: 蛋包是哪？
0: 是哪儿？
1: 蛋包，
2: 小点儿。
0: 蛋包不是耳膜吧？这是我嗡嗡响。蛋包不就是那个，就是鸡蛋出来之前包那个地方吗？
1: 不是，
0: 包蛋包吗？
1: 不是，
0: 嗯，
1: 不是。谁知道蛋包是哪？来，
0: 蛋包是不是鸡身上的吧？
1: 是鸡上，鸡蛋包啊。
0: 嗯
1: 嗯。
0: 鸡蛋包就是，
1: 嗯，你说吧，你说吧，
0: 鸡蛋出来之前包鸡蛋的地方
1: 啊，不是，
0: 嗯，
1: 哎，蛋包，
0: 嗯，离屁股挺近的，
1: 哎，那毕竟是跟下蛋有关系嘛，所以叫蛋，那个你说离那玩意儿近也没毛病，是不是？
0: 不是，你那个部位一股味儿。今天来聊一聊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这个动物身上有一些特殊的部位和这个叫法，
1: 哎，
0: 日常当中啊，这个可能还是一道美食，
1: 是，
0: 但是我们平时可能不那么叫，
1: 嗯，
0: 有时候吃的时候还挺香，
1: 是，一心一意说这下完了，这鱼雷今儿中午不知道吃啥好了，
0: 那可不是吗？
1: 菜我服务给他补好了，
0: 都给我聊饿了，
1: 是不是？溜三样，哎，这个大油边，
0: 嗯，
1: 加上炒鸡蛋包，
0: 黄喉百叶，哎，再加上青椒炒炊泡，
1: 吃完鼻孔怎么呲血的嘞？
0: 妈老美味了！
1: 大家先说着吧，大连都市之声，咱们进入到东北超。
3: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4: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3: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4: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3: 直击东北超。

0: 之一东北超，咱们来看一看东北超两大参赛城市相距大连东港。
1: 对，大家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啊，有一个演出，有一个活动啊，就在5月21号的19点，第35届呀大连赏怀会东北超城市文化交流日啊，怀聚重力助威东北超主题演出将在大连东港主会场是激情启幕了。多地特色的演出啊，可以免费看，东北超参赛城市共赴怀乡之约。
0: 整场演出呢，会是以槐花为媒，以足球为纽带，联动东北超赛事的参赛城市哈尔滨、通辽啊，奏响文旅融合，助力足球赛事共促区域发展的激昂的乐章，
1: 为广大市民呢带来一场啊兼具人文情怀和热血激情的文旅盛宴。
0: 那么这场呢是5月23号啊，东北超是揭幕战，大连队呢会客场挑战哈尔滨。那么这次哈尔滨文旅代表团呢来到大连了啊，将全方位推介滨城夏都特色文旅资源，讲解一下像冰雪大世界啦啊、伏尔加庄园、波塞冬啊、旅游度假区啊、鄂城区的等一些这个热门阿城区是吧？啊，热门打卡地的别样风情，并在东北超比赛期间面向大连球迷推出系列的优惠的措施，让大连市民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四季皆宜的文旅魅力。演出当晚呢，哈尔滨的国家一级演员王丽霞呢会倾情献唱经典曲目《太阳岛上》。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比赛还没开始啊，咱们可以先感受一下第一场比赛，咱们对阵的这个哈尔滨队，他们城市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了，对不对？另外呢，演出当中啊，来自内蒙古通辽市市旗两级的乌兰牧旗演员和通辽艺人等等啊，专程来到大连，以文艺为纽带，带来了兼具民族特色和时代活力的精彩演绎。专场演出啊，精心呈现了12个原汁原味的通辽特色节目啊，既有经典的歌曲《敖包相会》。又有马头琴啊，齐奏的万马奔腾，还有这个舞蹈啊，安代朝客啊，原汁原味的呈现国家级啊非遗项目安代舞啊，非遗文化魅力，充满了民族风情的万历、昙花等等精彩节目也会轮番上演，有浓郁草原的风情会尽数的展现出来。
0: 今晚7点啊，大家不要忘记。

0: 不推荐点啥呢？啊，马上就要到了夏天了嘛。这个夏天呢，有人说这个底妆啊，确实有点难啊，日晒比较强烈，出汗多啊。刚化好的妆啊，没多久啊，就会氧化、暗沉，鼻翼啊、额头啊就会泛起油光，脸颊呢还斑驳卡粉。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带柔光，一定要试试这款的口碑爆火的海蓝之谜的气垫。
1: 嗯，海蓝之谜气垫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呢，感觉皮肤状态就是变得更好了啊，再也不是那种越化妆越差的情况。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那种颗粒感啊，连鼻翼呀、眼下边啊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的。妆面呢是那种啊清透的水光感啊，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啊说你涂了粉底了，只觉得你这个皮肤啊本身就是这么好。
0: 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啊，今天呢是520限时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芯，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呢还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妆，等于说呢，你花299啊，带走三样海蓝之谜的产品，两个色号可以选啊，一号的粉瓷色，适合那种冷白皮的女孩，3号呢是暖瓷色，适合呢自然的肤色。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确实真香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对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仅限80单的库存，卖完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气垫来抢购吧。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9: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芬兰是全世界人均咖啡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每个人平均一天喝大约4杯咖啡，人均咖啡的年消费量是12公斤，远比排名第二的挪威多出2公斤。芬兰职场通常在早上跟下午各有一个休息时间，让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喘口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品尝美味的咖啡，在芬兰。